0: 别人的能力或许真的有极限，但我还能变得更强大。我们下次一定可以抢回斧头，打败超人，然后统治整个宇宙的。我一定能再变强的。哼！
1: 你又倒霉拖累别人了，没人可以忍受你。
0: 你受伤了，快去休养休养。
2: 黑沙大爷，我一直在拖您后腿，你不开除我吗？
0: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拖我后腿，你刚才不是在舍命保护我吗？
2: 原来黑沙大人没有嫌弃过我，我不会再受你影响了。黑沙大人，之前您背后也有这种奇怪的黑烟，但究竟是什么？
0: 这或许跟开天辟地府的奥秘有关，你快去休养吧。
2: 好，我会尽快恢复，继续帮您统治全宇宙。其实能遇上黑煞大人这么好的上司，我也不算特别倒霉呀。我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呀？

0: 六超人进入勇敢之城时，受到开天辟地府的影响，都各自产生了心结。
1: 斧头是夺回来了，但这应该不是他本来的样子。传说中的开天辟地斧是很厉害的，只有让斧头恢复原样，他才能发挥出真实的力量。
2: 可是怎么样才能让斧头恢复原样呢？
3: 真正的有

0: 者才能重新激活斧头。
1: 粗心超人，你手上拿的是……不管怎样，都要先试一试。
0: 你看，这里还有滴血刃烛。
2: 不过，谁是勇者？
3: 这一路你们遇到困难都勇敢面对，你们六个就是真正的勇者。
1: 既然这样，
4: 小心超人用意志夺取粗心超人，从心意识在伤害妖。
3: 斧头怎么没有变化？
0: 因为我不是真正的勇者，
3: 我只配做一只草履虫。
5: 那我就是这世间的一粒尘埃。
0: 都是因为我，开天辟地斧才没有变化。
3: 不，是我。
0: 乔博士！
1: 开心超人！这里怎么会有怪兽？把怪兽引开这里，以免引起雪崩。不对，你们快看！
6: 化身磁力裂，
0: 甜心攻击波，
7: 拜拜。
3: 怪兽是因为你们身上的负能量才会不断复活的，我们先离开，再想办法对付它。
0: 交给我吧。

0: 你们身上的负能量是因为斧头才产生的，它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自从来到勇敢之城，心里时不时有个声音提醒我，我不是个合格的队长。
1: 而我从来都不是团队的中心，
0: 我与你们格格不入。
2: 我的初心会伤害大家，
0: 我保护不了所有人。
3: 在你们当中，我一直是多余的。
0: 他们竟然也在内心出现了声音。现在不是责怪自己的时候，你们要打起精神来。我们还要唤醒斧头，打败黑煞。
2: 超博士，我们做不到，我们连唤醒斧头的能力都没有。
0: 我只要让超人们不再受斧头影响就行了。这是能量屏蔽器，把斧头放在里面，你们就不会被斧头影响了。
4: 啊，我好像听不到内心的声音了。这次我们一定会打败怪兽。化形超人，
0: 你们，
4: 博士。

0: 再这样下去，我们不但救不回超博士，还会被碎石掩埋呢。
1: 超博士，

0: 队长都往前冲了，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1: 化心磁力链！
2: 化心超人，伽罗，小心超人，你们负责吸引他的注意力。粗心超人，甜心超人，你们看准时机救下乔博士。
3: 根本保护不了所有人，
4: 但我也要竭尽全力，能保护一个是一个。
5: 粗心万电流，
1: 花心磁力风暴链，狂风斩。
5: 太好了，怪兽没有复活。
0: 其实，斧头对你们的影响，也正是你们的心结。开心超人在团队遭受危难之时，每次都能站出来带领大家的你，就是大家心目当中最好的队长。伽罗，在团队中，你并不是多余的。
6: 小心超人，你也……
1: 这家伙只是不爱说话，跟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
4: 花心超人的信心也一直是团队的亮点。
6: 还是甜心超人懂我。
4: 甜心超人和粗心超人也多次帮助团队脱离险境，大家都是最棒的。
7: 气氛这么好，博士也一起过来嘛。
0: 不用了。
8: 既然开天辟地斧被你们唤醒了，我们快去用它打败黑煞。

0: 决战勇敢之城，
1: 超人们解开各自的心结，开天辟地府感应到超人们的勇气，在超人们手中重新被唤醒。
2: 黑煞吞心拳，
3: 看我的！
4: 嗯。

0: 白煞，是时候了。
1: 是。启动荣誉模式。
0: 好戏现在才刚开始，超人。
2: 我是乔博士，我已经设置好伽罗机车和幻影机车侠的合体程序。
3: 全力应战吧。
4: 伽罗。
5: 合体。
0: 就算你们合体了，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0: 狂风掌。
1: 黑煞崩星斩，
2: 收到。
1: 开天霹雳符果然厉害，嘿嘿。啊！啊！啊！落在你们手上，真是暴殄天物。
0: 超人，
1: 你们的勇气让我钦佩，但可惜，我们很快就要说再见了。
0: 站起来啊，超人！
1: 我会记住你们的。

个人是骨盘超人。

0: 能放弃，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开天辟地斩！
1: 原来开天辟地斧这么厉害！
0: 你们终于来了。
1: 你知道我们？
0: 开天辟地斧能被你们重新唤醒，证明你们是真正的勇者。可是，你们真的懂开天辟地斧的作用吗？
1: 是用来打败一切。
0: 斧头只是一个武器。斧头会考验每一个追求力量的人，考验他们的内心是否坚定，他们的信念会否动摇。重要的是考验他们内心的勇气，能够在他们受尽磨难时推动脚步继续前行的勇气。你们可能会觉得斧头给予你们的是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是要打败敌人靠的是自己。你们要相信的是自己能打败敌人的勇气。
1: 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善良、
2: 正直、自信、
3: 宽容、
2: 坚毅
1: 和勇敢，还有作为超人的使命。
0: 未来就托付你们了，超人。
2: 站住！我不会让你们拿到开天辟地斧的。
4: 我佩服你的勇气，
5: 不过有勇无谋。
1: 凭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
4: 只有勇气没有力量的人

0: 超人又站起来了。超人，
1: 你们还留着一口气呢，
2: 还没结束呢，黑夏，
1: 求之不得呀。

0: 要相信的是自己能打败敌人的勇气。
1: 我们的勇气
2: 是力量的来源，
3: 是超人的证明。
4: 开天辟地斩，
5: 飞上崩星斩。

0: 大家没事吧？开心超人，还没结束吗？
1: 嗯。

我们赢了！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见。

0: 他们扶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在这等着，不许让任何人上去。嘿，
1: 江会长，看来江会长今天不太开心呐。日本人，听说福星会请了一个日本高手来参加比赛，想必就是你的人吧？我来是给江会长助兴的。
0: 好啊，那咱们两个就赌一把，如何？
2: 我陆边生愿意奉陪。
0: 如果你赢了的话，我秦某人带着家眷立刻离开香港，永不回来。如果我赢了的话，请陆边先生也离开跑马地。 最好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因为我看到你心烦。
3: 赌注虽然不太友好，不过我乐意接受。
0: 好，我赌中国人赢。
1: 那我赌江会长的拳手小拳赢。
0: 那好，咱们看看鹿死谁手，请。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4届港龙杯冠军争霸赛现在开始。

0: 番激烈的战斗以后，进入我们四强的选手是精武体育总会秦中华、钱振宇，福星会马振奎，还有小泉什么什么狼。
1: 什么？抽签儿？
2: 啊！
3: 丫头，你这事儿找错人了，我管不着啊。
2: 刘探长，全香港还有你管不着的事吗？
1: 嗯。
3: 丫头，你这么说话，我最爱听了。我给你想想办法。
2: 嗯，
3: 跟我过来。
4: 哎呀，刘探长。

这个，这是我妹妹，

0: 次比赛啊，这个港龙杯比武大赛历史悠久，是武林一年一度的一项盛事。在大家的期待和欢呼声中，各路武林高手便齐聚一堂，各显身手，各领风骚
1: 啊。下面我来说一下国术和武术。国术为一国之本，武术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本。锻炼身体，学好武术，全民健身。再说一下武术啊，武术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其内容呢是把踢、打、摔、打、跌、击、踢、刺等动作，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的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
2: 陆斌先生，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3: 江会长，请放心，比赛一结束，不论输赢，我都会完好无损地把贵公子还给你的。
2: 那就谢谢你了。
4: 真喜欢你们这些专业的。
5: 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带你，这个容易。
4: 是吗？那我可以弄一下吗？
5: 哎，这个就不行了，我们有讲究。
4: 哦，那要是我摸一下你的手呢？
5: 哦，你这手天生就是抽签的手，真滑。哎呀，
4: 是吗？
6: 就可以称之为一门武术。
7: 你这样不懂潜规则，永远学不到东西的。
6: 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6: 好，下面开始抽签。
9: 准备好了。
7: 说一下抽签规则，抽到的是你的对手，抽到自己无效。现在开始抽签，快点。
6: 第一回合，由我们的精武体育总会秦中华对阵精武体育总会的钱振宇。第一局比赛开始。

打得挺精彩的。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李可芳。

0: 觉得好看吗？那个，我想
1: 都打完了，赶紧上来吧。
0: 等我，我马上回来。
2: 马振奎，人送绰号拐子马，对阵小泉什么狼，后边是两个日本字啊，下面开始比赛。

0: 江会长，你的这个拳手什么来？
1: 你放心吧，都是花钱雇来的。
0: 怎么回事？陆边先生，你那个小拳好像不敢出手啊！一定是那个瘸子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江会长，你是不是要和他打声招呼？
2: 九姑娘，要不你跟马师傅说说，让他让着点小拳。
3: 这还怎么让啊？
4: 休息5分钟。

0: 哎呦呦，小泉先生，你怎么不打他呀？你打呀，小泉先生！
1: 我怀疑他心里有暗器。
0: 哎呀，什么暗器呀？不就是双破鞋吗？什么暗器呀？对不起，那是双破鞋，不是暗器。你打呀！打呀！
2: 本子，本子，你使什么阴招？他怎么不动手啊？
3: 我也不知道啊。
2: 四驱，八嘎，八嘎呢？

0: 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来干什么的？
1: 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把孩子放了，滚回日本去；二，你们会死得很惨。
0: 你。

0: 小朋友，不要怕，阿姨带你去见爸爸，好不好？
1: 嗯，
0: 乖。起来。

0: 你要去看星星，我就带你去看星星；你要去看月亮，我就摘个月亮给你。他感动，
1: 刘向林
0: 痛哭流涕的。
1: 刘向林啊，
0: 我
1: 滚！
2: 人家有男朋友，
3: 怎么了？
1: 有人打我。
3: 谁呀？谁？
1: 就是那边那个男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我刚一过去，他二话不说就打我。
0: 这哥们是个练家子，
3: 秀才用兵，有理说不清啊。
1: 奶奶的，老子让你去想办法。哎哎哎，
0: 好好好，我想办法，
3: 你等着。
4: Thank you.

0: 周会长，你的这个拳手武功一般，抗击打倒是很在行。不过这样下去，豆皮先生，你放心，马上就打，马上就打。江会长，你不会和我耍什么花样吗？
1: 罗宾先生，你这说哪去了？我哪敢呀！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

0: 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不

0: 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

0: 中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

0: 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
9: 为一方水土

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0: 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小军军，你一定要弄死他，弄死他，出狠招，出狠招，弄死他，弄死他。
4: 拐子，好样的。
5: 这还好样的。
4: 死瘸子，你给我坚持住了，听见没有？
5: 怎么还不来？再坚持就真成死瘸子了。
6: Ugh!

都全功尽弃了，娘子，你要相信你哥，你哥一定会赢的，最后他一定会赢的。

0: 好，
1: 牛啊，好！
2: 吴先生，这一局的时间该到了。
3: 时间都到了，赶紧敲锣！哎
4: 呀，再打一会儿，
3: 赶紧的，那赶紧敲锣，敲锣呀！时间到了。哎呀，你在那儿！哎呀，你搞什么呀？

0: 是你的活吗？
1: 停了，停好。
2: 小崔先生，
3: 对你儿子的生死不太在意。
4: 鲁宾先生，吉人自有天相啊，我儿子
3: 看来不是小看你的实力。
4: 打，马师傅给我往死里打。哎呀，打！好。

王必胜。

0: 凭我的仔细观察，我深深的感到，密码就在这幅画里。
1: 水来了，放水力试试吧。
2: 哎，别，别像雷夫古画，再试试。
0: 我觉得用火，用火一烧，密码自己就烧出来了。
1: 刘向林，你别放屁了，我觉得还是用水比较靠谱。
0: 用火，不信你们问问男人婆。
3: 你说谁呢？
0: 我说这事儿得想辙，一定得好好想想辙。
3: 密码是394394。
4: 哦，要是举目苍穹三，独饮孤杯酒，感叹世间四。394394，知己难寻从，重复。
0: 领导就是领导，有才。
3: 哎，九醉红呢？
5: 九姑娘，这刚刚认识，我们就要分手吧？还真有点舍不得呀。九姑娘，你确定不跟我一块走？
6: 老爷，东西收拾完了，少爷也上车了。
5: 哦，对了，他们的差遣都领了吧？
6: 老爷，都领了。
5: 这就好。你们跟着我江大印这么多年，辛苦了，我谢谢你们了。
7: 老爷，那吴恩怎么办？
5: 扔到海里喂鲨鱼。
7: 是。
8: 狗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狗日的。
2: 江爷，
5: 我一贯主张以德服人。刘姑娘，其实我想……
2: 没有其实。
5: 我的确
2: 不能的确。
5: 如果我把……
2: 没有如果。
5: 好吧，人生苦短，我会从头再来的。如果混好了，一定会来找你的。

0: 如果我把小洋楼送给你，你是否接受这份情感？
1: 这个可以考虑。
2: 有人抓就得有人保啊，现在是日本人得势，以后谁做天下还真说不准呢。
3: 是是是，
2: 在番禺这个

0: 这地界上，咱还做得了主？哎，自摸发财！哎，走！干什么呀？过去！哎，我要回家吃饭呢！你们凭什么抓我呀？走！严爷啊！
1: 早就被抓了！呸！哎，干什么呀？随地吐痰影响市容。走，站住！站住！走！凭什么抓我？袭警！袭警！打你！我们的一名情报员在路过番禺的时候意外被抓，现关押在番禺监狱。意外被抓？对。
2: 番禺司法腐败，抓人取保是他们一贯的敛财手段。我们的情报员被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身上带了一份重要名单，我们要尽快的把他营救出来。
1: 明白，您放心吧。有照片吗？
2: 没有，只知道他叫董晨，胸前有一个紫色胎记。

0: 人。不是我不帮你啊，我们监狱里没有你要保的人呢。
1: 您是不是弄错了？的确有人看见关在你们监狱了。
0: 我也希望在我们这儿啊，可是你看，我查遍了所有的犯人，真没有你要保的人呐。
1: 没有这个人。
2: 嗯，
1: 我让他再三核对过了，的确没有这个人。可是何政委明确地说，这个董晨就在番禺监狱里。会不会他在被抓的时候没有用真名？只有这种可能。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可能就麻烦了。对呀，得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才能取保。咱们怎么能把监狱的人都给保出来吧？阿美，
2: 嗯，
1: 这样，你去叫刘公子他们赶紧来番禺。OK。

0: 不会吧？是南监社，你是最佳人选。我觉着马老蔫比我合适啊！啊，其一，老蔫有监狱的经验；其二，在监狱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以他的身手会更快地融入进去。更重要的是，我这。
1: 造型怎么看也不像囚犯呢。刘宪林，你什么意思啊？哦，马振奎的外形就适合啦。
0: 哎呀，不是妹啊，我跟你说啊，我确实不合适。你哥他活生生就一囚犯坯子，你们看，
2: 行了吧？

0: 需要什么时候进去？越快越好。好，但是你们得保证我的安全。我说我长得不像罪犯吧？
1: 要不然我试试。
0: 你都不用试，一抓一个准，信不信？
2: 这样，看看，哎，竟然有油水啊！你拿着我的钱包，你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过去，啊，然后被警察抓着，我就收你偷了我的钱包，怎么样？哎，乱扔垃圾，玷污市容，
0: 这哪是垃圾啊？
2: 这是钱，我不管，我说是就是，全给我带走。
3: 走，哎，走走走，快快走！好，行了，走。身上携带一份记录我方情报人员潜伏的名单，你要抢在对手之前拿回名单。
4: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法律是公正的，你们犯了罪，这并不可怕。我会给每个人提供和家人联系的条件，方便你们的家人。 来给你们做保，一个一个来，跟上，快走，快点，进去，快，进去，哎，你干什么你？
0: 啊，
3: 前面啊你，哦，快走，
0: 走走走走走，
3: 走啊，走老实点。 快点，走，走，哎呀，快呀，进去。

0: 哎，发生什么事进来的？
1: ！
2: 我这偶尔也抢
0: 抢劫，咋该往死了咋？
2: 啊不不不是，
1: 你咋打？
2: 不不，
1: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2: 不，别打！
1: 打打！
2: 不，
1: 别打！
2: 别
1: 打！
2: 别
1: 打！打！
2: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打！打！打！打！打！
2: 别话好好说！
1: 打！
2: 别打了！放开你！放开！别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你叫谁胖哥？哎，俺胖吗？你看看俺这叫胖吗？啊，你叫谁胖哥？啊，哪胖哪胖啊？俺这叫壮。怎么进来的？

0: 乱丢垃圾。
1: 手举起来，搜身。还穿了个马甲，脱下来给我试试。快点，脱呀，脱
2: 脱，
1: 不脱呀，我自己来。哥，我错了，有话好好说嘛。
0: 把上衣脱了。
1: 啊，脱衣服？好，脱。
0: 全都脱。
1: 快脱快脱。

0: 坐好了，服不服？
1: 哎哎哎，
0: 服不服？说你呢。
2: 梦中人，我现在是神清气爽啊，而且还感悟多多呢。
1: 感悟？挨打还有感悟？
2: 啊！
1: 说说你悟出墨来了。
2: 壮士，你刚才看似随意一拳，实则蕴藏着很多道理。试问，为什么不打别人，偏偏打我呢？啊，这就是冥冥当中的一个点化。敢问壮士是哪里人？
1: 俺是……
2: 算了算了。山东，而且是胶东一带。
1: 咦，你咋知道的？
0: 他那是听口音听出来的。
1: 多嘴！俺有口音吗？俺有口音吗？
3: 你什么耳朵呀你？壮士的口音一听就是南方人，但是壮士的气场，
2: 这气场，壮士的气场出卖了你。俗话说得好，山东好汉刚正不阿，果不其然。你的气场，看，这气场啊！
4: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

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

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

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0: 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攻撃命令は下されたぞ。こだいった者は全員殺す。
6: 哎呀，你是这个长志明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5: 冲啊！
6: 冲哪里？救救我！走！快点！快点！给我打！
7: 哎，还没打，打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7: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听听嘛，那就叫气场。
1: 气场，
0: 俺木有口音。
2: 对，大哥没有口音，全都是气场和脚气。
3: 气场，这气场
2: 牛啊！
4: 气场。

0: 枪。不是我不帮你啊，是难度太大。
1: 监狱长，求求你了，我男人的身体不好，在监狱里面再不放出来，他会死在里面的，求求你了，求你了。
0: 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取保它是有程序的。
1: 求你把它放出来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容易呀。好，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赶紧回去吧。回去吧。太君，
2: 这是广州宪兵部特高课的北辰次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
0: 哦，请。
2: 嗯，
0: 请。
3: 君到这儿啊，也是必然的。所以啊，壮士这牢狱之灾是命中注定的，此劫过后必将大富大贵。不过呀，以后遇事儿不要轻易动手啊，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是不是？这暴力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啊，我们大家有了分歧，坐下来慢慢谈呢。
4: 说的真有那么点道理，都该听好了啊！以后有么事儿，坐下来慢慢谈，要以德服人。
5: 哎，是以德服人，
6: 以德服人，
7: 以德服人。
3: 你是怎么进来的？
8: 我跟我媳妇一起在街上走，我拍了拍她身上的土，警察就说我调戏妇女。
3: 哎，你呢？
9: 我也不知道。我刚出门打了个酱油，结果就给抓了。
3: 什么事呢？
8: 你帮我看看呗。
3: 去去去！现在啊，看手相早就过时了。在西方，流行一种新的看法。
8: 什么看法？
3: 看凶相。

0: 你们确定监狱里没有这个人吗？
1: 我拿脑袋担保，前天有个人来保这个叫董晨的，我查遍了所有的名册，的确没这个人。
0: 有人来保他？
1: 对，是个女的，说是他妹妹。
0: 他妹妹，
2: 进淫狱3年，忍得住，飞黄。

0: 得拔
1: 啊，拔，
0: 这样才能去根，但是不能全拔。要在正胸口的位置，按照北斗七星的方向，留下七根。这叫做七星绕北斗，大富大贵的命。
2: 刘向林，刘向林，
3: 哎，
2: 家属团结，
3: 哎，
0: 一会儿回来再给你看啊。
3: 哎，来了来了，哎，我这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4: 熊样儿，命不错。
5: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犯人不得去拔。

0: 我们要为你这个。
1: 哦，那个，我屋里全检查完了，没有，老蔫屋也没有，我得想办法换个地方。
2: 放我出去啊！
3: 快点！
2: 没放出去。
3: 前面。
2: 这儿都没放呀，放我出去吧！
3: 进去！
4: 哎呀，
3: 都给我老实点啊！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眼睛还疼吗？你在里面是不是吃不好，也睡不好啊？你看你都瘦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咱们要抓紧时间，我在跟你说话呢。
1: 我眼睛肿得厉害吗？
0: 挺好的，比以前帅了。
1: 这几天有没有想我？
2: 那跟你说啊，不沾就能去人的饼，意思就是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有了分歧得坐下来慢慢谈嘛。
3: 哦，慢慢谈啊。哎，大哥，你太有内涵了，我好佩服你啊。大哥是山东人。
2: 哎呀，你也能感觉出来。
3: 哎呀，不用感觉的，大哥，你的口音我一听就知道是山东人。
2: 俺有口音，俺有口音，俺有口音吗？俺在讲汽车。
4: 不要打了，
2: 叫死了给俺打，俺这叫汽车。
4: 不要打了，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的？
2: 没事没事没事。哎，锻炼身体，哎，锻炼身体。
4: 进去，你们可都给我老实点。
2: 哎，没事没事。哎，坐好坐好啊。回来了
5: 啊？这谁呀？
2: 没事，刚来的，不懂规矩。

0: 走。
1: 刘教授，
2: 在呢，在呢，
1: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闹了半天，董晨在你们屋。
2: 不应该呀，不说他没用这个名字吗？

0: 来，走快点！好了，走吧。
1: 陈长官，你可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哎，这是老李的一贯作风，我马上去整治他们。
1: 回来，不用了。这样更真实一点。你下去吧。
2: 委屈你了，没有关系。只有你的中文才可以胜任这个任务。有什么消息吗？
1: 没有，今天出了爱达，就是发站。
2: 抓紧时间，尽量让他们多叫你的名字，因为人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是会有反应的。
1: 哦，原来如此。
2: 明天。 我让他们安排你去送饭。

0: 呀，没贼啊！
1: 别这么看着我，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怀疑你。

没事吧，兄弟？我看看，这帮人下手太狠了，这都是他们干的。 好样的，要是我，我都撑不住。来，慢点儿，慢点儿，早点睡吧。

0: 都给我放老实点，聪明一点，否则有你们后果子吃。放
1: 我出去吧，放
2: 我出去！哎呀，
1: 放了我吧，
2: 放了我吧。
3: 哎，昨天晚上我整个衣服干了，
4: 咋样？是不是？
3: 拿不准。
4: 为啥？
3: 刚上过刑，身上有一大块伤，看不清楚。
4: 要不，你对暗号试试？
3: 没看见胎记，太冒险了吧？
5: 打死他！打！
6: 打死你！
5: 快点打！
3: 大哥，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5: 跟这种人有没话说？打他！打死他！啊！
3: 大哥，记住，今天是阴历初七，不宜动怒。
5: 又这么一说啊？
3: 卦书上说的。
5: 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3: 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5: 过了初七，俺再收拾他，行吗？
3: 行，
5: 给你面子啊。哎，中了，
3: 行，
5: 别打了，
3: 回去。真的，卦书上说初七就是不能动怒啊，
5: 俺可给你面子啊。
3: 好，只要是初七不动怒。
7: 领导，咱们就这么待着什么都不干啊？
8: 在董晨的真正化名确认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9: 熊猫也太多了。你们看什么看？还没见过这么多熊猫呀！啊，
10: 没见过，
9: 没见过吧？让你们看看，我还得接着拔。
10: 你快点拔吧，你
11: 拔吧。
10: 你找那么多熊猫？
3: 哎，你叫什么呀？
12: 大富大贵。
3: 董晨。
12: 羡慕。
3: 为什么被抓进来啊？
12: 偷东西。
3: 那你比我强多了，我钱包掉在地上，人家说我乱丢废纸，就被抓进来了。
12: 哎，
3: 啊，没办法，现代社会就这样。
12: 你这个是他们打的？
3: 不是，这儿啊，
12: 哎，
3: 我那天不小心撞的，这全是我哥们儿，都好朋友，你看。
12: 啊，
3: 全都哥们儿，你这伤口挺厉害呀，这好了以后得留挺大一个疤吧。到时候谁问你，你就说是胎记，是不是？
12: 哎，哎，对，
13: 董晨，出来提神。

0: 怎么样，是他吗？
1: 不像，我故意试探他，他没反应。
0: 那他到底有没有胎记啊？
1: 不知道。哎，不过我觉得他不是咱们找的那个董晨，我有预感。
2: 再见，慢慢吃，慢慢吃。开饭了！大家开饭了！
3: 哎，怎么没见过你啊？新来的？
2: 我叫董晨，请多，请多照顾。
4: 来，给我来几个！
3: 来，
2: 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哎，不要抢！哎，
3: 给我！哎，
2: 不要抢！哎呀，不要抢！不要抢！
3: 对呀！
2: 哎，谢谢。
3: 怎么搞的你？
2: 我叫董晨，请多照顾。请多照顾，
4: 你没啥眼。

0: 净啊你啊！你看不着啊？
1: 大哥，去去去！我错了，大哥。
0: 你算了，别打了，大哥。
1: 对不起。
0: 真的假的？
2: 哎，各位，开饭了，开饭了。
1: 给我一个，
3: 给我，
4: 给我，
5: 给我，
4: 给我，
5: 给我，
0: 给我，去去去去！一天到晚怎么教你们的？
6: 行啊，小子，
0: 一会儿给俺弄根烟啊！啊，是吗？是吗？
6: 出气，出气呀！
0: 舒淇呀，啊，弄不来，过了舒淇俺就知道你，听见了没有？
6: 听见没有？
7: 啊！哎呀，怎么给到你了？啊！我这饿着呢，
8: 拿着快
7: 点！哎呀，快给我吧！啊！
9: 天了！
7: 哎呦，真是，他们都吃上了，我还没吃上呢。
8: 别笑！哎，别笑，说你呢。
6: 哎，刘少，啊。那小子怎么混的？都送上饭了。
10: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这个差事啊，倒是挺好，咱们找人方便，哪个屋都能去上。到时候我喊他的名字，甄董臣听见了，肯定会有反应。我得想办法和他一起去送饭，
6: 估计比较难。监狱里送饭。那是好活，
10: 你这是瞧不起我？我谁呀？啊？哼，等着瞧吧。
0: 这不让取保，实在是耽误收成啊。嗯。
11: 哎，日本人的事，他们办的怎么样了？
0: 不知道啊。也不让掺和，哎，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11: 回头找时间请他吃个饭。这种人，咱可得罪不起呀。
0: 嗯。
12: 现在什么情况？
2: 没什么发现。我不方便，老是叫自己的名字吗？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再找一个人，让他陪我送饭，这样我就可以让他叫我的名字了，是不是？哎呀，别打！
12: 要不是因为你中文好，我连你都懒得用。
2: 我有人选，我有人选，就在我的班房里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10: 兄弟，哥实在憋得不行了，真想出去透透气。哎，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得帮我一次吧。哥想跟你去送饭，啊？
2: 不好，
10: 太低三下四了。你是不是送饭老挨欺负啊？啊！哥跟你一起去，看他谁敢欺负你，啊！这个显得仗义。
2: 进去。
0: 别害怕啊，俺要的东西呢？哦。你干什么呢？逃啥呢？嗯，你小子行啊，还真搞着了啊！嘿嘿，有两下子啊！行，哥说了，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啊，找地儿坐去。
13: 大哥，给我来一根呗！啊，
0: 去，你也想抽烟？
13: 闻闻也行，
0: 闻闻味儿吧啊！
13: 行，
10: 我到底该怎么说呢？
13: 大哥，
0: 一边去！
10: 哎呦，兄弟，来来来来，坐坐坐。
13: 我抽烟，
0: 哎，
13: 大哥，
10: 哎，兄弟啊，
2: 哥，你一定要帮我。

0: 什么事儿啊？
1: 你陪我一起送饭吧。
0: 啥？
1: 我的意思是啊，就是他们总是欺负我，有你陪着我，我一定不会受欺负了。哥，
2: 就这事儿啊？哎，那你还磨磨唧唧？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哥是那么不仗义的人吗？是不是？放心吧，这事包哥身上了，但是千万别领哥人情啊！
1: 好，好，好。

0: 开饭了！
1: 来，
2: 给我！哎，给我盛！
3: 给我一个！
2: 盛多点啊！
1: 对，
0: 我来一碗。
1: 来，
0: 等我啊！
1: 别想，都有。
0: 给我呀！
4: 能不能再给我一锅？
0: 来来来，
1: 再给我点啊！给我点！
0: 来来来，
2: 别！哎，给我点！
0: 哎哎，
2: 吃饭了，
0: 别急，
2: 排好队，
0: 先给我，
2: 快点啊！
0: 哎，
1: 是我呀。
2: 快点啊！
0: 别多给啊！这个大胡子可以给俩，走啊！
5: 大哥好。
2: 来跟我了，
0: 哎，给我盛，
2: 来，给我盛多点，
0: 你的，等会儿排好队，排好队，
6: 满天了这是，
0: 哎，董晨，
5: 对，
0: 这车推的太远了，来，慢点，别抢，都有啊，
5: 给我来吧，
7: 啥了又？
8: 哎呀，哥。太硬了！
0: 走了，
6: 这粥也太细。
0: 排好队啊！
5: 给我的，
1: 我了，
5: 先给我
0: 的。哎，别急啊！
7: 给我一个。
0: 哎，都有啊！
7: 行吗？
0: 慢点啊！别急，都有啊！
1: 别急啊你！
5: 我什么呀？给我呀！
6: 快点！哎呀，
7: 快！给我一个！
0: 小心点，董哎，董晨，一人发一个。
5: 哎，
0: 你过去都给。
1: 哎，给我呀！
6: 哎呀，快点啊！
0: 哎，你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拿，拿完了快走！哎，快走，快走，快点！董晨，快点给人家！
7: 哎，给我大一点，
1: 给我吧！
6: 得快点呀！
7: 快点啊！
0: 开饭了！
5: 别抢！一人一个，
0: 哎，
5: 董晨，
0: 一人就发一个啊，别多发。
5: 给我点儿呀！
0: 你怎么不
5: 到
0: 我了？
5: 哎，
0: 打汤了。好，快！
7: 给我一个，
1: 快点
7: 不行吗？
6: 别这么忙，
0: 来
6: 人
0: 啊！
6: 还有这么多人呢，
0: 好了，
5: 我你这给我呀！
6: 快点！
0: 哎，都有啊，别急，
6: 轮到我了，
0: 都有。哎，一个一个来。
9: 朝辞白帝彩云间。
10: 接头暗号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夜半钟声到客船。两岸猿声啼不住，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窝头呢？
0: 你站住！你怎么偷窝头呢？过来！我看看，你是不是藏衣服里了？
12: 还敢跟我耍学问？招死你！还敢跟我耍学问？
13: 不要我了！
12: 啊！

0: 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呀？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拳师，他暴脾气，我都不敢惹他。你小子倒惹上了，来，快点，走了。
2: 哦。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

0: 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

0: 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种歌，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过来，我来表。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5: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

0: 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放风了啊，出来放风了。
4: 哎，放风了，放风了，出来吧。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3: 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怎么又多了一块伤？
7: 让人揍！哎呀，
8: 胳膊能换？
3: 说什么呢？什么叫让人揍我？我那叫对打，知道吗？去拿点水去。
2: 哎，他倒听话啊。
3: 是啊，他不是董晨。
2: 我早猜出来了，董晨没那么窝囊。
3: 他也在找董晨，他知道暗号。
2: 上面派人来了，
3: 不知道。

0: 就是他打的我。我叫董璇的时候，他反应不对。我想扒开衣服看，就动手了。他万一真是董璇呢？
1: 就当我给你出气了。

0: 刚才谁打我？是你？不是我，是你是吧？你给我下来！ 刚才是你打我的是吧？
1: 嗯，
0: 你为什么打我？
1: 我是故意的。

0: 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接着打！哎，你朋友挺能打的，
1: 这是我朋友里边功夫最差的一个。喝水。
0: 打呀！
1: 你看你那嘴，
0: 你这边喝，这边是干净的。
2: 赶紧打呀！

饶命！饶命！哎，壮士饶命！饶命！哎，壮士饶命！饶命！哎，有事儿是啥？不知道。哎呦！大恩公，饶命！饶命！哎呦！饶命！哎呦！哎呦！哎呦！哎呀！饶命！饶命！壮士饶命！哎呀！哎呦！哎呦！哎呀！

0: 饶命啊！
1: 生活不能自理，
0: 饶命！
1: 哎呀！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哎呦，壮士，别打了！哎呦，
0: 饶命啊！
2: 打呀！
1: 饶命啊！别打了！使劲打！使劲打！
3: 你等会儿，我来个飞腿。
1: 哎呀，没什么事，
0: 饶命！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行了！
2: 好，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拐子，在里面没少遭罪吧？我能有什么事儿？那刘公子呢？
1: 那少爷还行，昨天晚上就挨了一顿打。哎，
0: 他那个人呢？想不挨打也难。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少爷找了一份送饭的差事。
2: 估计应该能查到。开饭了！
3: 快点！
2: 哎，别急啊，都有。
3: 快点！
2: 别急啊，别急！哎，
3: 我先来。
2: 别急啊，你！
3: 哎，
2: 给我！哎，我这……我先来。
3: 别急啊，你！
2: 董琛，董琛，别让他们抢。
3: 不是，
2: 哎，别，董琛，说你呢，别让他们抢，哎，别抢了。
3: 快点！
2: 哎，一个个来，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世间有人可能是。
1: 看你太急了。
0: 没有。
1: 你叫董晨，他有反应。
0: 也没有。不过就是太没反应了，像是撞的。

0: 开饭了，来，好，该我了，好，别急啊，哎，好好好，该我了，来，吃吧，啊，好好好，来，行，咱俩，
1: 高边的给，
2: 好好好，来，
0: 你又来饿了，
1: 我来吧，
0: 东辰，
1: 怎么了？
0: 踩你脚了。

0: 又有什么情况了？
1: 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里面肯定有一个，就是东辰。
0: 我再给你一天时间，你必须把他们的名单给我找出来。
1: 嘿，那你。

0: 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说给你听。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的。啊，真的，
1: 这是我送饭的时候在地上捡的，估计他们身上还有。
2: 你要是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帮你去搜他们，衣服一扒光，他们肯定藏不住。到时候搜的钱，咱俩五五分。五五分？一九，你九我一。走。范妈
3: 啊！
2: 哦，来了，辛苦啊。
4: 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啊！说个事儿啊，快点！
2: 这个有人在你们街市门口丢了东西啊！你们把衣服都脱了，让人家看看清楚。这个回头也别说不明白啊！
5: 好好好，
6: 不脱，别人丢东西，凭什么让我们脱衣服啊？
5: 就是啊，凭什么啊？这东西肯定丢在这儿了。 要是你们谁捡着了，麻烦你们还给我。

0: 是我在八岁的时候，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没有了她，我的人生就失去了快乐。快快快快快！
1: 不是说搜钱吗？怎么变成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了？哎，你看你怎么说哭了？
0: 人家这不正铺垫着呢？
1: 哎呀，别铺垫了！要是今天值班的人过来，这事儿咱俩就干不成了。
0: 那改天再走吧。嗯，
2: 改天等你值班的时候再走，要不这被人发现了，咱俩说不清楚，是不是？行，那什么呀，这个人家老母亲留下的东西啊，你们拿着也没什么大用，谁捡着了呢？还给人家，听见没有啊？啊！

0: 队长。
1: 嗯。
0: 还好刚才听你的，不然就被他们看到了。
1: 就是。
0: 走吧，走吧，走吧。
1: 怎么样？
0: 走吧。
2: 进去吧。
1: 慢走啊，兄弟。老娘，老娘，
3: 怎么了？
1: 我见你妹了。她是故意进来的，给咱们捎信儿，说犯人里有鬼子的内应。

牛祥林，牛祥林，快点！ 走，快点！走，进去。

这么晚了还有心人啊？

0: 哦，醒了
1: ，睡得好吗？
0: 睡得好，你那个帮手身手不赖呀，
1: 还行。
0: 可是他不在这屋。

0: 大哥，上了个事儿。
1: 说。
0: 不打脸行吗？
1: 不行。
0: 那也别，可一只眼睛疼，行吗？
1: 行。
2: 朝辞白帝彩云间，朝辞白帝彩云间，哎，对呀，对暗号啊，我是组织上派过来接你的，
0: 我不是。那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3: 我打小就这样啊。
1: 哎，好喊好喊好喊！等，歇会儿啊！古人说，不战就能屈人的兵，意思就是，

0: 那就是他呀。
1: 跟我套近乎是吧？你小子，跟我套近乎！
2: 哎呀，别打了！
1: 让你套近乎！
2: 别打了呀！
1: 让你套近乎！
3: 干什么？干什么？
2: 打了！哎呀！
3: 长官，挨打那小子，他是个地下党，
4: 真的。
3: 他还想拉我入伙呢，啊！
4: 监狱长！
5: 哎呀，早就应该给北辰长官接风了。
6: 是啊，是啊。
5: 但是呢，
6: 您忙，您忙。
7: 那是啊。
5: 今天。就让我好好尽尽这个地主之谊，是吧？
6: 是。
7: 来，长官，吃菜，我敬你一杯啦。

0: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办公事，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哎，
1: 不麻烦，不麻烦。长官这次来番禺啊，让我等倍感荣幸啊！
2: 是啊是啊，我们这是求之不得的嘛！啊，
0: 是是是，求之不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杯呀！来。
0: 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来，
1: 长官，吃菜呀！多吃点啦！啊，
0: 长官出马，那应该是所向披靡呀！啊，等这次你办完事，我们再为你庆功，啊！今天呢，就算是预祝啊。
1: 预祝一下，
2: 是是，
1: 我再敬北辰长官一杯啊！哎，
0: 请，
1: 来来来，
2: 来来来，大家多喝点啊！
1: 好，好，好，吃菜，吃菜，
2: 来。

0: 哎，哥仨呀，俺这个手法在俺那里边，那都是。
1: 队长，队长，队长！
2: 哎呀，啥事儿呀？
1: 我发现了一个地下党。
2: 地下党？
1: 啊？
2: 啥？地下党在哪儿？
1: 五号建设。
2: 那快走啊！

0: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同志，可找到你了。同志，同志，
1: 下一句。
2: 这是几斗暗号，你一定要记住的。
0: 我看看。
2: 开完吃掉。
0: 哦，他们让我来掩护你。
1: 下一句。
0: 他们说我和你对完之后，你就会把东西交给我。

0: 干嘛呢？董晨，启晨，
1: 记得关门，关门，
0: 走。

0: 娘！啊！
1: 老婆！
2: 啊！走。
3: 这个好。嘿嘿，哎呀，麻烦你了。绑紧一点，这吃不住力的。哎，不用心。

0: 享，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3: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3: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泛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3: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3: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3: 就抬不动。或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

0: 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
1: 这个是
0: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
0: 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5: 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3: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6: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3: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3: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4: 这个酸的，
3: 对啊，
0: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3: 我的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0: 快跑！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3: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6: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3: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胖哈，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3: 说实话我跟你讲，

0: 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
1: 真是有道理
0: 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2: 这个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2: 对，
0: 这个是
2: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比较，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2: 有这样的吗？
1: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2: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象。
2: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

0: 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1: 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0: 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5: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0: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4: 这个酸的。
0: 对啊，
2: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哦啊，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哦，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哦，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0: 我的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哦，
2: 哈。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5: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2: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2: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嗯，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哎呦，
0: 真是有道理。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2: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嗯，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嗯，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2: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4: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4: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0: 虚，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
2: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小子，听说你是地下党？你知道俺是谁吗？
4: 酒魂追命审死官。
3: 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呀？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
4: 你咋没听说过了？
3: 我跟你说，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不说也得说。那我倒看一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
4: 你说不说？

0: 都说地下当胆儿的，没想到你敢跑到监狱里头来拉关系啊！啊啊！
1: 哥，
0: 说，
1: 我是我叫做空井苍沙，我是一个日本人。
0: 啥？
1: 我是日本人。
0: 他说他是日本人。你竟敢冒充皇军？说呀，我让你说，你不想活了啊？我让你说，啊，说呀。
1: 我的话你忘记的是红头带，红头带，红头带是。
0: 可以啊，你这功课做得够重了啊，啊，还敢专门去学说日语呀？我让你说，你让你说，说呀，说呀，说呀，说呀。来来来，
2: 干杯！来来，干杯！
3: 等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我邀请你们去日本喝清酒、看樱花。
4: 哎呀，太荣幸了，太荣幸了！哎，
5: 来来
2: 来，
4: 吃吃吃吃吃，
6: 这太荣幸了！
7: 监狱长，
2: 在大厅。
7: 什么？已经抓到审讯室了。去吧。
3: 怎么了？
8: 五号间抓了个地下党。
3: 五号间。
9: 抓好就好，他们一走，赶紧放包。
8: 是。

0: 你们全都要死！说，是不是查到董晨的消息了？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告诉我，告诉我他叫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每次关键的时候都要有人死？ 告诉我，告诉我他叫什么？告诉我他叫什么？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小姨，集合五号间所有的犯人，马上集合！
1: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点，快走！两岸猿声啼不住。
2: 一行白鹭上青天，他去给日本人报信了，你也暴露了，
1: 那你得安全地把名单送出去。

我知道你就在这些犯人当中。你以为我找不到你吗？现在我就要念出你的

0: 告诉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想你，
0: 你想我。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做选择题，我喜欢直接知道答案。你们两个谁会告诉我答案？我。好，你很勇敢。 但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伎俩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真相吗？名单在哪儿？是。 我喜欢不屈服的人。看来你的口味很重啊。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到空姐先生遇难的事情，还请你务必在总长面前多美言几句。那几个狱警，我已经把他们给查办了。哎，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还请你务必收下。
1: 哎哎哎！你。

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把他们抓回来。
1: 收了就好啊，这不都成给他们赚的，总比没了命强啊！这瘟神送走了，赶紧放。

0: 走。
1: 刚才是不是有人放炮？
2: 是。
3: 猛者说话。

一点钟方向，看守犯人，其他人跟我走。上。哎。嗯。

0: 们只有一个人，一定要抓住他，给我冲！
1: 长官，长官，
2: 长官，
1: 长官，
2: 长官，
1: 长官，
2: 长官！

0: 你走不走？
1: 行云流水，
0: 还这么多废话。
1: 太帅了。

0: 真是很疼，你能温柔一点吗？嗯，
1: 那你就得忍着了。
2: 人不轻浮，伤口自然好得快。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3: 嗯，安排好了。
4: 这一次啊，多亏有你们，还让刘公子替我受了这么多罪，谢谢。
3: 还好没有什么闪失。对了，名单安全吗？
4: 名单很安全，我藏在监狱里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观澜凤凰那个监舍里面。
3: 阿梅，
2: 嗯，
3: 监狱开保了没有？
2: 听说明天一早就开始，我正想去接拐子还有蓝妹一起出来呢。
3: 好，那刘公子。
0: 不会吧，你总得让人把伤养好了吧。

0: 凤凰哥，你看看这个气场啊，你看看。我要跟他一比，必侠。
1: 哎，对，你看看，他这是头足之间都透着气场，这叫气场，看见没？
2: 你们放心，凤凰会不仅会帮你撑腰，也会帮他撑腰。总之呢，就是公平公正。
1: 凤凰会就手，
0: 真好啊，大气啊！
2: 最重要的呢，就是团结。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吗？
3: 团结，
1: 团结，有团结，
3: 对，
4: 团结，
3: 走。
2: 以后进来敲门啊！
3: 过去。
2: 行了，你们回去每屋都传达一下，下午开会的时候一个一个汇报。
5: 哎，好，
6: 一定
5: 一
6: 定，
2: 走吧走吧走走吧，
5: 走走走走走走，
7: 好好好，这是我的，这是我孝敬您的，
0: 这是我的，
7: 我的，
0: 凤凰哥，你看这是俺孝敬您的，哎，
5: 这是我的，
0: 哎，搞错了搞错了，
5: 大哥走，
0: 哎，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1: 眼熟，
0: 哎，哎。看着有点眼熟，
1: 眼熟
0: 是眼熟啊！哎，还看看，是有点眼熟啊！
3: 快点，快点！
0: 哎，看他眼熟。
2: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去，刘向林。
1: 嘘，明天他们进来把咱们两个。

0: 哎，你也来看呢？啊，给客人送货，顺便过来看看。这又什么好看的？这不就是一块大石头吗？哎，对了，梅老板，过两天我再上你店里做身衣服去。好啊。他们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随时欢迎。是是。哎，六儿，怎么看的人啊？哦，哎，你离远点，离远点啊！
1: 站长，哎，起来，您没事吧？没事吧？头，那边爆炸了！爆炸了呀！
0: 怎么了？都愣着干什么？好啊！

0: 你们当我是空气是吧？啊！千年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探长白天见鬼，佛头不翼而飞，号外号外！千年佛头离奇失踪！
1: 你，废物，饭桶！ 白痴！
0: 让你去看这佛头，你倒好，直接就给砍没了，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就砍没了，啊，还几条黑影儿，你倒说得出口，啊，几条啊？是人影还是鬼影啊？五条还是八条啊？啊，还不翼而飞，800多斤重，你飞给我看看。
2: 跟记者胡说八道，
0: 这下可倒好，全香港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活见鬼的刘探长。
2: 黄总，我错了，我错了，我带罪立功，黄总。
0: 你还想带罪立功？你这个罪是带定了，功啊，别想了。
2: 黄总，
0: 你过来。
3: 报告长官，香港警讯班第12期学员宁武前来报道。
2: 宁武，佛头被盗案，由你负责，尽快破案。
3: 还有，把这个废物给我带走，从现在开始，他归你指挥。
2: Yes, sir.
0: 黄总，给我个机会吧！
3: 滚！

0: 贺政委。
1: 啊，你也看到了。
0: 看着有点像传奇小说。
1: 这个佛陀被盗啊，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这颗佛头原本属于南京红觉寺，战乱期间被人盗走，一直下落不明。前几天呢，被送到了香港博物馆，准备在这儿展览，五天以后送回英国本土。国民政府与他们交涉过，希望归还我们，估计可能性不大。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找到佛头，想法运回内地。嗯，
0: 明白了。上午我和中尉才去博物馆参观过，那里戒备森严，这么大的佛头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没了呢？
2: 手法干净利落，一定是高手做的。
0: 报纸上说事发以后进出租界的车辆都严加盘查，我想起码说明偷佛头的人很难把佛头带出租界。
2: 应该是，体积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如果藏在火车里运出去，警察是不可能看不到的。

0: 6块1毛8，地方音像藏到家。
1: 一米音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
2: 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3: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乱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4: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走自江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4: 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

0: 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重鸟纹，寿衣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脾气，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价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
3: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银币银像章更是遭到疯抢，拍卖会上一些珍稀白银藏品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是上千万元。
0: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4: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6: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3: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领导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万。

0: 6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18元，帝王财富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3: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4: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0: 各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4: 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
5: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

0: 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九 5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こがきめれば殺されたぞ。こだしたものは全員殺す。
7: 哎呀，你是这个张志明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6: 住口！
8: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9: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儿。

0: 只要他还在租界里面，我们就有机会把他找回来。
1: 嗯，要抓紧。
0: 是。
2: 哎，你给我站住！哎，
1: 长官好。
2: 干嘛呢？
1: 我回家。
2: 回家？哎，抓过来。
1: 去抓过来。走，哎，谢谢长官。
3: 慢，看着点。
2: 你站住。

0: 这位请举杯，我刘边生敬大家一杯，喝。这次呢，多亏有美代子小姐的精心安排，才使得我们的行动异常的顺利。美代子小姐，佛头现在
1: 在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你放心，很安全。啊，
0: 现在警局四处盘查，租界进出口都设有哨卡。想要运出租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陆会长请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不出五天，佛图就会出现在回日本的船上。
0: 好啊。

米代子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做起事情来也是漂亮至极。我单独敬米代子小姐一杯。

0: 这佛头就是从这儿不见的。
1: 啊，据当事人讲啊，佛头是嗖的一下不见了。
2: 当事人？
3: 啊啊，
2: 是从这里到这里嗖的一下没了。
0: 别的地方都检查了吗？
2: 查过了。哎，这个档案室的窗户开着，所以我估计这个佛头就是从这个档案室被运出去的。因为还有一个十分可疑的现象，档案室的管理员阿炳自案发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4: 我觉着吧，这个案子呢……
0: 哎，行行行，你就不要觉得了。走，我们上档案室看一看。

0: 那是谁家？啊啊，崔满堂家，这个是本地的一个大户啊，是这个潮州商会的会长。会不会是崔家人干的？不会呀，这个崔家的人呢，一向是遵纪守法的。那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一定是，对，档案室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阿炳啊。对，阿炳利用职务之便内外勾结盗取佛头，然后从窗户运出去，随后逃之夭夭。
1: 啊不不，我觉着
0: 你就不要觉得了，这案子现在是我负责。这佛头虽然运出了博物馆，但肯定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 对了，各租界增派人手，所有车辆都要严加盘查。
1: 你听见了吗？
2: 啊，听见了。
0: 小队。

0: 还内外勾结？内外勾结个屁呀！啊，他要是内部有人，他还用大白天明抢？他直接拉走不就完了吗？上了两天警训班，他能的不行了他。
1: 就是啊，
2: 我要是那些贼啊，首先肯定把佛头藏起来。那么大块石头，搬来搬去的肯定露馅儿。
3: 对，你说的没错。
2: 你看，领导都同意我的观点。
3: 那你会把佛头藏哪
2: 儿？挖坑埋了，等风筝过去以后再拿出来。
3: 埋哪儿？
2: 埋，土里。
3: 切，废话。
1: 有道理啊。

0: 要不你说藏哪儿？能藏哪儿？
1: 呀，刘探长，
2: 刘啊，看好了啊，一个人都不能放出去啊！
3: 好好好好。

0: 梅老板，大白天的你不好好开门做生意，你偷偷摸摸的干嘛呢？
1: 您可真会说笑，我刚进了一批新的布料，在这收拾收拾。您这是怎么了？
0: 我想找你做点衣服，寻求一点心理安慰啊。
1: 我看您脸色不好，怎么了？
0: 别提了，我闹心。
1: 还有什么事让您这么闹心呢？
0: 我现在的是喝凉水都塞牙呀。你说说，本来这个佛头丢了吧，我就够郁闷的了吧。这上头给我一顿臭骂不说，又给我派过来个小兔崽子来，啥都不让我管了，也不让我说话了。你说这是什么熊事啊？这是。
1: 您也别生气，身体是自己的，来把外套脱了，我给您量尺寸。您说那么大个佛头，就算把它偷走了，也很难运出来。
0: 是啊，你说连你都知道了，那个小兔崽子啥都不知道啊。
2: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佛头啊，我估计还在租界里。
1: 啊？
2: 我估计连博物馆都没出去呢。你想啊，他那个佛头刚飞出去，我就把博物馆封锁了。那么大的一块石头，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运出去了呢？你说是吧？
1: 啊，这我哪懂啊。不过照您这么说呀，你们只要把博物馆给守住，那不就行了？
0: 我管他干什么呀？他又不是我的案子了。丢了，丢了拉倒，我跟你说。哎，梅老板。
1: 啊？
0: 你看，我是做个西装呢，不，我还是做个风衣呢。
1: 您呐，底板好，穿什么都好看。
0: 哎，你说话我就是爱听啊。
1: Yeah.

0: 美代子小姐，陆会长，你找我？
1: 我请美代子小姐来，是想了解一下佛头的进展。请会长放心，跟我的计划一样。博物馆周边的警察已经撤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取回佛头。你是说佛头还在博物馆里？对。
2: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在那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把佛头运出去。
3: 怎么样，跟我推测的一样吧？
1: 闭嘴！这样，大家都去准备一下，晚上我们再去博物馆查一下。

Ah!

0: 要活的。蓝凤凰，
1: 生不住劲儿啊！
2: 哎，我听见好像有动静。哎，
3: 我也听见了。
2: 什么？
3: 哎呀，哎，走吧，
2: 到那边看看去。走，
3: 好，走。

0: 看他们几个身手像是日本忍者，
1: 什么都少不了他们。
0: 现在怎么办？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没错，佛头应该就在博物馆里面。这样，我们先回去，把这两具尸体藏起来，然后撤。
0: 好。

0: 什么？还有一拨人在找佛头？
1: 是，他们功夫不错，不像是警察。
0: 知道了。嗯。
2: 嗨嗨。
3: 看来情况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嗯，
0: 不过没关系，就算他们找到斧头，也一样运不出租界。

0: 会派人在博物馆暗中盯着。美代子小姐的意思是，
1: 看来我的计划要稍微推迟一点。对了，陆会长，金属那边怎么样了？哦，听说来了一个新的探长，我已经托人联系上了他。
2: 明天约他吃饭。佛头会藏在哪儿呢？我那边都搜完了，没发现能藏佛头的地方。佛头不在你那边，那些人去的方向，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那我们就晚上再去找啊！
3: 不着急。 他们急于转运佛头，所以一定还会再去博物馆的。只要我们盯住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找到佛头。这样，我和蓝凤凰一组，拐子马、阿梅，你们两个一组，我们轮流蹲守。明白。
4: 行了，我约了人吃饭，你们俩先回去吧。是。
1: 宁探长，久仰久仰，德川株式会社路边生，请多关照。你好，久仰路边先生。这位是？哦，这位是美代子小姐，我们会社头号美女，昨天刚刚到香港。呵呵，
3: 幸会幸会。
1: 请多关照。 来，宁探长，我先敬你一杯。宁探长年轻有为，必定是警界未来之希望啊！过奖了，陆边先生。宁某刚入警界不久，以后还会有很多事麻烦陆边先生。宁探长，以后有事情尽管来找我，我陆边生。 在所不辞，
4: 一定一定。
5: 哥，这边这边。
1: 宁探长。

0: 哎，哥，
1: 嘘。
2: 林团长，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0: 这最近忙的是焦头烂额的。哎，佛头的事儿，想必两位都有耳闻了吧？我这每天都在甄别查找，忙得我是晕头转向。
2: 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佛头他还没出租界，只要没出租界，这事就好办，我肯定找着他。
2: 那是那是，以宁探长的聪明才智，找到佛头只是时间的问题。只不过，
0: 路边先生叹什么气啊？
2: 这佛头一丢，哨卡延长，我们的生意大受影响啊。
0: 什么意思？
2: 不瞒宁探长，我经常有些私货运往广州，如此这般严查之下，很难过关呢。

0: 日本人在一块儿肯定没有好事啊。
1: 探查，一点小意思。
2: 这。

0: 太好吧？哎，
1: 宁探长多心了，前几任都是如此，请您不要推辞了。
0: 那姓刘的也？
1: 当然，规矩嘛。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美代子小姐，给宁探长倒酒。
2: 哥，你说他多少钱啊？
3: 去你个兔崽子！你傻不你傻？这些日本鬼子是贼呀！
4: 把这事办了。
5: 哎，叔。你在这儿干什么？吓我一跳。嗯，
3: 叔，有个事儿得跟你汇报。来来来来，
5: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当众叫我叔，你这岁数叫我叔，我心里别扭。哎，
3: 那不是您辈分比较高吗？
5: 我问你，你们那儿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姓宁的探长？
3: 哎，对呀，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5: 告诉你啊，那是黄总督察的亲外甥，你招谁千万别招他，知道了吗？
3: 啊，
5: 哦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3: 啊，没事了。
6: 哎呀呀，领子脏了。
5: 哎呀，以后别叫我叔。
3: 知道了，叔。

0: 中国有句谚语叫没有不偷腥的猫，
1: 可有些猫偷了腥依然靠不住。
0: 你是指宁武？
1: 今天吃饭的时候门外有人，就算不是他安排的，那也一定跟他有关。
0: 可是想要把佛头运出去只能利用它。
1: 所以说要想控制猫就一定要抓住它的尾巴。况且在我的计划里，宁武可不是最关键的。
0: 美呆子小姐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1: 跟这些人打交道当然要谨慎。
0: 那今晚可不可以把佛头取回来？
1: 不着急，我猜有人正等着我们去取呢。

0: 真。
1: 待会儿啊，啊，裤子要打挺准什么的啊。
0: 你要的针？
2: 嗯，谢谢。
0: 刘探长今天好悠闲啊。
3: 嗯。
2: 哎呀，不是悠闲，是闲啊。
0: 嘿嘿。
2: 哎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淡定了。哎哎哎哎哎，本家。
4: 哟，刘探长。
2: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喝茶。
4: 好，
2: 用我杯子啊。
4: 哎，叫一个服务员。
2: 服务员，
5: 哎，
2: 拿个杯子。
5: 好的。
4: 哎，我说刘探长，
2: 来来来来，
4: 你这缝什么呢？
2: 哎呀，没事干吧，手套坏了。
4: 你还真有闲心呢，还不赶快找佛头去。
2: 我告诉你啊，刘县林，行了行了，你搁这儿走吧。
5: 哎，
2: 你要是喝茶呢，你就坐这儿好好喝茶，你要是不喝茶，你就走。
4: 好好好好好。
2: 你这么着我跟你急呢，咱俩是本家啊。
4: 好好好。哎，我听说你让人给挤了。
2: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我叫人给挤了？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
4: 哦，对对对对，给年轻人机会。行，给年轻人机会。
2: 你不懂啊，我跟你说，就那个新来的小兔崽子，他本家，哎呀，行行行行行，
4: 嗯，
2: 你看他干嘛呀？
4: 你认识？
2: 我不认识他，我就是那天看见他跟路边生的，他俩在一块儿呢。还有新来的那个宁武，就是那个小兔崽子，他们没干好事啊。
4: 你说他是德川株式会社的？
2: 对啊，你想想，几个日本人能干什么好事啊？我跟你说，就那天我上饭店，我跟六子，我路过那个门口，我一听有人说话，然后呢我一看就他，还有那个路边生。
4: 不行，我有急事，我先走了。阿妹，
6: 嗯，
4: 中尉呢？
6: 休息呢。怎么了？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7: 行行好，给点吧，给点吧。行行好，石梅小姐，哎，谢谢，哎呀，谢谢你啊！
6: 又是那个路边生。
4: 刘宗华说，他跟新来的探长宁武在一起勾的。
6: 是不是想通过宁武把佛头运出去啊？
4: 那他胆子也太大了，自己办案，自己还帮着运赃。
6: 陆边生肯定不会告诉他运的是佛头。阿梅，晚上你去德川那儿摸摸情况，让拐子马回博物馆蹲守。
8: 他一个人去恐怕不行吧？
6: 没问题，有时候人多了反而是麻烦。
8: 嗯。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6: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0: 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
8: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舟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从今天起未来三天呢，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的残余涡旋呢，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同时呢，它还会和北侧的西风槽结合，江淮、江汉、黄淮还有华北等地呢，暴雨频繁。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出现。那再来看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四川、华南还有新疆这三片地区的高温天气依旧持续。下面再来看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主要是以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为主，大家外出呢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湿感冒。那么在赤水河谷还有东部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呢，午后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那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3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8到17度。安顺多云，29到20度。七星关多云，29到19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36到24度。海里晴转多云，34到22度。都云阵雨转多云，32到22度。兴义多云，30到21度。

0: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1: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辛苦诸位了。如果顺利的话，五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回日本了。
1: 青梅代子小姐放心，这回渡劫肯定少不了。
0: 是。
2: 美代子小姐，回长有请。
0: 知道了，马上过去。你们可以出发了。
1: 嗨。

0: 把那个挂高一点，挂高一点啊，
1: 放这儿吧。好，
2: 那个东西
3: 拿过来，
2: 拿过来，
3: 就这个，
1: 帮我抬一下。哎，好，
4: 给你，
1: 来，
3: 高一点，
1: 把这擦干净，
5: 擦干净啊，
0: 把灯笼摆正了。
2: 嗯，好嘞，好嘞，
3: 来来，帮我一下，
0: 大少爷，你看还行吧？
5: 来，
1: 这个放
5: 高点，
3: 对吧？
1: 好，
4: 往那边，
6: 行。老李啊，
2: 哎，
6: 这边呢要摆几盆寿桃，明天我叫人呢弄几只仙鹤来。
0: 大少爷果然心细，看来老爷的寿辰可算是首屈一指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祝寿，深更半夜的，有你们这么祝寿的吗？大少爷，你诸位，既然是来祝寿，何必动刀动枪呢？不知诸位是家父的哪路朋友？
1: 哪路朋友？
2: 杀人了？什么？诸位，你怎么来了？我看这边有人杀人放火，过来看看。糟了，快回博物馆。
3: 你们这群王八蛋！我崔某人与你们无冤无仇，竟然对我们全家下如此毒手！

0: 刚才这柜子的门是关着的。
1: 这应该就是藏佛头的地方。

0: 哎，怎么着？听说老蔫让人给耍了？哎，是不是真的？听说在你眼皮子底下跑了？
1: 刘向林，你再说信不信我把你个臭嘴给缝上？行了行了，还嫌不够乱？
0: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1: 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如果是单纯为了引开拐子马，那他完全没有必要血洗崔家。九岁红，明天你去崔家调查一下，摸摸情况，如果碰到刘探长就告诉他凶手是德川会社的人。
2: 啊，又让我帮他破案呢？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敢肯定，凶手就是从这儿爬上去，行得凶。
1: 哎，对，探长英明啊！
2: 英明
3: 啊！英明啊！
0: 走，快点！
2: 让个点儿，
4: 下手真狠呐，
5: 灭门呢？
4: 是啊，
6: 这么多人，
4: 什么事儿呀？太惨了！
0: 仇杀，一定是仇杀！
4: 这又太惨了！
0: 哎，你去查一下，这崔家都得罪过什么人
7: 啊？
4: 怎么下得了这么狠？
0: 啊什么啊！记住了，这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8: 爹，爹，爹，爹，爹，我的爹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爹呀！
7: 崔家二少爷。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节哀节哀节哀！
8: 你是？
0: 我叫宁武，新来的探长。
8: 探长，你可得给我崔家老张报仇啊！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我替我崔家给您磕头了。探长，要给我报仇啊！
0: 放心，只要我宁武在一天，就一定帮你查明真相。
8: 谢谢探长，谢谢探长，
0: 父亲，
8: 谢谢探长。
7: 起来吧，
8: 爹，爹，爹。
9: 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
7: 干嘛呀？哎呀，我心里烦着呢。
4: 你看什么呀？看。
9: 哎，刘探长，听说崔家被灭门了，什么情况
7: 啊？哎呀，死了13个，就崔老二还活着呢。
9: 那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7: 没有啊。
4: 哎呀，刘探长，你就跟我说说嘛，啊？
7: 没有没有没有，我心里乱得很，你赶紧走吧。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
4: 那不是关心你吗？
10: 探长，探长，我在我兜里发现一张纸条。
7: 啥时候发现的？
10: 刚刚啊。
9: 哎，上面写的什么？
7: 你怎么这么爱凑热闹呢？哎呀，丫头啊，赶紧走吧，走吧，走走。

0: 我们崔家一向老实本分，你可得替我们崔家做主啊！
1: 二啊，
0: 你们崔家跟这个日本人是不是有什么瓜葛呀？
1: 这我们崔家和日本人没什么来往，哪会有什么仇怨呢？
0: 节哀。

0: 哥，
1: 来呀，财啊财啊，嗨财啊！
0: 来了来了来了！
2: 刘探长，
1: 哎呀呀，你这个，
0: 哎呦，路边剩的，来来来来，坐坐坐，睡着了你看，躲开点，来来来，坐坐，哎，你也坐坐。
2: 请问有何贵干？
0: 哎呦，没事儿，好久不见你了，十分想念啊。哎，路边生的，最近生意咋样啊？
2: 生意还不错
0: 啊。不错啊，不错就好啊。崔家灭门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2: 听说了，崔老爷子大寿之际惨遭灭门，大不幸。
0: 哎呦，大不幸啊。不过我听人说呢，说这个崔家灭门的案子跟德川会社有关系。哎，这人家说的。
2: 刘探长，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
0: 哎呀呀呀呀，你这还不让人说话了是吧？你这心里有鬼了是吧？啊，路边生的，香港是有法律的。
2: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呢，你不也说过了吗，话是不能乱讲，可是有些事儿啊也不能乱做呀。我可告诉你，路边生的，我不管你是在哪儿生的，香港这个地头上我能盯死你。你这个眼神忒犀利了。告辞了，告辞。六子，走走走。哎，等等。哎，路边生的，这个屋子阴气太重，这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哎呀，睡个觉都冷啊。再见，走了，拜拜，走啊。

0: 把这个人得除掉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傻警探可不明智。你不是有宁武吗？哎呦，那个崔家呀，你说真的是够惨的了，红事变白事。
1: 那崔老二哭抽了好几回，哎呀！哭死都值，那么大一份家业一下都成他的了。刘向林呢？刘向林，你怎么那么缺德呀？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2: 钟薇，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既然他们已经得到了佛头，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运出去。而刘探长一定会重点监视德川株式会社，这样就能逼着他们把佛头尽快的运出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盯着他们。佛头一旦出了租界，我们就好办了。明白。林探长，咱们两个是一见如故。
3: 不过，他那个刘探长不但不如故，还处处刁难。他说，崔家的灭门案和我的德川株式会社有关系。温路边生可是个正当的生意人，他这么说，分明是要。

0: 所。我和他说，宁探长是我的朋友，您猜他怎么说？他说，正是因为宁探长的朋友才要更加严查，这分明是不想给你面子嘛。
1: 这个刘中华，这是佛头丢了怕上面怪罪，跟我这较劲呢、啊、
0: 是啊，宁探长，我最近要出一批货，还是有点担心。
1: 没事，有我呢。哎，这美代子小姐今天怎么没来啊？
0: 美代子小姐今天有另外的事情要做。不过她和我说后天中午想请宁探长一起吃顿午饭，不知可否大驾光临？
1: 一定一定。
0: 好好，我们恭候您的大驾。一茶代酒，一茶代酒。

0: 你说这帮人不倒点硬通货，偷石头干嘛？那不是石头，那不是石头是什么？哎，跟你说不明白，就算是石头，也是咱们中国的石头，也不能让外人拿走啊。
1: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哎，何总，刘中华，佛头案查的怎么样了？
2: 嗯，那这个黄总，佛头的案子，你不是让这个宁探长他去查了吗？
1: 那你现在查什么案子啊？
2: 我在查这个。 崔家灭门的案子，查的怎么样？哎，这个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头绪啊。
1: 没头绪啊？
2: 嗯，没头绪，你还跑到别人那儿说人家跟崔家灭门案有关系啊？
1: 嗯，没有，
2: 刘中华，我告诉你，本港警察的职责不仅仅是除暴安良，还要保护经济。 记住，要保护，不是打压。
3: 不是，花子华，滚！这。

0: 哎，慢点啊！
1: 好嘞，
0: 小心点，
2: 放稳点，
0: 松手吧。
2: 好，放这儿。他们运东西出去了，快去通知中尉。

0: 站住！站住！车上拉了什么东西啊？
1: 阿三，德川株式会社的货物，审过案了。
0: 不行，现在严查赃物，必须接受检查。
2: 怎么回事啊？
0: 长官，德川株式会社的求我们放行。
2: 路边先生的货，

0: 不用查了，放行吧。
1: 啊？
0: 我说不用查，没听懂啊？
1: 哎呦，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放行，麻利点麻利点，哎，请开请开，哎。

0: 行动。
1: 好。
0: 站住！
2: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德川株式会社送货的。
0: 车上什么货？
2: 我们只是送货的。

0: 领导，是鸦片。我问你，佛头呢？
1: 什么佛头啊？我不知道。
0: 装糊涂是吧？我说的是博物馆的那个佛头。
1: 我真不知道啊，只是让我过来送黑货。为什么那么干净？哎
0: 呀！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崔家小管事。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崔家被人灭门，二少爷叫我到祖坟上先打理打理。
2: 祖坟？
1: 对，我家祖坟就在这山上。我说的都是真的，哥哥姐姐，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我明白了。

0: 陆会长，梅代子小姐，果然有人劫车抢佛头。你放心，这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
1: 梅代子小姐，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幸好他们没有动我的货，否则损失惨重啊！ 真没有想到，佛头到手容易，运出去却这么难。
0: 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哪儿啊？啊！哪儿有声音啊？
1: 棺材里。爹，我的爹，我可怜的爹，儿子不孝，明天我就送您回家了。您有什么事儿就托梦给我吧，爹。我可怜的爹呀，爹，爹！
2: 把佛头藏在了棺材里。
3: 这也太缺德了吧！
2: 太没人性了。
3: 崔家的祖坟在租界外的南山，而崔宅呢，又在博物馆旁边。他们血洗崔家。这样呢，既可以引开拐子马，借机取走佛头，又可以借崔家出殡之时，将佛头藏在棺材里面运出去。这样呢，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棺材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
2: 等下了葬，再挖出佛头，逃之夭夭。
3: 哼，计划的够周全的呀。领导，咱们该怎么做呀？保证明天顺利出殡。
4: 赵公使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礼。公三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理。德川株式会社代表前来吊唁，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理。
5: 这棺材就越重啊，这也太重了吧！
6: 慢点，慢点！哎，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做人讲良心，诚心。

0: 刘探长。
1: 哎呦，路边生的。哎呦呦呦，你好好的，你过来凑什么热闹？
0: 崔家不幸，我们来调研一下，不行吗？
1: 行啊。哎呀，现在流行了，这个黄鼠狼给这个小鸡崽子拜年。哎，对对对，路边生的。昨天这个上头可跟我说了，说这个让我好好的保护你们，又不能打压你们，我一定好好保护你们，不能让你们受到伤害呀。嘿，不过呢，这个冤鬼索命啊，可太可怕了，谁都管不了啊。哎呦，
0: 迟早我要除掉他。

0: 我们就不计较了。
1: 宁探长，久等久等。陆边先生，请客还让客人等，不太合适吧？崔家出殡，我们顺道去吊唁了一下，不好意思，请。
0: 看在美代子小姐的面子上，我就不计较了。

0: 路边先生，上回那批货还算顺利吗？
1: 多亏宁探长帮忙，改天一定重谢。
0: 小意思，这都不叫事儿。哎，我能耐大了，知道黄总督察吗？我舅舅，亲舅舅。
1: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2: 宁探长，多谢帮忙。
0: 能为美代子小姐服务，是我的荣幸。
2: 宁探长，佛头的事查得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佛头他还在租界，只要在租界，我就肯定能找着他。
2: 那如果我说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呢？
0: 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清楚，这佛头已经出了租界了，而且是通过宁探长你的手出去的。
0: 你们那批货里运的是佛头？你们偷的佛头啊？
2: 宁探长，你别慌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你总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佛头是你放出去的吧？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毕竟咱们上的是同一条船，走的也是一样的路。
0: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2: 不着急，先喝酒，有事了我们自然会麻烦你。

0: 会长一定很吃惊我告诉你我有关佛头的事情吧。这就是我要替你抓住的猫尾巴，这只猫以后会很听话，比给它吃了心还要听话。
1: 这个女人太自信了，早晚会惹出大麻烦。

0: 把佛陀留下！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管我们是什么人？把佛陀留下！
2: 好呀，
0: 呀！好。

0: 打得好！
1: 呀！呀！

0: 呀
1: 呀呀呀！
0: 这么多人，你老追我干嘛呀？
1: 是你，
0: 是我，是我，
1: 真是小瞧你了，原来你还有这鱼死网破的胆子。
0: 我告诉你，我跟你委曲求全，我就为了把你人赃俱获。
1: 好，那我就成全你。呀！

0: 好了，不用追了。咱们不能把警探的活全给干了，走去看一下佛头。
1: 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
2: 必须的，纯爷们儿。哎，刚谁给我推出去的？

0: 这帮人也太狠了。
1: 好了，大家抓紧时间把佛头运出去吧。走。
2: 哎呀妈呀，刘中华呀，刘中华，你没脸你知道不？哎，你说你这，你说说你弄的这是啥事儿吧你？你没脸呀？你以后凭什么混啊？连老天爷都不帮你，你大晴天你下什么雨呀你？

0: 梅代子小姐，你这是？
1: 佛头呢？
0: 佛头你们不是已经运出去了吗？啊！

你以为我们能上一条船？可现在看来，你没这个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呦。

热血青春，来吧！

0: 哎呀！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刀唰就贴着我脸就飞过去了，我回身就是一枪，啪！泼！哦，
1: 那宁武呢？
0: 你可别提这个兔崽子了！哎呦，跪在地上那是吓得屁滚尿流啊，哭爹喊娘的。不过呢，在记者会上我可没这么说，我全是说他怎么英勇啊，无畏啊。你可不知道那帮小记者啊，一个个在那看着，咦，水汪汪的，直冲他抛媚眼啊。

0: 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的事儿我来摆平。
1: 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的。
0: 当然

0: 唯一有用的。哼，猫尾巴。
1: 那这次你可立大功了。
2: 那必须的。哎，你想啊，就冲我救他命这一条，他舅舅不得好好谢谢我吗？
3: 刘探长，
4: 总督察找你。
2: 什么？喊出来！
4: 总督察找你。啊、哦，
2: 淡定。嗯，六子。梅老板啊，嗯，你看看，哪个料子好，都给我用上，我要最贵的。
1: 没问题。
2: 走了。
1: 您慢走啊，刘探长。

0: 报告。
1: 进来。刘中华
2: 到。
1: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不知道。不是。
1: 知道什么叫居功自傲吗？知道什么叫功高盖主吗？
3: 不是，黄总，
1: 知道什么叫伟大不掉吗？
3: 黄，
1: 知道什么啊？
3: 黄总，我怎么了？啊？
4: 宁探长大无畏，勇破七万，佛头灭门，双双连环高破。

0: 艾琳同志啊，是我西南片区地下联络站的机要员。这个周振华啊，是随行保护人员。他们明天早上7点钟到香港，取一份重要情报，只待一天就走。你们要务必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嗯，好。
0: 见面的接头暗号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知道了。
0: 哎，阿梅呢？在外边没见到她。
1: 阿梅去秦赞爷的府上晾衣服去了。
0: 哦，行，我走了。
1: 我送你。

0: 这比例长得啊，你看人家这嘴这眼睛这鼻子。
1: 哎呀，哎，拐子，看见没有，你要是长成这样，我立马就嫁给你。很一般嘛，小屁孩懂什么呀，这才叫真正的男人。人都到齐了，开会。明天早晨这两个人7点到码头，他们在港只待1天，所以我们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领导，出于码头的复杂环境，我请求明天早上去接船。
1: 我也要去。不用了，接船的是我和阿梅，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负责外围的接应。你们两个去东来旅店开3间房间，彻底检查清楚以后，今晚就住在那儿。
0: 东来，他们住东来啊？
1: 是啊。
0: 但那儿隔音不好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哦，那个，我的意思是说啊，有几个房间隔音不太好，咱们说什么话都不是特别方便。
1: 那就找间隔音好的。行了，大家分头准备。
2: 真是太帅了。
0: 哪儿帅了？我看看，这帅什么呀，黑不溜秋的，
1: 反正比你帅。
0: 阿梅，你看看。哎呀呀呀，别看了，完了，沾上那啥了。哎呀，
2: 刘向林，我打死你。

0: 你看，你看，
1: 快点脱下来。
0: 这是你的新创意吗？
1: 我给你改改。
0: 不给改。
1: 哎呀，
0: 不给改。
1: 你快别闹了。
0: 就不改。阿美，
1: 快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0: 阿美，你知道吗？只要是你的创意，你做的，我都喜欢。
1: 你坏。
0: 阿梅，阿梅，
1: 嗯，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在想照片上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0: 这帅吗？

0: 看电影啊。
1: 嗯。
0: 哎，我在这楼上，等我啊。
1: 哎，爸。
0: 啊。
1: 你快点啊，电影要开演了。
0: 哎。今天我见一个大客户，可能时间要久一些。如果一会儿我不回来，你就找张雷陪你好了啊。
1: 我，你答应我了，我就等你。
0: 行，好好好，听话啊，
1: 快点啊。
0: 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

0: 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

0: 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攻击命令は下されたぞ。答えたものは全員殺す。
8: 哎呀，你是这个张志明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7: 住口！
9: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0: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1: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敌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

0: 见娘的鬼去吧。
1: 您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好啊。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永福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1: 这样不行了，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1: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0: 是。

0: 不见了，
1: 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
0: 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拨晓赶到泸定桥。
2: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
0: 二营长，
2: 哟，
0: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0: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松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眼怎么打呢？
4: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0: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0: 好，
1: 那我带突击队。
2: 不，我信。
1: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0: 这样吧，赵营长

0: 哎，小钟，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嗯，
1: 还差点。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嗯，
1: 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嗯，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呢还有两下子。
2: 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2: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也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2: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2: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你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
0: 呵，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队员还能不去啊？
0: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爹，
3: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那病皮子样，刚才打那么高，还弄块花布干什么？这是
1: 做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3: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4: 小周，快！小周，营部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0: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2: 是。
0: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2: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0: 啊、哦，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2: 没有什么吧。
0: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2: 是。
0: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5: 陈德才，
6: 哟，
5: 你搞的这什么呀？
6: 铺桥用的板子。
5: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这
6: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5: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6: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5: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6: 怎么又发火了？
5: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6: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你看看去。
7: 同学
6: 走，
7: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6: 上街上去了，
7: 赶快找他们回来。
6: 是。
7: 小张
8: 哟，
7: 通知部队集合。
8: 是。

0: 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哦，
1: 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8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哎，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2: 呵，老赵，
3: 哎，
2: 老吴，你好。
4: 黑妞。
0: 哎，
2: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5: 哎，你们也来了啊。
4: 哥哥。
0: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2: 营长，
0: 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
5: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4: 那为什么？
1: 这是不是虐人啊？
6: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0: 卫生员。
1: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2: 好，

0: 他们冲过去没有？
1: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哎，你们还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焦点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1: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啊？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嗯，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哦，你看见他们没有？
1: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呢？
1: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伙计，又迟到了。
1: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叫红一师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笑>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你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呀？
4: 你说了，小周。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是是是。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
6: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5: 别闹，
6: 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刚来就叫人走。
6: 你来干什么呀？
8: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6: 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8: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6: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8: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9: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9: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9: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9: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1: 医生说快好了。
9: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1: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9: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1: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9: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吗？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1: 我听老乡说的。
9: 去去去，工作去。
6: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8: 回队上去啊。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6: 怎么了？
8: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6: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8: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啊。
6: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8: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6: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8: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2: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8: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2: 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1: 啊，你不是找我吗？
2: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
2: 没问题，
1: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2: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5: 使用电子银行
16: 能减碳，
15: 快递盒回收
17: 可以减碳，
15: 不用一次性餐具
18: 也能减碳，
15: 旧衣回收
17: 同样减碳，
1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9: 不要上来打走，口袋大毛东啊，
20: 人影 close。
21: 哎呀，你是这个长治病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20: 住口！
14: 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4: 直接打爆了！
1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5: We go！
1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2: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1: 这就对了，小鬼。
2: 哎，我都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1: 什么？
2: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1: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0: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1: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0: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弹琴。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乡长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做点工作。
3: 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警卫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徐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跑什么？哎，老李啊！
8: 同志们，加油！过了雪山就和四方面军会合了。
9: 加油！
10: 呵，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11: 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怎么了？喘不上气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防寒东西呢？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1: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小坡上滚下去。
0: 营长，我先下。
2: 老乡，
0: 啊，
2: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0: 好，
2: 谢谢你。
0: 再见，
2: 再见吧，
0: 再见。营长。老乡，
3: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4: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
4: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们是不是要过曹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啊，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

0: 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啊，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着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亚洲。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1: 是。
2: 啊。

0: 我知道他们的，开会去了。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一定会好的。
1: 对外出发了吧？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2: 赵姨娘，罗宾呢？
3: 有。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3: 明天走。
2: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3: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
2: 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3: 我们组织人抬他。
2: 好吧，组织人抬他。
3: 哎，
2: 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正式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4: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
3: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王大强，
4: 我整整的去。
3: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4: 是，
3: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谁说我不相信了？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的？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营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雷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福雷，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1: 老李，团长，我不能负担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车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1: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1: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1: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1: 好，做个纪念吧。

教员怎么还没来？

0: 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怎么样？不要紧，贾大爷。小赵，把枪托在马上。
1: 贾队员，
0: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病，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1: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4: 你呢？
5: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6: 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

0: 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里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

0: 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跳吧！我们跳吉乃舞，
2: 跳一起。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梨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梨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梨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梨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梨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梨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梨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梨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之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0: 哎，哎，快骑着马吧。
1: 我不，焦德远，你走吧。
0: 小郑，快扶一把。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1: 开始让我讲啊。
0: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呀？
1: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0: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1: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主动地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地战胜困难。 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
1: 不是给这个骑，就是给那个骑，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马都给压死了。
0: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马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周，
1: 哟，
0: 想换着点水喝。
1: 是。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啊，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3: 福林，福林，
1: 教练，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3: 我们抬你，
5: 抬你。
0: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冲好汉吗？
0: 我是要出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6: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时期啊，当营长啊，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正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啊，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呢，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1: 哟，
0: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1: 是。
0: 老张，
2: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多保重啊。

0: 前面苏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阵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飞他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啊，叫的员呢？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多烤火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调度员在路上，
0: 切过去，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嗯，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0: 老李，你怎么了？
1: 有烟吗？
0: 没有了。你呀？
1: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0: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哪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烤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岷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我去通知。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快让他们追吧！
0: 不要忙。罗平长，
3: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3: 是，
0: 注意隐蔽。
3: 是。

0: 给我到前面去。
1: 赵铁，
2: 洛克尼，
1: 赵铁，二人也上去了。
3: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铁儿，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1: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0: 求你老爷饶命！
1: 谁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
0: 这。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的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娘的，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小虎，听你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

字头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母亲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收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

0: 怎么搞的？老大他们上哪儿去了？老王，你来掩护。
1: 是。
0: 同志们，滚！回家。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你给我杀！是。

0: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精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外加六大专利活性益生菌。
2: 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上市了，你看这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咱们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不好？他们心里最清楚，卖到哪里火到哪里。
3: 你看不好，哪有这么多人来排队买呀？咱们上了年纪啊，你看咱们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里边呀，各顶各的都是好东西。你看一下这个配料表，里边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六大专利活性益生菌，咱们有了它呀就足够了。
4: 华北制药新百通我以前一直在吃，就是价格太贵了。今天厂家搞活动，我一早就来了。你看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咱们这个岁数啊，什么营养品不吃也要吃这个。
5: 好多人都说吃这营养品吃那营养品，你要让我说都不如吃咱华北制药这个新百通，我已经吃了半年多了。现在这次搞活动，我一下子买的这么多，咱把身体调理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也给孩子添麻烦呢。
2: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六大专利活性益生菌，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9.9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吃上高浓缩、高营养、高纯度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

0: 假冒。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说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好，全国各地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它。一开始呢，我也不信，可是看到这么长长的队伍，都是来抢着吃它的，我信了，好不好？吃过的人最有发言权。现在厂家搞活动，征集全国惠民效果体验官，只要9.9元，而且呢，您只要参与我们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的真实效果反馈，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以及4用守护家人安康。不过呢，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2: 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以前啊买的时候啊都很贵，现在啊才要9.9元，关键是啊还送了一台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4用，真是省了不少钱。
3: 咱们老年人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华北制药的新百通里面含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6大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吃一样呀补几样，咱们老年人需要的营养呀都在这里面，你呀也赶紧打电话吧。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6大专利活性益生菌，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4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9.9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吃上高浓缩、高营养、高纯度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4: 我跟你们说啊，电视广告上的产品我买的是不少，但基本上我都不太相信，但是一看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华北制药可是个大品牌，大品牌的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对吧？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你看这配料表，人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每一样都是好东西。你说咱这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是真好，也不用操心，每天就吃一袋，啥心都不用操了。而且厂家啊还给送了一个一机4用的这个仪器，你看这个还能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还能测脉搏。说实话，这真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厂家，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也不是替厂家做宣传，也不是替他做说好话，但是我不能说瞎话，我吃了这个新百通真是太好了。
5: 我告诉你，咱们买东西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买对啊！咱们这岁数，你看那首要任务就是要有个好身体啊，对吧？你看哈，这个纳豆葛根地龙蛋白，它就是给咱们的身体补充营养的。这华北制药，哎，也是个大品牌啊，咱们吃着也放心，对吧？它没啥副作用，关键这里边的东西啊是真好。你看，纳豆、葛根、虾青素、地龙蛋白，还有这1、2、3、4、5、6这6大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呐、啊，那吃完以后真的是老舒服了。那你就信我，你就吃它，没错。你看哈、啊，我打个电话订购的时候啊，人家还多送了一个这三。 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太划算了！你也赶紧打电话吧。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6: 华北制药新百通，我以前一直在吃，就是价格太贵了。今天厂家搞活动，你看，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咱们这个岁数啊，什么营养品不吃，也要吃这个。
7: 好多人都说吃这营养品，吃那营养品，你要让我说，都不如吃咱华北制药这个新百通。我已经吃了半年多了。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1: 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精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外加6大专利活性益生菌。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上市了，你看这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咱们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不好？他们心里最清楚，卖到哪里火到哪里。
8: 你看不好，哪有这么多人来排队买呀？咱们上了年纪啊，你看咱们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里边呀，各顶各的都是好东西。你看一下这个配料表，里边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6大专利活性益生菌，咱们有了它呀就足够了。
6: 华北制药新百通，我以前一直在吃，就是价格太贵了。今天厂家搞活动，我一早就来了。你看，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咱们这个岁数啊，什么营养品不吃，也要吃这个。
7: 好多人都说吃这营养品，吃那营养品，你要让我说，都不如吃咱华北制药这个新百通。我已经吃了半年多了，现在这次搞活动，我一下子买的这么多，咱把身体调理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也不给孩子添麻烦呢。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6大专利活性益生菌，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9.9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吃上高浓缩、高营养、高纯度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 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说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好，全国各地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它。一开始呢，我也不信，可是看到这么长长的队伍，都是来抢着吃它的，我信了，好不好？吃过的人最有发言权。现在厂家搞活动，征集全国惠民效果体验官，只要9.9元，而且呢，您只要参与我们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的真实效果反馈，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以及4用守护家人安康。不过呢，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2: 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以前啊买的时候啊都很贵，现在啊才要9.9元，关键是啊还送了一台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4用，真是省了不少钱。
3: 咱们老年人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华北制药的新百通里面含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6大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吃一样呀补几样，咱们老年人需要的营养呀都在这里面，你呀也赶紧打电话吧。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6大专利活性益生菌，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4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9.9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吃上高浓缩、高营养、高纯度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4: 我跟你们说啊，电视广告上的产品我买的是不少，但基本上我都不太相信。但是一看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华北制药可是个大品牌，大品牌的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对吧？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你看这配料表，人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每一样都是好东西。你说咱这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是真好，也不用操心，每天就吃一袋，啥心都不用操了。而且厂家啊还给送了一个一机4用的这个仪器，你看这个还能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还能测脉搏。说实话，这真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厂家，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也不是替厂家做宣传，也不是替他做说好话，但是我不能说瞎话，我吃了这个新百通真是太好了。
5: 我告诉你，咱们买东西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买对啊！咱们这岁数，你看那首要任务就是要有个好身体呀，对吧？你看哈，这个纳豆葛根地龙蛋白，它就是给咱们的身体补充营养的。 这华北制药，哎，也是个大品牌啊，咱们吃着也放心，对吧？它没啥副作用，关键这里边的东西啊是真好。你看，纳豆、葛根、虾青素、地龙蛋白，还有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大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呐、啊，那吃完以后真的是老舒服了。那你就信我，你就吃它，没错。你看哈、啊，我打个电话订购的时候啊，人家还多送了一个这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太划算了！你也赶紧打电话吧。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只要9.9。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

0: 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1: 华北制药新百通，我以前一直在吃，就是价格太贵了。今天厂家搞活动，你看，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咱们这个岁数啊，什么营养品不吃，也要吃这个。
2: 好多人都说吃这营养品，吃那营养品，你要让我说，都不如吃咱华北制药这个新百通。我已经吃了半年多了。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只要9.9。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3: 健康积极看。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干活。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楼。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7: 我要上来打中，我要打毛东啊！
18: 真硬克罗斯！
19: 哎呀，你是这个张志兵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20: 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21: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0: 丁丁，哎，你醒醒啊，丁丁！哎，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今天我们可以去捡蘑菇。
1: 捡蘑菇
0: 啊！我今天中午准备做一顿石锅鸡，你可不知道，这里最好吃的就是石锅鸡了。菌菇是石锅鸡里面必不可少的配料。
2: 我是不是眼神不好？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
0: 那是因为你跟他们还不太熟，所以你就认不出来。
2: 哎呀，我有点累了
0: 啊，
2: 不想歇会儿。
0: 那这样，

0: 呀，小姐姐，你没受伤吧？
1: 你没事吧？
2: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正在用家养的兔子练习围猎，正好你在这灌木丛后面。
3: 嗯，没事，我就是摔得有点疼。
4: 丁丁，哎，丁丁，你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你这么大一伙人都能看成兔子？一直说雄鹰一般的眼睛，这都能看错。那我们家丁丁要是少一根头发，你拿什么赔？
2: 对不起，是我不好。你就是那个找妈妈的丁念。
3: 哎，你还真告诉了全村的人。
4: 那当然了，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你要找妈妈这件事情了。哦，对，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客栈新来的丁念，他是我们客栈负责送菜的索老。
2: 你们在这边干什么？
4: 捡蘑菇呀。我今天晚上要做一个野生菌石锅鸡。
2: 做汤的话，你们筐里的够用了。
4: 那我晚上还要做野生菌大杂烩呢。
2: 你们能吃这么多吗？
4: 谁说就我们几个人吃了？那我们还有客人要吃呢。
0: 芊芊姐姐，我也想吃。
4: 嗯，好嘛，你晚上过来，姐姐给你做香辣炒野生菌，怎么样？
0: 好耶。
3: 你们两个是？
0: 他是我舅舅，单身哦。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对不起啊。
2: 害你摔了一身湿泥吧，我先把你们送回去吧，赶紧把衣服换换，别感冒了。
4: 行，
2: 走吧。嗯，来，给我。
3: 谢谢。
4: 走，走，走，走，慢点。
3: 索朗这些视频都是他自己拍的吗？
4: 对啊，他有个视频号，好几十万粉丝呢。
3: 好几十万？嗯，那不都是网红博主了吗？
4: 哦，对，我忘记跟你介绍的时候说了，他的主业呢是个视频博主，副业就给我们送送菜、杀鸡杀牛什么的。
3: 真是卧虎藏龙啊！
5: 有人吗？啊，这么做生意的？
3: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在后面忙，请问你们有预定吗？
6: 怎么，没预定不能入住？
3: 哦，不是这个意思。那请问你们想要什么房型，住几天？
6: 你们这打床房吗？先住三天吧。
7: 两间。
6: 两间就两间。
3: 那两间大床房。
7: 你们这儿有套房吗？
3: 有。
6: 你一个人住什么套房啊？
7: 我住我的，我自己付钱，你管得着吗？
6: 随你，行吧。
4: 果然啊，这学美术的手就不能做这些活儿。
3: 我这不在学吗？
8: 芊芊啊，你做的那个甜品叫啥子嘞？客人还多喜欢吃嘞。你说我要不要加到菜单上去啊？
4: 酥油茶口味的马德琳，全世界独此一家。上菜单可以，但是品姐，你那 A4 纸黑白菜单也太丑了，配不上我高大上的甜品。
8: 彩印不要钱那种。只要让客人看明白就可以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是不晓得钱有好难赚。
4: 哎，丁念不是会美术吗？让他给你手绘一个不就行？
8: 手绘菜单。
4: 给你看啊，你看，这就是现在流行的，又好看又时尚。
8: 哎呦，还不错嘛。
4: 哎，丁念，你行不行？
8: 我可以试试。哎呀。哎呀，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会折腾，我是跟不上时代喽。手绘菜单，哎，丁丁，那些啥子纸啊、笔啊，你都有吗？哎，不用花钱的吧？
7: 不用。
0: 哇，好香！我闻到了香辣野生菌的味道了。
4: 还有野生菌大杂烩和野生菌土鸡汤呢。
0: 耶，我们实现了野生菌自由。
8: 嗯，这个呀还要感谢你的好舅舅。
2: 没有没有，吓到丁念实在是不好意思。
4: 这么说还要感谢丁念啦？
3: 谢我什么呀？ 蘑菇也不是我采的，饭菜也不是我做的，我就是摔了一跤而已。
8: 好了好了好了，不管是道歉还是道谢，待会儿啊都多喝两杯。
0: 芊芊姐姐是顶级大厨，做的每道菜都超好吃。
4: 你这张小嘴欠的，芊芊姐姐最喜欢你了。
1: 建国，是桃园民居吧？我正往那去呢啊。
0: 北京的精神上光芒照四方。
8: 来来，
0: 毛主席就是那绿色的
4: 家。哎呀，哥，给我跪起站起来，来，
0: 快点。就想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亮。
8: 来，这
0: 各位。我们迈步走，
4: 我站起来。出
0: 去。爸，
4: 来站，站，站，站，站，站。
0: 姐姐，你去过很多地方吗？
3: 还行吧，沿海一带好像都去过，没往西走。
0: 大城市就像电影一样吗？很多很多高楼大厦，很多很多漂亮的立交桥，还有很大的游乐场。
3: 差不多是这样。你想去游乐场？
0: 等我攒够了钱，我就要离家出走。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3: 好，我一定替你保密。
0: 姐姐，你几岁了？
3: 我24。
0: 什么星座？
3: 天蝎座。
0: 我舅舅23岁，双鱼座。
3: 画好了，你看看。
0: 哇，超级好看。Sola，你看丁聂姐姐给我画的画。
2: 哎呀，画风好特别呀。
3: 卓玛喜欢吗？
0: 超级喜欢。
2: 你是个了不起的画家。
3: 才不是，我既没有了不起，也不是个画家。
2: 以后会是的。你画人物画得很传神。我有个想法，你可以给客栈的客人画像，给他们当做纪念品带回去。
3: 给客人画像？
2: 嗯。
9: 喂，老雷啊。我马上就买张机票飞过去。
10: 哎，建国，你别激动，你工作不要了？
9: 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让他先玩几天，我帮你看着。那万一被他打听出他妈妈的事呢？
11: 你打算瞒他一辈子吗？
10: 西藏啊，已经不是当年的西藏了。
9: 放心，我可记得我们当年的约定。我呢，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我第一时间就飞过去，啊，
10: 挂了吧。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四五时期，贵州数字产业年均增速16.2%，产业规模突破2800亿元。未来，贵州将持续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1: 贵州是在国内率先扛起大数据那这边旗的，对数据的意识已经走在了前面了。
0: 沉睡老厂房如何变身文旅新引擎？新印1950为暑期休闲游增添独特工业风。
2: 中国这一改朝，我们这个就是有点商业化，把我们老的文化传承呢还保留下来，老的东西也还在，现在新的东西也发展上来了。
0: 贵州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上半年归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重要助力。
3: 产出高品质磷精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0: 立足煤炭资源禀赋，将一块煤变成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六盘水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
4: 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从一开始不了解大数据，到十四五时期，全省数字产业规模突破2800亿元。贵州用10年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数据资源集聚和共享开放水平走到全国前列。近日，省工信厅等8部门印发《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明确发挥比较优势，将算力、数据、模型三位一体统筹安排，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扎根6+3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具体环节和场景，进一步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5: 新能源汽车是眼下炙手可热的风口产业。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突破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而在其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基础产业——数据标注。数据标注师通过给道路信号灯、交通标志、车辆、行人等信息贴标签，助力 AI 高效学习。
6: 我们现在运用的是 3D 建模的技术，现在目前是数据标注里面比较前沿的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动态的一个监测和360度无死角的标注，来提升智能驾驶系统的一个安全性。
5: 能承接住数据标注技术的迭代，是源于贵州十余年在大数据领域的深耕细作。2014年，贵州率先启动大数据战略行动，凉爽气候、稳定地质与低廉电价为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天然条件，吸引全球顶尖企业布局。目前，贵州在建及投运重点数据中心达50个，不但抢占了大数据发展的先机，更抢抓到了产业的新机。依托数据汇聚优势，贵州大数据产业链持续延伸，数据标注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贵州人口结构年轻化，18岁以下人口占比27%，全省253所院校开设大数据相关专业，年毕业生达5.3万人，精准匹配数据产业需求。同时，数据中心衍生大量标注需求，形成存储标注内生循环。正是基于这些优势，这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公司业务全部转入贵州。
7: 我们原来在北京和贵州有2个团队，数据的采集整理，大多数的本科学生、大专的学生其实都可以来做。这个要求和北京的已有的人才的类型是有偏差的。数据标注需要规模化的人力资源的供给，还需要成本可控，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贵州这个地方会更适合这个业务形态。
5: 企业也与省内职业院校合作开设项目班，定向输送人才。
8: 上午 我们上课，下午我们就上项目。我们上课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老师，下午的项目他就是我们的经理。
9: 我们是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选择了四类产业作为我们的主要人才培养方向：本地生活、互联网营销、智能数据、虚拟场景，将我们的真实项目植入了我们教学的全过程，大大加强了我们各个环节课程的实用性。
5: 目前贵州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7家，从业人员超万人，产业初具规模。在筑牢产业链的同时，贵州加速推动数据资源向资产转化，立足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定位，打造全国算力保障基地。
10: 提供算力渲染的有160部，甚至更多一点。随着市场需求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算力
5: 从存储到计算，从通用到智能，贵州不仅实现了数据规模与结构的双升级，更在推动公共数据下场上走在全国前沿。2022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和贵州省气象局联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官方气象数据专区，形成气象数据计算到交易的全流程。
11: 面向一些行业发展，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需求，在时空分辨率还有时空维度上做一些定制，比如说有气温、降水、风速，我们会对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加工，给它产品化。
12: 我们参与了气象数据估值系列白皮书，给气象数据的市场定价提供了理论基础。截至目前，已经有国家级的气象数据，还有贵州省、天津、辽宁、四川等这样的省级的气象数据，总的现在有160余个。
13: 我们在全国率先上线了气象数据、电力数据、电信数据等26个数据专区，为增进数据流通交易互信积累经验。截止2025年底呢，一共累计入驻市场主体2187家，上架产品2396个。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6个数据要素服务创新中心，其中包括9个市州和17个省外城市。
5: 十四五期间，贵州数字产业年均增速16.2%。2026年，全省数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3000亿元。十年的深耕布局，贵州算力规模、国产化智算能力领跑全国，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已成为贵州独特的比较优势。
1: 贵州是在国内率先扛起大数据那这边旗的，已经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名片。贵州的这个对数据的意识已经走在了前面了。那也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就可以有更好的去来拥抱新的技术、新的时代。
0: 在国家大力倡导工业旅游发展的当下，如何让沉睡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新引擎？这个暑期，贵阳云岩区交出精彩答卷。依托70多年历史的贵州新华印刷厂旧址打造的新印1950文创街区，迎来客流高峰。这座承载着几代贵阳人集体记忆的老厂区，正以文化加商业加体验的新模式，成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生动样本，也为暑期休闲游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工业风。
14: 沿着工业锈迹唤醒城市新篇，穿梭在新印1950的梧桐大

0: 大道上，斑驳的红砖墙与时尚的霓虹招牌相映成趣，旧印刷机静默伫立，仿佛是在诉说着过往。而周边的特色餐饮、文创市集、城市直播间则涌动着新时代的活力。这种年代记忆与现代潮流的碰撞，正是这里吸引数万市民游客在暑期打卡的魅力所在。
1: 我觉得新映城是一个融合了年轻人还有创新潮流的一个地方。和我闺蜜她一起来这边想拍照，然后尝一下贵阳的比较出名的咖啡。我们经常会来这边，因为这边好像还是就是宠物友好地，多家长会来这边遛狗，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年轻人也能玩，老人也能玩，然后小孩也能一起在这里玩。来这边就像很多这边的小姐姐一样，拍拍照，喝喝咖啡啊。那边还有可以做香水的地方，我觉得特别好，还可以吃到很多美食。
2: 旧机器和这个现代化这个建筑啊，给人的感觉很时尚，但是又有怀旧感，把我拉回到5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了，感到很兴奋，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3: 这份魅力源于对工业根脉的珍视。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原为贵州新华印刷厂，始建于1950年，曾经是贵州省以书刊印刷为主的国有大型印刷企业及书刊印刷的主要基地。199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审定为国家级书刊定点印刷企业。2020年经批复同意，在新印厂老厂区打造文化创意街区项目，以工业技艺保留、新旧功能协调、尊重原有机理为改造主旨，通过物业形态、业态设置、环境呈现、商品表达、文化输出五大板块的创新，将历史印记与工业遗存巧妙融合，打造出一个有品质、有文化、有故事的城市复兴新地标。
4: 通过这一改造，我们这个就是商业化，把我们老的文化传承呢还保留下来啊，老的东西也改造，现在新的东西也发展上来啊，所以说大家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5: 依托新华印刷厂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在1950街区里有印刷博物馆、新华书店、城市展厅，定期还会举办书展、画展、相声剧场、露天音乐会、咖啡节等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周边居民的精神文化和休闲娱乐生活。
3: 就在今年6月，以咖素集结非你不可为主题的云岩第三季咖啡文化活动在这里举行。国内顶级咖啡赛事世界咖啡师大赛及冲煮大赛贵阳分区赛同步开赛，60多家海内外品牌云集。
6: 整体贵阳的生态会感觉很年轻，而且每一个年龄段都很乐意去尝试咖啡，这个是让我觉得很亮眼的一个地方，希望我们全中国的咖啡的业它都可以蓬勃发展。
3: 从2022年启动改造，2024年开园迎客，再到如今成为市民游客的打卡地标，新印1950最大限度保留了建筑原貌与工业机理。如今这里已汇聚近100个品牌，涵盖文化休闲、消费多元业态。老厂房里飘出咖啡香，工业秀带变身生活秀场。它的实践表明，深挖工业遗产价值，创新文旅融合模式，不仅能留住城市记忆，更能为暑期经济乃至全域旅游注入持久动能。
7: 我们这个新1950，因为当时我们在通过城市更新这个手段进行打造的时候，原本的话它就是一个工业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项目哈。我们核心的理念的话，还是在高质量的发展的前提下，把它打造成一个开放式的公共休闲区域。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业态布置的话，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的哈，主要还是以我们的精品咖啡还有精酿啤酒为主的前提下，我们在扩散性的主打一个吃喝玩乐啊，摒弃了一些盒子商业的一个传统的高端消费，更多倾向是把这个项目打造为一个更具备年轻人消费力的场景哈。在保留这个建筑基调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想要在这个建筑里面哈，把这个它的内容互动性的带动起来哈。开园到现在已经有超过2000万人次的一个整流量了。
8: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资源规模增长强劲，全年数据生产量达52.26则字节，同比增长27.3%，占全球数据总量约27.44%；数据存储总量达2.53则字节，同比增长21.1%。 近日，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数据及质量要求及评价方法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具身智能数据及质量要求框架及评价方法，包括数据生产操作规范、组织机制保障和质量评价指标三方面，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近日，省工信厅原材料工业处联合相关专家到贵阳市开展新材料专项调研工作。调研组认真听取各单位产学研相关工作开展现状、技术攻关重点、成果转化难点等，并强调下一步将深入挖掘新材料领域研究院所、企业等科研储备与创新基础，培育发展贵州特色新材料，提升全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省工信厅日前到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产中电磁环境安全现状及面临的困难问题。调研组表示，做好军工设施电磁安全防护，对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加大重点区域电磁环境监测保护力度，提升无线电安全保障与技术支撑能力，筑牢关键区域无线电安全屏障。
8: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今年以来，贵州围绕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9: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
10: 产出高品质磷金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9: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这家贝岩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钡、高纯硫酸钡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二期高端贝岩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11: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9: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2: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13: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9: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14: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8: 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煤炭远景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精开战略，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如今当地的一块煤可变成煤制甲醇、高端碳基材料等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一煤独大的格局正逐步向现代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并重的多元体系转变。
9: 近日，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中集新能焦炉煤气利用项目顺利投产。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脱硫、液化、氢气提纯等工序，被转化为天然气与高纯氢气。
15: 每小时可处理5万标方 的交路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器。
9: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

0: 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
1: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0: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美景华语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
2: 我们是使用美景华语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3: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呢，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4: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0: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
5: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0: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深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3个化工园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6: 15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3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7: 毕节市纳雍县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发挥县域劳动力资源富集的优势，推动轻纺产业加快集聚。1到6月，当地轻纺产业产值达5.9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突破12亿元，带动超5000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8: 走进纳雍经济开发区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落户2年多来，该企业用工人数从最初34人增长至135人。
9: 我们主要生产汽车运输保护车衣和机器人防护服，产品主要销往吉利、长城、奇瑞和比亚迪。2026年预计产值要突破3000万。
8: 为确保企业引得进、留得住，纳雍推行一企一专员服务机制，从各单位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园区，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
10: 员工宿舍不够，他们腾出了办公楼让我们的员工住。工人不够，他们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招人。
11: 帮助企业解决员工缺口200余个，开展常态化走访服务100余次，精准收集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员工保障、手续办理等各类诉求20余件。
8: 目前，纳雍经开区已入驻轻纺企业18家，形成从面料供应、辅料加工、成衣制作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此外，当地还依托东西部协作机遇，打造纳雍职工特色劳务品牌，助力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2: 截至目前，纳雍职工品牌带动从业人员5000余人，务工人员年均收入达50000余元，产业的迭代升级化作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红利。
7: 无动静不新闻，一起来了解贵州工业近期都有哪些动静。由贵州电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套静默式液冷数据中心装置算力方舱近日在贵安新区建成投用。该项目创新采用集装箱替代固定建筑，以及静默式液冷技术取代风冷技术。算力机房中不再安装风扇和风冷空调进行散热，而是将算力设备浸泡在液冷机柜中，将散热效率提升30%以上。
13: 集装箱内包含配电、冷却、消防、机柜

0: 监控等模块，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算力中心，可以独立承担计算任务。在集装箱旁边配备了冷却塔，静默在液冷柜中的冷却液温度升高后，与冷却塔送来的冷却水进行高效的热交换，将热量释放至外界环境。
1: 这套算力方舱在工厂内即可完成预制组装，相较传统数据中心，选址更灵活，安装更便捷，建设工期缩短80%以上，建设投资节约40%-50%。
2: 它和大型算力中心赛道不同，我们这个液冷算力方舱可以作为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灵活部署到比方说我们的变电站以及我们银滩园区等的这些空地上面，现场提供一些个性化的算力服务。液冷算力方舱可以无缝地接入我们城市算力网调度体系，助力构建中心加边缘的多级算力网络。
1: 近日，主题为智企前程，创想未来的2026年贵州省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在贵阳举行。大赛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生产经营痛点、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等现实需求设置赛题，面向全国征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大赛自4月23号启动以来，从全国各地的700多个团队中优选出20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最终获奖项目将获得投融资机构提供的100到3000万元金融支持。
3: 贵州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这是我们年轻创业者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叫 AI 魔方，让老师和学校低门槛开展他自己的 AI 教学实践。
4: 我们设了3个赛道：行业应用、公共数据赛道、自由探索赛道，汇集全国的AI 的好的一些方案。获奖的项目呢，它会获得孵化，能够实现真正的落地产品的运营。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

0: 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
1: 这个暑期，贵阳六盘水生生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多元文旅业态、特色旅居品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赴黔游客，从短时度假体验升级为长线避暑安居。
0: 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位于毕节的明君玻璃公司逆势加码，投入5亿元实施产线技术改造，实现产销强势反弹。企业的信心从哪里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记者和您一同走进这家企业。
1: 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屠云关抗战纪念馆日前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两地持续深挖史料内涵，创新展陈形式，打造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全省暑期旅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深入挖掘潜力，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省领导郭强、蔡朝林参加。
3: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徐凌来到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重点景区游客接待、服务保障和旅游安全等情况，与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暑期旅游工作。他指出，旅游业是贵州具有突出优势的产业，要抢抓有利时机，改进提升工作，下深功夫、细功夫，扬长补短，推动贵州旅游优势更优、强势更强。要持续推动业态融合创新，把各地特色资源转化为更多样、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全力做好避暑旅游文章。要充分释放消费潜能，深化文旅体商融合，拓展夜间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着力提升服务品质，针对性解决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要更加强化安全保障，全方位拧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深化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加强涉旅安全监测预警，确保游客安心舒心畅游。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8月11号，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召开会议，研究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善制度机制，深化数字化监管，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1: 这个暑期，贵州以清凉气候迎来八方宾客。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贵阳市、六盘水市双双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在贵阳乡村民宿热度持续走高，游客的消费模式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持续培育的多元业态、不断擦亮的旅居品牌，正促进贵州生态良资源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热产业。
0: 这几天，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的这家民宿吸引了不少来自重庆、湖南等地的客人前来避暑旅居。
2: 八天七晚，重庆太热了，就想出来凉快一下。这里的话完全不用开空调，院子打造的比较漂亮嘛，可以泡泡温泉呀，很舒服。
3: 现在我们房间80多间，旺季不提前一周预订的话没有房，最长一个月。1.0是和老百姓共享院坝、共享堂屋，在2.0版本我们就升级到独栋、独院，有温泉，有一个独享的空间，喜欢安静的就热衷于这种房型。
0: 这场良资源变热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套接地气的运营机制。2018年，运营方开始探索将闲置房改为经营房，自留地改为体验地，为当地百姓培训从业技能的发展模式，并建立利益连结机制，鼓励农户以闲置房屋和土地入股，共同发展山居民宿。
4: 房子和竹林1000多平吧，水东乡是给我们管理了，比以前空在这里好多了嘛。6间呢，每间是1200的租金，一年7000多块钱的保底的收入，还有分红。
2: 在家门口有一份工作嘛，也是特别幸福的事。以前在家里务农，一年就搞几千块钱，现在一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5: 总投资大概3个多亿，我们公司自己投资的2个亿左右，其余都是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的。入股协议签了200多户，改了60来栋绿军县，我们从改造到现在哈，一栋院子每年大概有30万的收益。
0: 除了升级民宿硬件，公司还引入打卡项目，让游客从住下来变成玩起来。
6: 山美、水美、景美，看了就特意带家人过来体验的，值得推荐。
5: 让乡村的这些产品啊，在城市里面有窗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新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进来。金月山居今年有望突破1500万。
0: 而在修文县，特色旅居正成为吸引游客漫游常住的新亮点。在九长镇孟冲村的这家民宿，从6月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人次，
7: 非常凉快，就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吧。体验了咖啡屋，很享受。
8: 我们扩建了森林咖啡屋、餐厅、烧烤区、户外露营区等等，增加了亲子活动，引入了日咖夜酒、户外音乐节等新潮的玩法。最开始游客只是在这里住一晚，业态增多之后，大家想多住几天，感受一下山野生活的氛围。
0: 凭借优质的环境和服务，该民宿开业3年来累计接待旅客超400人次。
9: 民宿和孟冲新农等村建立起合作关系，去年收购蔬菜2万余斤，猕猴桃8000余斤，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接下来我们推进孟冲新农陆方旅居改造，2027年预计新增民宿50家以上。
0: 既留住游客脚步，更以特色底蕴提升旅居质感。今年秀温县还推出旅居建设标准，持续擦亮阳明山居品牌，目前累计接待旅居游客2.2万人次。
10: 通过浅居、近居、新居三级梯度引导民宿逐步提质升级，通过产业配套、文化赋能等方式不断地提升阳明山居的品牌内涵。截至目前，我们旅居的房屋有207栋，床位有4511张。
0: 目前，贵阳市273个村共盘活农房2611栋，配套城市房源超1000套，并串起10余条涵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的精品旅居线路，不断将夏日短时客流转化为全年常住客源。
11: 随着房地产业、基建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建筑玻璃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回落态势。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当不少同行收缩战线时，在毕节高新区，明君玻璃公司却投入5亿元实施重大技改项目。企业逆势而上的底气从何而来？记者前往企业进行了探访。

眼下，在毕节明君玻璃公司全新升级的福法玻璃生产车间里，各项生产流程衔接有序，所有设备正满负荷运转。这条历时两年打磨完成的技改生产线，六月正式投产，七月就为企业创造了福法玻璃销量环比增长264.67%的成绩。新产线不仅排产灵活，而且还很省钱，仅天然。

0: 灵活生产，1毫米到19毫米多规格和多品种的玻璃，满足汽车玻璃、家装玻璃、电子玻璃不同的订单，摆脱机架内卷。二是显著降低了水电气物料的消耗，在我们市场竞争上面成本优势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技改大幅增强了企业抢占市场的能力。
1: 明君玻璃2012年落地七星关区，依托富集的硅矿资源和毕节的区位优势，企业一路迎来蓬勃发展，势头最好时年产值达到16亿元，核心产品正是建筑玻璃。然而随着行业周期下行，压力显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原材料价格走高，企业压力明显增大。是固守原有赛道还是主动求变？2024年，明君决定破旧立新，咬紧牙关对一条产线进行技改升级。然而5亿元的投入对企业而言，资金考验空前严峻。关键时刻，毕节市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共同破解发展堵点。
2: 技改的投入比较大，审批的流程呢繁琐，单独由企业人推进技改的压力呢比较大。企业的置换方案，我们是请了省工信厅指导，企业的人评环评我们是一一过问，倒排工期。我们从环保专项资金呢争取了2500多万，还有呢省工信厅的专项资金6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1985万，帮助企业的话争取资金呢将近1亿元。
1: 除资金扶持外，当地政府持续做好全要素保障，主动牵线促成明君与吉利汽车公司开展合作洽谈，在石英砂原料供应、天然气用能保障以及员工住宿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0: 我们之所以敢砸5个多亿来进行技改，一是看准了节能玻璃与高端白玻的蓝海赛道，这是跳出低端同质化竞争换道超车的一个长远布局；二是政府坚定的支持政策和毕节优质营商环境。
1: 落地毕节14年来，明君玻璃不仅填补了当地高端玻璃制造的空白，更发挥了炼煮企业的引领作用，吸引了20多家上下游玻璃加工企业急剧发展。一条从硅矿开采、原片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正在毕节高新区加速成型。目前，企业直接吸纳就业500余人，并通过产业联动，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 14年来，更多的是做到了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0: 周期的波动啊，是市场常态，更是倒逼企业啊提质升级的契机。未来呢，就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企业将重点发展光伏、汽车玻璃等高附加值的领域，正气同心，共同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一批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州的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两地近年来持续深挖史料内涵，创新展陈形式，打造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
1: 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开展研学活动。1939年至1945年，3400多名中外医护人员再次集结，一边开展战地医护培训，一边向全国战场输送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图云关由此成为全国红十字救护中枢和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观众循着实物史料，沉浸式回望烽火岁月，在研学课堂中缅怀先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
4: 我看到很多的白衣天使从俄罗斯、西班牙这些国家远道而来，在抗战时期救护我们的伤员，我感到非常感动，
5: 由衷的佩服当时我们的那些前辈带小朋友来现场学习一下，我觉得寓意是非常大的，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1: 自2022年1月开馆至今，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为了让更多人读懂图云关抗战救护的故事，馆方从深挖红色家底、升级展陈设施等方面发力，将纪念馆打造成可触摸、可互动、可传播的红色教育载体。
6: 系统整理了救护总队的珍贵史料，成功推动其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联合专家学者抢救性采集亲历者后人口述史，引入声光电数字化技术，真实再现当年夜以继日救死扶伤的震撼场景。
1: 烽火不息，红色印记绵延黔中大地。在铜人时期，昆牛山战斗遗址则是另一座厚重的红色地标。1934年秋，红六军团18师52团为掩护主力突围，将敌诱至昆牛山绝壁，面对敌。

0: 军以百姓为人盾步步紧逼，志军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战士宁死不伤群众，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纵身跳崖。为传承好这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当地建成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展陈中心，还引入 VR 虚拟战场、3D 建模等数字技术，推出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互动剧，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近年来，每年平均有3万人来此参观学习，感悟革命精神。
1: 讲解员用专业解说还原史实全貌，数字媒体呈现战斗场景，云上展厅更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走进这段历史，线上线下联动，历史变得更加立体。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史实挖掘，联合党史专家考证史实、补齐史料，完善档案体系，强化遗址整体保护和规范化管理，做强红色研学、红色主题宣讲等教育载体，全力打造高品质、有影响力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3: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专程奔赴取景地实地寻访。在习水县土城镇，至今仍留存着鲜活丰厚的长征记忆，红色根脉正为老区振兴发展不断注入蓬勃动力。
4: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指挥中央红军于1月29日凌晨，分别从土城、猿猴场搭设浮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重庆的游客祝家康和妻子开启了重走长征路之旅，想亲身感受当年红军迂回作战的出奇制胜。
5: 对于长征四渡赤水那个地方啊，我们有一种淳朴的情怀，建议给大家一种心理感官，让更多人能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0: 纪念展陈生动再现战斗历程，许多游客在观影后来到这里重温烽火往事，更真切地读懂当年的传奇史诗。
6: 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
0: 在老红军何睦林驻居，坚守初心的红色故事至今代代相传。何睦林负伤与部队失散后，信仰不改，把传承红色精神当作毕生事业。如今，讲好革命故事的使命正由他的后辈接续传递。
7: 我想把我父亲的这种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让他们去体验现在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紧邻青杠坡战斗遗址，红色沃土正不断孕育富民产业，村里种植的千余亩三红蜜柚已成为带动200余户群众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这些地方正成为不少影片观众专程寻访、见证老区蝶变的生动课堂。
8: 不仅是缅怀先烈，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要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
9: 让青杠坡村既能留得住红色记忆，也能结得出致富果实。
10: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关键期，贵州各地依托规模种植和精深加工，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业。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州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7螺丝椒进入盛产期，自6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
11: 及时打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10: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万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超10万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12: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存量达4.5万吨。
13: 我们是做出口的，开车呢是3万斤左右到厦门去装存走的。
10: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这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

0: 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品附加值不断攀升。
1: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2: 贵州各地立足自身资源与产业特色，持续完善就业配套服务，通过定制化职业技能培训，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堵点，让群众一技在手，就地就业，稳定增收。
3: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层贡县，这家电器公司的20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注塑、充气等加工作业衔接有序。
4: 目前我们公司带动就业岗位485人，今年我们新建移动厂房，新的项目完成后预计能新增就业岗位100多个。
3: 据了解，该公司去年产值1.7亿元，产品远销美国、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市场。目前公司所在的层贡经开区以集聚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5家，日产400万只打火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近3000名群众就业。毕节前夕是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轻纺产业，不断拓宽城乡群众就业渠道。在这家服饰公司的生产车间，3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的投用，让企业日均产能达1.8万件，订单不断。
5: 今年我们还计划再增4到1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用工需求将扩大300到500人。
3: 目前黔西市已集聚轻纺企业50家，带动3000多人稳定就业。
6: 我们成立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专班，建立用工保障专员制度，通过 B 就业大数据平台宣传、乡镇动员、直播带岗等方式。
3: 至今县聚焦产业用工缺口，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诉求。在至今县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实操培训班常态化开班，学员考核合格后将定向输送至县内重点项目，合作企业上岗。
7: 电工叉车培训以后，我们推荐到至今绿化工就业，缝纫工推荐到大河煤炭私帮委就业。为就业人员，我们联合至今零工市场开展大型招聘会。
3: 黔西南州贞丰县依托规范化零工市场，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活动现场，10多家企业带来200多个就业岗位，超100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这段时间，欢庆彝族火把节的欢歌正在各地陆续唱响。在六盘水市、黔南州铜仁市等地，彝族同胞们身着盛装，与八方来客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共赴一场民族文化盛宴。六盘水市多点联动特色活动与表演轮番上演，在水城区野玉海火把广场，传统舞蹈舞出浓郁民族风情，情景走秀将自然风光、传统服饰与农民化融于一炉。
8: 贵州的人民特别热情，这些节目也有这边的特色。
9: 现场的篝火特别震撼，民族舞蹈还有服饰走秀都特别有特色。
3: 毕节是今年采取一场全市取火仪式，9个县市区错峰联动的模式，将火把狂欢季延长至国庆假期。黔西市开展民族歌舞表演、特色美食品鉴、篝火晚会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热闹烟火气。
10: 黔西这个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感受到我们火把节的气氛，非常的高兴，非常热闹。
3: 在黔南龙里，在铜仁松桃，当地把火把节打造为集文艺展演、篝火晚会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盛宴，丰富游客体验。
11: 今天晚上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过没过，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下次还想再来。
1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4度热映，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同步开展的营旅联动系列惠民政策，让游客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消费券等多重福利。电影带来的流量正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央视新闻报道，今年暑运以来，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超323万人次，同比增长7.54%。8月6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创下历史新高。 光明日报报道，黔南州省和荔波小七孔、中国天眼、三都春马三大资源搭建州级统筹运营平台，推出联票优惠与46项沉浸式新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天文科普、民族赛事于一体的全域旅游体系。
3: 由全国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贵州站近日在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活动传递的少先队队旗曾随神舟20号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4: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三点，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超过了30度，但是在省的西北部地区呢，还是相对较为凉爽。这两天午后气温较高，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补水防晒。下面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部分乡镇呢会有中到大雨。治水河谷以及省的东部、南部边缘的部分视线，午后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治水河谷以及省的南部边缘个别视线，午后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贵阳多云，22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六盘水多云，17到28度；安顺多云，20到29度；七星关多云，18到29度；桐园雷阵雨，25到30度；凯里晴转多云，24到34度。都云多云，22到32度；兴义多云转晴，20到31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
3: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受伤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有》。

0: 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2: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3: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

0: 日今天下午四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想放水看一下塘。
4: 那这样好了，你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到时候我们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I'm in Pereira,

0: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1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对怎么对。
5: 发出我们精锐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哎，
1: 种子精，种子精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我
2: 把他扔一边去，
0: 把这太太带里屋去。
3: 快快快，你小心点，小心点。
0: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1: 上哪儿

0: 李子清，李子清，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子清，你咋来了？子清，哎呦哎呦，子清，哎呦，你咋来了？
1: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0: 忒不方便。
1: 王围城，你家来人了吧？
0: 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
2: 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贺大娘，睡了没？子香来了，
3: 妈，赶快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4: 咱们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的太狠了。第二件，
2: 吴花，啊，
3: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2: 莫游，
3: 都是瞎编排的。
4: 王围城，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塞给你看。
2: 莫游啊，好，好啊。
3: 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吃点啥行不行？
2: 来人，起车！队长，队，嗯，队长，有事儿，得走，真急事儿。嗯，
3: 改天再喝。
2: 莫走，莫走，莫走。
3: 队长，你慢点，慢点，
2: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吕家寨的情报渠道了，你这看，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哈哈哈哈哈！好，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3: 走，
2: 连夜回城里报告。
3: 这边。
4: 走，哎，给上啊，给上！
5: 来来来，周着点，周着点。哎，
3: 局长来了。王玥，王玥，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5: 我跟附近混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3: 家里有没看见你啊？
4: 看见了，一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种子强。
3: 你小心一点。
4: 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撞面儿，他现在打着浮华的主意呢。太敢！看我打死他！
3: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蹦了。
4: 好了，
3: 走吧，咱回去。像明天啊，
4: 徐队，
3: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4: 我在附近混，江丽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3: 什么情况？
4: 马蹄故上住着围军军官的下属，围军的众队长呢，叫邢仲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唱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仲茂，更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仲胜，所以我觉得这个邢仲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2: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小儿子是八路，是行动胜；大儿子行动茂是看见。
3: 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4: 哎，好，走。
2: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
6: 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有事，派兵攻打吕家寨吧，断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不交粮的吕家寨。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明白。
2: 团长，团长，
7: 老冯。
0: 老方来了，
1: 团长好。
0: 弟妹也来了，
3: 团长。
0: 什么事儿？
4: 没事啊，我老婆和你夫人偷着缘，非要来你家玩。
0: 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4: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0: 够见外啊。蕊蕊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1: 哎，好嘞。
0: 你跟我进屋
4: 走。
5: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6: 坐。

0: 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有花有草你怎么办？你再说一遍。
1: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
1: 是个英字。村里的郭里的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4: 打死我了你！
3: 那边说，
2: 你这个家伙，
3: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1: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3: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1: 好，
3: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5: 明白。
3: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5: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3: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5: 明白，
2: 没问题。
6: 刘邓局我留求生你需要先说是特别的苏西的欧诺的你所以你顾城你口观做好一些的更多可以比赛啊还顾住你们的后续事了高級店の修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リコモデ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修備隊と航空軍のヘリコを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々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を抜け出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進むからだ最初は長村だ情報によって長村は古城の共産党で一か地区のコサフト公文隊の修正した長村への襲撃はいつかこの夜終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7: はい
5: 董书记
1: 啊请问
5: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
0: 你看，区政府后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
5: 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吕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0: 好，我通知他们。
5: 哎，
8: 小刘，到，
0: 让警东团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都督戒备，敌人偷袭。一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暂时撤离驻地。
8: 是。
5: 哎，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0: 明白了。你提醒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
5: 哎，
0: 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8: 是。

0: 你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啊，
0: 那个打平型关的115师的老八路过来了，啊，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陆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1: 啊，
0: 七路震动，敌为胆寒呐！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0: 115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1: 啊，
0: 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1: 向前。
0: 嗯，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1: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0: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上好。
1: 好，
0: 好。
2: では王城の部隊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ろから。
3: 調査、村の中隊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4: 後陣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5: はい。
6: そう、いや、いや。
7: 老婆、
8: 嗯、
7: 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是你又要增兵了？
8: 我像还来了炮兵。
7: 炮兵？
8: 嗯。
7: 周川也没有高枪碉楼啊，改目标了。
8: 我也怀疑啊。
9: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8: 也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那就是说敌人一定要大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10: 局长
8: 对吧？
10: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大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折腾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11: 曲长，曲长，
12: 哎，
11: 曲长，队长，
12: 哎，我回来。
8: 大王这情况怎么样？
11: 没有什么动静。俺摸上马蹄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8: 看清楚了哈。
11: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8: 回去吧。
13: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14: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7: 可是我老婆，
14: 哼。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6: 是，是，
15: 人跟贼对不对？
6: 对，对。
10: 对，哎，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7: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
6: 是，
7: 冯进，
16: 到。
7: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坐车，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8: 更不能开枪。
7: 哎，我有合适的人。驾，
6: 驾。
8: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庄有点动静了没有？鬼子都睡了。
0: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是，阿玉啊，锁住，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你，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下前进。
5: 哟，
6: 陈岩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赤号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赤号回来禀告。
7: 接队，接四十二个，
5: 抬回去。
4: 哎，是。
8: 取消队集合，有枪声。
7: ウェズが反発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る。ねえ、
6: 追我，追我！
9: 起来！
6: 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10: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6: 追我！追我！追啊！滚！申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11: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6: 是。
5: おの、指示出来。すぐにジャージを放置して、それから航空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装甲装など、よつろ連絡彼らもらう取り囲め。お時間をよこその場で協議しようくりしょう。国家機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しろ。
4: はい。

0: 张团长。
1: 山下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
2: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志平。

0: 吕瑞，哎，你是蒋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2: 爹，不会出啥事儿吧？
3: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呀，
0: 不是，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蛋，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4: 不答应。
0: 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5: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6: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7: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这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6: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7: 您说了算。
6: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7: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6: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7: 怎么救？
6: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7: 您下令，我执行。
6: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7: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
5: 冯进，
7: 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8: 是。
9: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现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7: 那李英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的那位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9: 明白。
10: 邓大力，
11: 到。
9: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11: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12: 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9: 是。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值得，一万门等炮灰就够了。
13: 吕家寨废寝忌故，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9: 别废话，
7: 一会儿跟着我。
13: 是。
5: 弟兄们，所有人先滚！滚！
7: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呈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
5: 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4: 团长，我们跟着你。
8: 团长在，我们啥都不怕。
10: 团长在。
4: 你看骑马的那个
5: 张局长
4: 是不是张志平啊？
5: 张局长，
14: 毛大人，
5: 我慢点，
14: 实在说，
5: 哎呀，你是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4: 快点！
5: 那我这不小铁柱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14: 哎呀，这个张世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哎呀，
5: 这不是逼着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4: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
5: 哎，孙子，
14: 十三叔，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省铁牛调的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围军，打后面的鬼子。
5: 哎呀，那个熊王爷那调不准，一打一偏呢。
14: 你尽量调的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5: 那听你的，要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活捉了。
14: 好，来，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主管，你啊，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4: 对，
14: 李爷，你把鸟兽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打前面的围军。
5: 啊，听局长的。哎，
4: 我花爹，好家
15: 伙！ここです。砲兵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16: 予定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
15: はい。
17: 用意。撃て。
15: 発砲！
18: 注意隐蔽！
5: 不要慌！
18: 不要慌，兄弟们！
5: 乡亲们，不要慌！
19: 副指挥，快！副指挥人，来接一下！
5: 张志平这个羊子下来就不好办了，这个鱼线还不要也罢。兄弟们，你听见我？站好！快点啊！快点啊！
20: 邱同志，你们看了我们几点的？
5: 给我打！哎，狠了狠的打！打那个领头的！
18: 快点！
5: 都给我打！快点！
18: 团长！
5: 快点！
18: 保护团长！
5: 在这儿
18: 打！来兵！
5: 快点！
21: 来一个！死个！
14: 一号，这是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
4: 石天叔，打鬼子！
5: 郭子龙，烟花。

0: 全体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赤壁总统，你拿走。
2: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全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
3: 团长，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2: 团座，走，
7: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8: 是，三中队跟我上。
9: 别等了。

0: 送到阁前。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稍微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0: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1: 您被枪毙，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了。

抬起来吧。

哥啊！你停住啊！你停住啊！

这片河山不是长，我书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风红，想起那熟悉的窗，念的地灵，跌的期望，是坚韧的墙，竖起篱草。

地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

0: 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八千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着。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不行，孩子又上来了，
1: 来吧，李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哎，实在行，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金家寨下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0: 不行，我得让鬼子进我家寨。
1: 适才说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会户家家有武器。
2: 金将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干，好不好？
3: 等打着你怎么撤呀？
4: 关叔，
5: 到！
4: 你把需要的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5: 管！
4: 好，
2: 女人，
4: 旮旯
2: 这回队也有手榴弹，女人，该远走，你小心啊！
4: 好。
2: 走。
6: よく咲かせ。
7: おい、
6: 隅々までだよ。

逃げるんだよ。この野郎。

0: かげである。
1: 没有打算打不进来，
2: 快！
1: 岩壁，

0: 中隊長、俺たち中隊がもう40人以上が玉砕した。
1: 何？クルーダムラだ。オーナーや高層でさえここに立ち向かうか。命令を伝えろ。S班一个全員戦え。皆殺しでやれ。ヘッドにも見逃さない。
0: はっ。
2: はい。はい。わかった。
3: もし取られたことでこれ、風の口簡単でもまだ終わらないのか、三浦に聞け。
4: 10分前に通信兵から報告あります。三浦大尉から戦いは間もなく終わるそうです。彼は村民を皆殺す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3: これらの村市長はなぜいつもまだ発見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のか。
4: 通信兵によると近くの救護所に遺体と負傷者数が小隊2つの人数を超えたというものです。
5: 中佐、庄稼庄に大規模な敵正規軍を派遣しました。境界一つ、騎兵迫撃砲、重機関上も確認されました。
6: 重機軍がそれでも援軍、
5: 八路軍の作戦ぶりです。
6: 情報へはこの地域にも八路軍はいないのか。もしかして鲁西北の旧隊一帯はやってきてんのか。
5: 国軍は敵は南部なまりだったと。
6: 原来小隊はすぐにジャジャから撤退しろ。国軍の死傷者を連れて戻ってこい。キビタンは部隊を集め司令部に行け。オノ、航空軍隊に手を集め国軍に援護して、リジャジャに集中しろ。君たちを援護するよ。歩兵の試合を見せろ。三浦の部隊の撤退して敵の発掘してからまた決めよ。
5: はい。
7: 上级，先别开枪。
8: 李毅侦察的没错啊，鬼子真的撤了。
7: 乡亲们，鬼子跑了，咱们打胜了，
9: 咱们打胜了。
7: 三叔，咱李家寨的乡亲们都是英雄好汉呀，咱们是好样的呀！
10: 哎，啥呀？老人、妇女、孩子，小人们，你们这帮畜生，我要你现身现场！
11: 赶快打！
12: 回长，
13: 出了！
12: 你看，援出来了不少兵，
13: 准备！
12: 哎，先别急啊，石三叔，大伙儿别急，咱看准着呢。这会不会人家自己人呀？
13: 啊，
12: 自己人？要不鬼子怎么撤了呀？
7: 吕家寨的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遥遥五师的队伍，请你们的领导出来联络。
13: 八路军，
12: 你们从哪里来呀？
7: 我们从西边来。
12: 你们的家在哪里呀？
7: 井冈山、沿河边，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
9: 还真是自己人。
7: 我是这里的区长庄继伯，欢迎你们啊！
14: 走，
7: 乡亲们，是老八路啊，在平西关打鬼子的八路军来了，快开斋门！
15: 开斋门！
14: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打上了。张局长，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
16: 咱上是咋打的？
17: 跟上跟上。哎呀，
14: 这个咱这墙啊，抹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到墙根儿了。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货给收拾了。可惜啊，一伙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18: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9: 徐家胜，到了，过来。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19: 到目前为止是72人。单队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呀，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
9: 那我们都损失了。
19: 自卫队牺牲了应该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9: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向你们学习。
14: 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一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找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20: 吕家寨。
9: 对。
20: 你签了。
9: 签。
20: 站住！你干啥呀？钱倒的，你是在吕家寨呀？我问你呀，你说，
9: 你先
20: 这怎么到吕家寨？
9: 你先冷静一下。
20: 那你说，
9: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20: 不就是提拔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中了。
9: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20: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9: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陵墓那一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陵墓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20: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9: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俺这腿上这个伤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粒的铁砂呢。
20: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
9: 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20: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9: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冯继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春天的那个三浦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
20: 100多个。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村里肯定没剩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9: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20: 净说好听的， 要是安迪出了啥事，你又想成这个样？他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9: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五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15: 我的大嫂，戦争の過程は困難だ。ビジャジャの八路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
16: 瞭然上殿は大きな総動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八路軍来たことは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

0: 赵雨成，上来什么去？别动，咱们油没有油了，怎么都桶子上了上，用的饼，中不能拿一野碎堆付呀？不听话，城里边有个独郎中，他玩超不定又摇。哎，中超要也行啊！我告诉你啊，最主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呢。啊，我知道，实在不行，我得结账一点吧。你少结点，别见贵了，经费有限。哎，听见没？知道嘞。
1: 同志好，你好。
2: 哎，赵大夫好啊！
0: 好些了没啦？
2: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有事再找我。
2: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
0: 哎，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不行，那个就洗个澡，解药吧。这个，切，跳。

0: 赵国生事了，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国家的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
0: 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第二件事，
2: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
0: 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2: 上，我不懂军事啊，区小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
0: 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2: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他班长就可以。
0: 好，我一定。
3: 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4: 好，
3: 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
4: 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
3: 感谢你们。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都还过意不去呢。
4: 哎呀，日本鬼子这蠢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
3: 我还担心在路上咱就出啥危险呢。
4: 回来就好了。
3: 哎，好，
4: 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3: 我们这多大方，你坐下说。
4: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远，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这白白的给拿走了。
3: 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是啊，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4: 这是，
3: 走吧。这是，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药啊？至少得七八十块钱。哦。 你不着急哈，你坐下听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10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师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了啊。去，预备钱去。
4: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
3: 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5: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10块大洋还不行吗？你丢了那块药，这10块大洋买不来吗？
3: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的袖珍，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
5: 自古是兵非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3: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吕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逮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
4: 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啊！行，这不用多说了，乡长官，我给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麻烦乡长官就给查查。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大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6: 佟新旅，
7: 哟。

0: 店长，
1: 你去葛英芝葛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了药房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2: 是。
3: 哎呀，可以啊，赵有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4: 五幺郎中恐耍醉，你老姚这得好耍。
3: 哎，你看你，哎，
4: 队长，这亮夫，是哪夫？这亮夫
1: 是万勇，万勇，
3: 可以可以。
5: 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的药铺里拿人药去了？
4: 我不是那，是姐。
5: 别管是哪是姐了，跟我去趟营部吧，人家早来了。
4: 这，
1: 李总长，杜大夫，来，先和老公说话
6: 啊。谢谢掌柜。哎呀，
1: 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6: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俺贵军的好话嘞。
0: 令长，您来来。
7: 报告营长，药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有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8: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7: 账本？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8: 我看了，他没有啊。
7: 不可能，你没有仔细看吧？
8: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7: 你胡说了！
8: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6: 你说什么呢？你
1: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7: 英子，我去找借条。
1: 好，邱家胜
9: 到，
1: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9: 是，
1: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8: 好，走。
6: 哎，李姐，哎，去，把赵局长叫上。哎，
0: 好好。
10: 你这样的干剩了找借条了吧？
7: 就在那儿了呀。
10: 就放在那地上了呀，那字你没有了。
1: 要我剩了，你仔细找找。邱先生，
4: 来有成，我帮你找。
8: 账本就在这了，你们仔细看吧。哎，
0: 局长，记住，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11: 局长来了，
0: 哎，怎么样了？哟，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4: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10: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布口袋了。
6: 局长，县长官说，这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10: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赵有成，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12: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6: 是行吧？
8: 我行医20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做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1: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赵局长，这个事情，
9: 我向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
8: 啊，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6: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8: 长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们。
1: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3: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不抢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14: 就是啊，那啥队伍咱没见过，
2: 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4: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14: 小偷是不行，当面说话念先枪毙，念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13: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走他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10: 不是人民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次要枪毙。
6: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服个软，认个错，要枪毙你了。
10: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这条，为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吧。
15: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10: 我找不到，跟我拉稀，还不是一样。八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命还重要，让老百姓信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命。走，邱排长，你带我走吧。
1: 小先生，啥事儿？要不咱？
16: 邱先生，
4: 到，
16: 集合队伍。
4: 是，
16: 下营
6: 小长官。
1: 麻烦赵区长接着调查。
6: 你这。小姐们，跟上我，咱去给小兄弟求个情。走。
16: 哎，对对，你可不能去，小柱，赶紧去找王宇，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17: 好。
18: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解从，就是流发外家。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饶命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赵，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
10: 我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就得去用你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伤病员的命啊，我们战无不过吧。再说了，他拿药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
19: 营长，赵有成是我同学拿救下铺的，他伤病我们，
10: 给他个机会吧。营长，
19: 营长，给他个机会吧。雪花，他有没有纪律？
10: 营长，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19: 战官，乡下留人啊，乡亲们都平安了，咱给战官跪下。
10: 哎，乡亲们，
19: 战官，
10: 同志。不像话，快起来吧！你从这儿，快起来！
19: 哎呀，管你就这样，
10: 起来吧！
19: 哎呀，你就这样用了吗？
10: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感谢大家为赵有成同志求情。
20: 赵局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10: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有成，哎，给大家赔不是。
6: 哎，就是，哎，长官，长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
8: 赵厅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16: 朱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 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包药纸拿走了呢？
8: 我这俩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证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没不用费力了，没有把路就，我早就早就没名了。
1: 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解成，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哎，还真有。
0: 谁呀？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2: 啥呀？是谁呀？
3: 等一下！
2: 等一下！
4: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了？
3: 有仇兄弟，你要相信庄区长，他能找到借条。
5: 办个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我父去找你。星星找到。
1: 大强，
0: 大家快！剑条找到了。

0: 外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吊枪！
6: 哎，太君，
7: 全体集合，快！
8: 集合！快快快快快！
7: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报告太君，六队一队集合完毕。
9: 呀，狗呀，弄，过去了。土库要干到，
10: 嗨！太君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嗯，
7: 快，放着放着放着，快快快！
11: 这枪都已经缴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12: 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13: 别着急，等着信号。
9: 你们的人数不够。
7: 炮楼上面的，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12: 王队长给俺们着手了，赶紧去交枪！
14: 哎，别慌啊，
12: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7: 谁让你出去的？
15: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7: 小军，师长，太君，五八路来了，快进棚了，兄弟们拿枪就冲！
9: 我们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守住，带机枪。带上一组，占领炮楼。
10: 是，一组跟我来。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教育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哦。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

0: 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阿姨，
2: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
0: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2: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边。
0: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2: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0: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2: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2: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2: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0: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2: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2: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2: 我觉得，
1: 这个什么菜？
2: 要讲故事的菜。
0: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2: 像不像手风琴？
1: 这个很有特色啊。
2: 吃过没有？
1: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2: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1: 就是很普通的。
2: 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无茎。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1: 比较细腻啊，
2: 因为萝卜是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1: 有嚼头，
2: 有点哏的，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

0: 心生敬意。哦，你是了
1: 来了个知己啊，
0: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1: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得，
0: 记不住
1: 它叫盘菜，
0: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羊都不吃，
1: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
0: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1: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2: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0: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1: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0: 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1: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0: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1: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都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三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0: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
1: 对，
0: 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1: 也很独立啊，
0: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1: 很宝贵啊，
0: 它非常珍贵。
1: 对，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解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这座城市的历

0: 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看一下要吃什么？
2: 咸菜苦瓜吧。
1: 咸菜苦瓜吗？
2: 啊，
1: 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苦瓜的搭档。
1: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苦瓜。
2: 啊，苦瓜。
1: 抬起苦瓜是在里面怕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掺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2: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1: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2: 土豆、苦瓜、
1: 麦面。
2: 麦面。
1: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0: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

0: 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你知道他肯定会，
1: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0: 刚才听到了警笛，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1: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0: 这就是个车。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汪大蒜吗？
2: 汪大蒜
1: 在连雨。
2: 王家啊，
0: 厉害。
1: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0: 。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1: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0: 42平。
1: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还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0: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1: 是吧？嗯，而且很鲜。
0: 你这是5A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2: 8点过的。
0: 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1: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
3: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我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3: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0: 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3: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来了，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4: 你好，来，先喝杯咖啡。
0: 谢，
3: 谢二少。
0: 好苦啊。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4: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3: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4: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 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5: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嗯，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嗯，台州菜也打出去
3: 了，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5: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嗯，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4: 这确实是这样子，
5: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4: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3: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3: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5: 走量。
3: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是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5: 最广了
3: 也是鞋匠，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5: 太棒了，
3: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5: 太棒了，真的
3: 我觉得这个对
5: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3: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5: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3: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5: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3: 什么叫曝光呢？
5: 你看啊，
3: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5: 不是，你看我按这，
3: 你是按这个啊？
5: 对，这个就是。
3: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5: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6: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羞辱。
5: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喂，你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鸡汤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哈，拜拜。
1: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3: 对，相当于烧烤小镇了。
4: 我是申洁勇，大家都喊我申二娘。
5: 哪门人？有没有哪门人哈？哦，
6: 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7: 我喝酒我都死了。
8: 哎，我的帅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9: 不干了，你们谁？
4: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嘎香嘎香的。
10: 我是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3: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1: 哇，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10: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11: 一个人一个劲道，他晓得叫湘西，他晓得就配这个。啊，大的呢，
12: 要配这个平边出来，
11: 就要配这个。
4: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把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腌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7: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3: 为什么不能讲呢？
7: 这是我的秘密噻。
4: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刷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也建议吃香料。最后要把嘎香嘎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烤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13: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14: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15: 鱼皮很脆，
3: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11: 说不好吃假的噻。
4: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自己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场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 鲍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不害死，不得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13: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9: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8: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对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4: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角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起得早，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6: 你老公呢？
12: 从火窑。
6: 近这段时间你个条件都好是吧？
4: 确。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6: 一二三四。你好久没过吃我烧烤了。
16: 我没找到第二个。
6: 哎呀，说嘞，哎呀，不
4: 多气嘛！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6: 我能跟他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17: 我们吃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14: 主要是感情
6: 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就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8: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17: 这个菜跟南门南一样，美美。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6: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17: 来，徐伟，徐伟，干杯。
6: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
18: 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19: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20: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21: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22: 十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23: 喂，出来吗？叫个小明子，急爪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叫夏胜明，今年五十岁。
1: 包括第一个是啥？第一个是啥？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明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感觉。
0: 还记忆到啊？翻来记到，我样子的。
1: 有么子说么子。
0: 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跟老分那么开。
1: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 八锅肥皮，酿酱香油，重要的是当然是配皮了，我发明的配皮。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 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离子虾，不然吃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齐了，又不齐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蛮均匀，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菇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思维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但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起来都不透透，好像不用透一样的，
7: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6: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之前时间呐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不了，我就关火。

0: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别瞎想，回去吧。
0: 你要离开上海？
1: 你怎么知道？
0: 下午有个姐妹看见你去先是百货买旅行箱。
1: 我要去江西小工，明天一早走。
0: 多买张船票，我也去。
1: 不行。
0: 少废话，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打电话给南京举报你卖大烟的事儿。
1: 我是去江西剿共，不是去游山玩水。
0: 去江西九死一生，我不想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0: 皇帝你好。
1: 你好。
2: 早。
1: 早。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林明同志，您找我。若兰，你的任命书已经批下来了，是行长亲自任命的，让你担任总务科重要职务，协助我的工作。是。
1: 以后好好配合。
0: 好。
1: 还有一件事情。
2: 国家银行总务科韦若来，您帮我叫一下沈教练吧。
3: 坐等。
2: 若来，沈教练，
3: 你回来了。
2: 对，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入职了。
3: 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想清楚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而共产党在江西信用非常的好，大有可为。那真的是太好了，你有信心就好，为你感到高兴。怎么了？还有事儿啊？
2: 这是雷鸣同志给我的，看一下吧。

0: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1: 谢谢哥。

0: 拜我为师吗？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沈师在上，受如来三拜，日后定会努力，不负师。

0: 南昌行营剿匪军，欢迎图特派员莅临赣州。
1: 你好，
0: 拿箱子。
2: 妈妈，爸爸，我们要在赣州玩多久啊？
1: 赣州有很多山，而且景色很好，我们可能会玩很久，好不好？
3: 跟上海没法比，委屈你了。
4: 不会啊，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和我小时候住的家很像。
3: 真的？嗯。
4: 来了。什么好东西？
5: 先生，先生，
3: 先生，怎么了？我刚在车上听他们说，林乔松也要来江西，空降过来的，这两天就到任了。
1: 看样子南京方面还是不太信任我，派一个有过节的过来盯着我。
3: 怎么办，先生？
1: 现在赣州的武装力量呢，都是在粤军旅长钱锋石的控制之下。粤军陈济棠他不会听委员长的，那这个钱锋石自然也不会听我的。现在林乔松过来了，也不是不能合作，各取所需。
6: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
7: 大哥，咱为啥非得去江西啊？
8: 不想去也得去。
7: 跟着你，我去哪儿都行，真的。就是，我没悟出来。你说咱在上海好好的，又有地位，又能赚大钱，干嘛非得去江西拎着脑袋搅共产？
8: 我说你是个弱智，还真没说错呀。你觉得卖大烟还能卖多久啊？
7: 出了事儿，他们有人帮，咱们呢，死路一条。
8: 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建设库区，那些跟他们关系好的银行，哪一个不是被他们坑得倾家荡产？有的连家人都保不住。
7: 是啊。
8: 那你现在还想卖大烟吗？这次你可以放心，我的职位是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我们的任务是搜集窃取共区情报，行动中可以抓捕所有可疑的人，配合正规军与共军作战。
7: 多少枪？多少人？
8: 何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全力配合特派员的经济围剿战略，所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有任何战术随时补齐，枪支弹药应有尽。
7: 这是好事啊。
8: 我
7: 江西是共党的大本营，光有枪好像还差点意思。
8: 我在苏区有一颗案子，

0: 到江西呢，这孩子还是这么阔气。
1: 先生您请喝茶，我们家先生稍后就到。
0: 好。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干招支队少校队长林乔松向您报道。
2: 松。
3: 是。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这在千里之外的赣州咱们都还能又遇到，这得是什么样的缘分啊。
0: 哎呀，这个缘分啊也是林某主动向上峰请缨争取过来的，不容易，能跟沈先生合作那是林某的荣幸。
2: 沈图南呢已经往生了，我现在姓图，图南深，湘西人。
0: 疏忽了，临行前何主任特意叮嘱过我要为您保密，不过图特派员请放心，此事只有高层才知道。
2: 那就好。那林队长啊，接下来你是要一门心思盯着我呢，还是为党国做点实事啊？
0: 冲突吗？
2: 不冲突。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儿。
4: 接下来呢，我打算把赣州的这些豪绅全部拿下，
2: 你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0: 只要是对党国有益的，林某随时听候图特派员的调遣。
2: 好，就等你这句话。
1: 里边请。
5: 保了一份。
1: 里边请。来里边请。小心台阶啊。里边请。里边请。来来里边请。二位请你喝点茶，我家先生稍后就到。来里边请。
0: 他们该来的都来了。
6: 哎呦几位
7: 开心。
8: 对了，秦队长，这新来的特派员您熟吗？
9: 诸位，
2: 诸位，闪光，我这还晚来一步，见谅。
8: 坐。
10: 特派员可是钦差大臣呢，比任前锋时，还望特派员多关照。
2: 钱旅长，您千万别这么说，涂某也是初来乍到，以后的工作呀，还得请你多多支持。
10: 彼此。
2: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给各位介绍一个人啊，林队长
11: 到。
2: 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队长林乔松。今天呢，林队长特地给诸位准备了三份大礼，现在是第一份。
12: 太客气了。
2: 诸位都看清楚，这个呢是半年来各个商号往苏区偷运违禁物资，并从他们那儿又买了乌纱转售给其他人的账目记录。根据封锁供区纲要第九条，违反纲要者枪毙。啊，
13: 特派员，今天来的可都是我们赣州的头面人物啊，诚心诚意来给李杰峰李怎么做不合适了。
2: 钱旅长，你确定要管这件事吗？
13: 那我就把话挑明了吧，这生意可不是我钱某个人的，而是广东陈司令的生意，我的面子里可以不看，陈司令的脸雷要打门。
14: 钱旅长，动手的是我们南昌剿匪军别动队，我们只听从南昌行营何主任的。
0: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何主任，你们陈司令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去找何主任。
2: 这两位与共党通商，数额巨大，罪无可赦。

0: 杀得好，特派员，这也算是为我们越军清理门户了。这个崔云阁什么生意不好做，偏偏私通共党，该杀。
1: 钱旅长，你深明大义，党国之幸，
0: 应该的。
2: 第二件厚礼，委员长手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令，委任图南山为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监督指导赣南各县对共区经济围剿之重任。 必要时，可调动别动总队及当地军事武装，务必使敌无粒米少水之阶级，无匹夫文蚁之通貌。经济围剿乃军事围剿攻城之关键，乌杀围剿乃关键中的关键。各地政商需严密配合，违者必严惩不贷。
0: 坐。 诸位都听清楚了啊！我既然接了经济围剿的大任，那我就不能再接受有任何人和共党有任何形式的勾连。我们别动队会实时的监察你们的账目往来。如果有人敢阳奉阴违，尤其是在乌沙这件事上，那刚刚出去的那两位，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所以，要命！
3: 还是药材，你们自己掂量。
4: 不敢了，不敢了！哎，特派员，您放一万个心，我们再也不和共党做生意了。
0: 是，特派员，我们再也不敢了，
3: 我们真的不敢了，
0: 我们不敢了，
3: 不敢了，不敢了。
0: 林队长，李三要厚礼。
5: 赣南水路四通八达。 来往的商船是无数的，这也有利于走私。所以，只是在陆路设立关卡、围寨啊，还有碉楼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打算在重要的水路也设立关卡，并且招募缉私队，不分昼夜的对来往的商船进行盘查。这一切都需要钱。那在座的。

0: 诸位，之前在乌沙生意上赚的是盆满钵满，因为乌沙一本万利，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呢，需要诸位多多支持。那你们面前放着的就是捐款单，想捐多少随便，随便写个数就好。
1: 捐，应该捐。特派员，我带头先捐10000大洋。
2: 我5000。
1: 我5000，特派员，我5000。好，我赣南商会有人私通共党，我有视察职责，我钱某愿捐3万大洋。3万，谢谢钱旅长支持，谢谢。
3: 喝茶，喝茶。
0: 近期的封锁，果然比之前艰难很多。这儿，还有这儿，好几条开辟的贸易线都被掐断了。
4: 关键还是三江口啊，那咱们水上那条贸易线有没有出问题？
0: 暂时没有。三江口是赣州进苏区的咽喉要道，我们70%的盐都是从这里运进来的，大部分乌沙要从这运出去。
5: 要是三江口再被掐死，那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原计划，我们从粤军手里进点那批盐呢，很快就会抵达三江口。你们连混进赣州，负责护送，一定要把盐顺利通过三江口。
6: 是，好装完成任务。
5: 赣东南各县仍有偷运货物接济供需，布匹大半系由乐安偷运，杨尤系由南丰偷运，石岩系由赣县锚店偷运。
3: 而赣州之门类罪过，食盐、羊油、布匹等，一应物资均由偷运三江口为咽喉之所。都是些逐利之徒，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看样子之前杀的人还是不够多，规矩没给他们立好。这供区的经济呢，就像是婴儿的脐带一样，源源不断的给他们的根据地提供养分。不把这脐带切断，我们没有办法彻底剿灭的。
5: 所以，最为关键的是剪断他们的脐带。
3: 对，断脐。
5: 断脐计划就是要彻底切断共党的经济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摧毁共党的信誉，让他们制造的每一张纸币彻底沦为废纸。
7: 特派员，
8: 人已经找到了，是我在监狱的死刑犯里挑的，火候高手，他叫杨留志。
3: 带他进来，
7: 让他进来。
5: 在下杨六志，自幼入楼火行，属于习从平常就是在江湖上混过饭吃。往后还请特派员多多提携。
9: 只要你手艺够好的话，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合作。
7: 是是是。
9: 刘营长，
10: 哟，
9: 手续都很齐备啊，好吧。
10: 好。
11: 等等，刘营长，
9: 林队长，这位兄弟是粤军哪个番号的？啊，
11: 他是。
12: 报告长官，押送军用物资是秘密行动，长官无权过问。
11: 军用物资，查查吧。
9: 哎，
11: 林队长，
9: 嗯，
11: 这上面都是我们粤军的军用物资。
12: 哎呦，刘营长。 这剿总竟然派我们来协助你们管理三江口，我们不能总是走马观花吧？既然是咱们粤军的物资，那肯定是经得起查的。你让我们走走流程，好像上头有个交代。
9: 文彪，
13: 在。
9: 走走流程。
11: 请吧。
13: 哎，刘营长，
9: 虽然是走走形式，但您呐，也得避避嫌，这毕竟是粤军的军用物资，
13: 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0: 王忠，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会来江西？
0: 脚过敏。
1: 我妹妹还好吗？
0: 那要看你了。

0: 我知道，当初我派你来共区当卧底，西楼对我有怨气。我今天就在这儿，你该打我几千，清除出气。
1: 不该。
0: 为了救我妹妹，心甘情愿。
1: 那就好，我们已经有了计划。共匪蹦跶不了两天了。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妹妹？
1: 要等你配合我们完成任务。 这个是你妹妹亲手绣的，你留着当个念头。另外，你妹妹也老大不小了，你好好干，给她攒点嫁妆。
2: 撤！
3: 哥，哥，哥，不要，
2: 不要。
4: 做噩梦了！我梦见我哥被共党抓走了，他们要枪毙了他。简简单单一张通行证就能渡过三江口，看样子他们和共党暗通款曲不是一两天了。
5: 谭委员。
4: 要不要先给岳军点盐藏看看？我们先不跟南天王撕破脸，找机会断他一指，当做一个提醒。
6: 是。
4: 还有，杨六指那边进行的顺利吗？
6: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成效了。
4: 断其计划正式启动。
2: 是。
6: 货
7: 了。
6: 罗贝他们搬空了。
7: 钱呢？
6: 钱没了。
7: 他们废物！
6: 这拉斯别动队，这是一帮强盗。
8: 赶走这趟水上市场太搅浑了，
6: 往后这乌纱的生意肯定要有大麻烦。你马上派人去拦截，把这个土南山还有林桥颂所有的底细、靠山全都给我查清楚。
9: 哎，周来同志，
8: 我感觉最近行里的银元总是不太够，有的人一拿到咱们新出的纸钞，就想着尽快兑换成现银。
9: 很正常，推行新币就是要和现银挂钩的，这样大家对新币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可是本周已经第三回收到大额的兑换单了，你看。
8: 你去把这周的总账给我拿过来。
9: 好。
8: 这是总账。
9: 走，去柜台看看去。好。把今天收到的钱都给我看一下。假钞，都是假钞。
10: 假钞。
9: 国民党确实做了一批假钞混到了苏区，我知道大家很着急，我们也非常的着急。这样我打个比方啊，灶台上正在等米下锅，另一边正房着火了，那我们是应该先救火还是先下米呢？
10: 救火！
9: 所以啊，等把这火给灭了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做饭，该存存，该兑兑，一切银行业务照旧。所以这段时间，请大家务必做好登记，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假币的问题。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准备。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要是大家蒙受了损失，尽管去总行找我魏柔来算账。掀桌子立锄头，把我活埋了都行。要不咱们先登记，咱们听那个，我们相信你。谢谢周来同志，乡亲们，乡亲们，咱们排好队，跟我进去登记。
1: 慢点，鱼儿。小鱼，小鱼儿。哎，爸爸，晚上记得来接我。以后不许跟他一起玩。鱼儿，鱼儿，怎么了？小鱼不和我玩。
2: 没关系，你把饼干拿给他，跟其他同学吃，他就跟你玩了。知道了。嗯。
1: 再见，鱼儿。
3: 再见。
2: 秋秋，
0: 该走了。嗯。
2: 很逼真，色彩、纹理都和真钞毫无二致，就连列宁的胡须都很真实，一看就是出自顶级画师的手笔。 你是怎么分辨出来这是假钞的？
3: 印钞纸的质感不同，假币手感细腻光滑，但是苏区的印钞厂根本就没有足量的钞纸，只能用土办法造纸，所以质感会比较粗糙。
2: 这次肯定是国民党，其他人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这个技术条件。
3: 他们这是在跟苏区打货币战，利用假币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引发通货膨胀，打击苏币的信用，最后造成。

0: 出去经营外流，经济崩溃，听起来是场硬仗。你有信心吗？没有也要有，要是先生在就好了。
1: 要是他在的话，你会更头疼。我宁可他在，宁可头疼。
2: 走，
3: 老总辛苦了，老总辛苦了。
1: 哪个伤痕呢？
2: 都做完了吗？没伤问题，放行吧。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别动！南昌行营剿匪军奉令行事，违令者格杀勿论。希望你能配合，在三江口被林乔松当众缴械。这帮废物不会反击吗？
4: 收拾有8名男人首领，人赃俱获。
2: 老子的声誉，谁敢叫脏？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集合。

0: 我们劫获了一艘共党的小船，上面全都是违禁物资，但是你们越军却放行了，而且还在排长的身上搜出了金条。你作何解释啊，钱旅长？
1: 连林刚，哪来的共党？
0: 明明是李自然假扮的，还想陷害到果头上，等我的越军使，再一个，
2: 文彪，带上来，
1: 押过来。
0: 这些共党被我们当场击毙，
2: 旅长，我们冤枉了。
3: 费曼，这个也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何文彦，
1: 我很了解苏区银行的情况，
3: 他们会在自己的金条上面印上苏维埃的印章，你看清楚。何文彦放心，这些我们都已经拍照留存，并已电报南昌交警。
1: 给我玩这个！
3: 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今天
2: 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钱旅长，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越军当中有人跟共党做生意。至于钱旅长你知不知情，现在还不好说。
3: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夺三江口，耍花招没用。你要真想要，就得真刀真枪的来一场雷恩！
0: 三江口海里歹捞，我给放开，谁敢到这里打阻止？别动！钱旅长，这件事情搞清楚对你们越军、对大家都好。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乱来的话，那就是包庇下属，妨碍我们调查。咱们可以去剿总理论，人证物证我们都有。我想看一看，你跟何主任怎么交代。
3: 是，拿焦总来压我。我今天不给你一般见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小心点。
2: 走。彪子，你看一下。
4: 万幸啊，没有擦枪走火，这帮武夫冲动起来，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
2: 是很险，
3: 加紧盘查，不能让共党的任何一艘船过去。
2: 是。
4: 旅长，切莫动怒，伤了身子。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向严爷汇报一下，请司令部出马？
3: 你懂吗，严爷？ 让爷爷知道弄丢了三江口，我这旅长还当个屁！喂，啊，好，嗯，我当是何方神圣啊？土南山。 沈图南，哼，有点意思。这个人原来是央行的高级。

0: 他既然避过了，就别怪我不客气。就算把他姓沈的弄死，也要在广州知道前夺回三江口。唉，那两天来兑换的人事少了，但是假币还是在市面上流通，那种感觉吧，就像是挨了一刀，但死不了，血一直流。那个啷个办嘛？
1: 要是能够提高印钞金属就好了，带着水印，谁都别想伪造。
0: 莫想了。 就那台石印机，还是行长当初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区偷运回来的。我跟你说，亚光同志在设计纸币的时候，手头上连个圆规都没有，全是硬画。
2: 这确实太难了。如来，没如来，哎，如来，
3: 林明同志，
4: 昨晚行长找到了最新的方位办法。
3: 什么办法？
4: 这是刚印出来的新厂采用的最新的方位工艺。
3: 这不是没区别吗？哎呀，好臭！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新版酥饼用火一烤就有焦臭的味道，这是因为印刷还是造纸工艺啊？
4: 保密。
5: 这个核心工艺啊，只有一个同志负责，
6: 除了他，还有行长，任何人无权接触。太好了，
5: 这样假钞就没有了市场，我们就能止损了。老板，这是新来的布吗？陆慧小姐吧。
7: 你是？你丈夫孙云格为害，不想为他报仇吗？
8: 两只羊对面走，走到桥中央，碰着了，彼此都走不过去。
9: 我爸给我带的，当然吃。
10: 白羊说：“我对。”
11: 老师，苏南老跟我说话。
10: 苏南同学啊。
8: 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课哦。老师，我不想跟他坐在一起。
10: 同学之间要友爱，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8: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我不要跟他坐。
10: 为什么呀？你们吵架了？他爸把我爸爸打死了。谁告诉你的？
8: 他爸就是那个特派员。我爸也被他爸抓了。
10: 去。
8: 胡说！我爸爸是好人，只抓坏人。
12: 你爸爸是杀人犯，我妈妈天天哭，都是你爸爸害的。
8: 杀人犯！
12: 我爸爸是好人。
10: 哎，去！哎，不要吵，都回去。

0: 是是。
1: 小优今天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你看你要不要想想办法？
0: 我想想吧。啊，怎么会这样？
1: 要不然我带小鱼儿先回老家行吗？
0: 现在到处都兵荒马乱的，不太安全吧？
1: 江西就安全了吗？我前几天还听到了枪声。
0: 但不管怎么说，赣州嘛还是党国的地盘，相对安全些。这样吧，明天小鱼儿放学我去接他，然后带他出去转转，好吧？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2: 对，一会儿接上小鱼儿之后，你受累，带着我们两个出去好好转转。
3: 小鱼儿知道能跟您出去玩，应该开心坏了吧？
2: 开心啊！昨天兴奋的一晚上都没太睡。怪我，以前背的太少了。

0: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你想跟我离婚？
1: 邱太太，邱太太，能跟你聊聊吗？上来吧。我能坐前面吗？可以。
2: 不知道你要跟我聊什么，但是对于崔运阁的事情，我很抱歉。特
1: 派员，你不用说这些。你们当官的要杀人立威，老崔正好碰上了，那是他命不好。我来是有件事求您。崔运阁
2: 是崔运阁，你们是你们，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1: 那我就直说了。
2: 崔不在了，我们娘俩无权无势，能不能让您女儿换一个学校？放肆！你一个同共犯的家属，敢跟我的先生提条件？从云，崔太太，你刚刚提的这个要求呢，我很理解你。但是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是我太太负责，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第一时间回复你。
1: 多谢特派员体谅，我下车了。

0: 你管他那么多！
1: 快点！女儿，女儿，
2: 爸爸在这儿呢。
3: 想爸爸吗？
4: 想。
2: 爸爸想你。

0: 妈在小院，妈妈在这儿，你不要怕。
1: 子舒，子舒，你回去歇一会儿吧，守了一晚上了，后边我在这陪的啊。
0: 小孩不怕，妈在这儿。
2: 那过来。
0: 我要回上海，我要回去生活。
1: 回什么？
0: 我要回上海，让我回去。我冷静不了。小月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沈竹南，我自从来到这儿，我没有一天过过安稳的日子。我担惊受怕够了，我已经受够了，你让我怎么样？我要带他回上海看病。
1: 沈叔，好了，这样吧，我从上海请个医生过来，多花点钱，一定有人愿意过来。
0: 这不是钱。

0: 小月儿
1: 不在，
0: 妈妈在这儿，你不要害怕，
1: 别哭，
0: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不要哭。

0: 先生，我调查了那个芦荟的背景，除了她的丈夫参加过走私物品以外，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1: 肯定是被人利用了吧？
0: 除了那个钱逢时，不可能有其他人。先生，要不要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焦总？
1: 不用，没有证据的话，上报也是徒劳。更何况这次我也没什么事儿，这事儿就先忍一忍，放一放。

0: 我知道，我听左云说，你当时也是为了保护小鱼儿才开的枪。他想杀我，是想替丈夫报仇。在他的角度，他没错。那是谁的错？
1: 谁的错？

0: 这是苏区新制的防卫之壁。你闻闻，有一股焦臭味。我让杨六指试着做了一次，暂时他还做不出来，他不确定是油墨的问题还是纸张的问题。
1: 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的搞到新版苏壁的制作流程。
2: 是。

0: 从外省调拨稻谷、大豆、花生、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以最低价格在共党地区周边倾销，所有亏空由政府补贴。临近共区县市设立食盐石油公卖处，即可受用，每人每天需购买3000，五口之家得购1-5000，务必凭证方可购买。修正保甲条例，实户为甲，实甲为保，有勾结窝藏共党或故纵逃脱者，以刑法重罚，甲长户长之罪。所有关卡设立乌纱、盐、药品等检验所，所查来往商贩有上述物资却无凭证者，不论身份，枪决示众。所有经过三江口的船只，需在赣州海关领取密码本。
1: 德总，这是我的。
0: 经别动队验过密码，方可放行。
2: 德总，我天天通知过呀，老总。
3: 要不我们要走，不管老总啊！
4: 之前粤军派发的通行证呢，太容易被伪造，所以我们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启用新的通行证，密码实时更换，这样能有效地遏制偷运行为。您觉得怎么样，陈队长？
5: 听明白了。这三江口以后就是特派员说了算，你们吃肉，我们粤军连口汤都喝不上，
6: 毒汤也喝。
5: 怎么又想拿脚总来压我？
4: 钱旅长，钱旅长，大家都是为党国办事，没有谁要压谁一头，不必动气。你也知道，这整顿三江口呢是整个段祺计划的基础，所以我相信钱旅长以后一定会好好配合我们工作，是吧？
5: 特派员林氏一言九鼎啊，我前锋时人微言轻，哪敢不配合？
6: 钱旅长有功夫在这说怪话，不如早点安排下去。日后要是再有粤军犯到我们手里，当场枪毙。我们是人少，但此档口
7: 林巧东，你别欺人太甚。
5: 你们厉害，咁我哋睇下点，看谁的子弹多。走，
4: 不送了，钱旅长。盯紧点，攒够了证据，连陈继堂的脸一块儿给撕下来。
8: 是。我建议分几步走，第一。把区分假币的方法用大字报写出来，在各处张贴，让老百姓迅速认识假币。
9: 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老乡，好几个老乡都过来看一下了。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10: 这上头写的啥呀？
9: 如何识别假币？
10: 是假呀！
9: 乡亲们，我们新版的苏币烤一下会有焦臭的味道，但是假币没得。
8: 第二，悬赏。让百姓举报那些使用假币者，一层一层的查，只要使用次数够多，总有一张能够回溯到原点。
11: 同志，这是我卖羊时在华人街开饭馆的老方给我的。嗯，我摸着感觉不对，你看看，果然是假币，这事儿你们得管呐。
12: 这是头前两个客人吃饭结账时给的。
9: 凯子呢？
11: 我看他们往宝城客栈走了。
13: 这钱是我在赣南做生意，别人给我的。我真不知道是假的，否则打死我也不敢用。
9: 你做啥生意的？
13: 没有。
9: 哪个给你的假币？
11: 我客人那么多，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9: 带走！
13: 想起来了，是星途商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拿大钱跟他们换的。
8: 星途商行是苏区最大的煤油进口来源，已经有3波的假币跟星途商行有关了。
14: 星途商行。地处红白交界的地段，情况太复杂了。
6: 是。特派员，你能分得出来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吗？这个是杨六指新造出来的苏区银币。红铜镀银，成本很低。
15: 嗯，收益不错。
6: 和真的是一模一样，而且需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表皮才会磨损，露出里面的铜坯，再有个小半年吧，
16: 共区的货币信誉度就会彻底。

0: 苏区的物价开始上涨了吗？上涨了，假币正在按照您的计划不断蚕食着苏区的经营储备，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尤其是煤油上涨了近三成。
1: 不够，
2: 远远不够。魏若来的警惕性非常强，我们就这么折腾，他不可能坐以待毙。
0: 您未免有点太高看他了。
2: 魏高看的，是你不知道魏若来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0: 不信你看着吧，一个月之内他会找到源头，并顺着这个源头摸过来。国民党最近这是怎么了？突然开窍了，这小动作不断的，你说就一个限盐令，卡得咱们喘不过气来。老百姓要是没延迟了，那是要出大事了。这保甲条例也很麻烦啊，不到一个月，已经有很多同志都被捕了。之前肯帮我们的乡民，也都害怕不敢出门了。
3: 我让老孔摸黑找过去才知道，人家都已经连夜搬家了，这都是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再发展新的恐怕有点困难。
4: 要是这么下去的话，咱们的这条贸易线路就要出大问题。
5: 不好了，不好了！
6: 又出现假币了，
5: 又出假币了！
6: 接连出现假钞、银币，低价倾销出在水果、按人丁卖盐，连三江口。
0: 也被新的通关密码封死了，恐怕这赣州是来了高人啊！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个假币厂，必须尽快打掉，人和设备都不能留，否后患无穷。
8: 雷明同志，让我去办吧。我之前在上海真办过假币案，我想亲自去一趟。
0: 你不行，太危险了。
7: 老总，你一个计划，让你特别联去。
0: 是，出发，
7: 在家等消息啊。
0: 雷科长，你就让我去吧，我想会一会这个高人，否则我心里不踏实。而且我有计划，一定能够确保毁掉这个假币厂。只是，我希望有个人能够协助我。
9: 谁？
0: 这次的任务由我为主，一切安排都听我的。
9: 行，都听你的。
10: 不仅任务由你安排，这一路上的吃穿住行都由你安排。
11: 二位久等久等久等，我是兴通商行的王掌柜，请问二位有何贵干？
12: 贵号可有煤油现货呢？
10: 有啊，你要多少？
12: 有多少要多少，行价。
10: 这是要发到哪儿去啊？
12: 到大禹。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3、2、1，
3: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二位久等，我是星峰商行的王掌柜，请问二位有何贵干？
1: 贵号可有煤油现货呢？
0: 有啊，你要多少？
1: 有多少要多少，行价。
0: 这是要发到哪儿去啊？
2: 到大禹。
0: 这么大的生意，我得请示我们的少东家，我做不了主。要不二位稍安勿躁，先上楼喝杯茶，我去取过来。
1: 好，
0: 请
3: 二位，楼上请。
4: 他们后面没有跟着尾巴吧？
5: 没有，一进城就有咱们的人跟着，就他们俩人。
4: 嗯。
0: 队长，他们人都上去了，我怕他们等不及，要不我们先抓人。
4: 先不着急，让老冯先去跟他们聊聊，说不定能掏出点心里话来。哎呀，
3: 抱歉，二位久等。
0: 二位，这就是我们的少东家冯俊章。
6: 大禹元善钱庄魏洞林。
3: 哎，幸会，二位请。
7: 我听说二位要在碧商行采购大量的煤油，恕我多嘴，多问一句啊，这二位要将这煤油打算卖给谁呀？
6: 您打听买家，是想直接供货吗？
7: 哎呀，不敢。这你们也知道，这大禹啊，离贡区特别近。这最近又刚下来了一个特派员，下手特别狠，我们胆儿小啊，都不敢通共。
6: 您是怀疑我跟共党做事吗？
7: 不是。哎呀，我怎么想不重要，就怕这特派员盯上你们。这我也想再多活几年，不是吗？
8: 这一千大洋是定金。
9: 这可是赣州地界，你们居然敢用红军的苏币啊！
6: 您仔细看看，这苏币您眼熟吗？

0: 这是真钞，你们的假币工艺精湛，但是一经火烤就露怯了。新版俗币只要一经火烤，就会有一股焦臭。如果你们不改流程的话，以后你假币一张都发不出去。
1: 都是明白人，我就展开天窗说亮话了。我这儿有新版俗币的印刷流程，想托您找个买家。
2: 如果您做不了主的话，就找个能做主的来，我们可以等。新版俗币的印刷流程，
3: 对，
2: 听他们的意思是想卖了，价格还没谈。彪子，先让咱们的人离开。
3: 啊，
2: 魏晨，
3: 你先下去吧。
4: 是。
2: 他要想找买家，总得当着买家的面展示真假吧。
5: 我们就让魏若来去印钞厂，直到一下流程，确认无误之后，咱们再抓人来得及。
2: 听。
5: 赶紧让兄弟们都撤下来吧。
2: 哦。
6: 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5: 是什么人不重要，我们只要大洋，只要钱给够了，流程就归你。
6: 苏区一元苏币平替一块大洋，到时候你想赚多少钱自己印就是了。
5: 这行水可深呐，你们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就不怕黑吃黑？
6: 您是要黑吃黑吗？
5: 哇，还有枪，会开吗？
6: 我这就把你们两个抓回去，慢慢审，就不怕你们不说。
5: 别乱来，有话好好说。
1: 新版苏币之所以有烧糊的味道，就是因为里面的墨水有特殊的矿物质。我这里有矿物质的成分和分子式。

0: 如果您不需要的话，哎，
1: 二位，咱们既然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给二位透个实底，这假钞呢，确实是我们商行在转运。这个印钞的人我也认识，至于这印钞流程，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
0: 好，那你就帮我询个价，如果谈成了，我分你两成。
1: 好好好，好说好说。二位先找个客栈啥歇息，然后等我的消息。
0: 好。
1: 二位告辞，慢走，后会有期。

0: 二位，买家回话，说是要见面聊，我呢就派人送二位过去。现在吗？是啊，这个白天怕不方便，怕有人跟踪。
1: 也好，大事自然要面谈的，辛苦了。
0: 这边请。来，这边。 二位，那这个头套还烦请二位戴一下。
2: 谈个生意至于吗？
0: 规矩多。啊，坐稳了啊。

0: 也许魏若兰还有别的安排。他们就两个人，啥安排也不好使啊！经常闪现，说就进。
1: 再等等看，让弟兄们提高警惕。
2: 是。特派员，您看，这是刚印出来的新兵。
3: 颜色没问题，触感也没问题。但是刚刚我在火上烤了一下，闻没有味道啊。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前面所有的工作全都是白费的。
4: 不是说今晚交易新流程吗？
3: 这事儿该你管吗？

0: 位，你说什么？
1: 先生，他们到了。

0: 你好像不怎么惊讶，从那些手段上来看，我猜应该就是你。好久不见，瘦了。
1: 好久不见，先生。
2: 好久不见，锦晨，
3: 小姐，你骗我！你竟然骗我，还拿这种事儿骗我！
2: 我还以为你真死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做梦都没有放过我。
0: 对不起，对不起。 哥没想骗，哥也没办法。从人，
1: 贤若，
0: 不妥，
1: 没什么不妥。

0: 上次咱们三个人还是假编案这件事之后，他家里边，罗莱当时发了很大的脾气。
1: 那时候您对假币还深恶痛绝，但是现在倒反过来，屠龙者终成恶龙。
2: 我嫂子跟小鱼儿怎么样？他们现在在哪里？安不安全？还好吗？
3: 不好，有人要暗杀我，在汽车上装了炸弹，炸弹爆炸波及到了小鱼儿，
4: 他现在还在医院里边。
2: 怎么会这样？他没事吧？
4: 你不用操心，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
3: 上海一别，我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两个。
1: 那段时间，他以为您过世了，难过了很久。
4: 那我没白疼你啊，金枝。
2: 还不是拜你所赐。
1: 先生，我们言归正传吧。那些经济围剿的策略的都是您的手笔吧？
4: 是，是我。
3: 若兰啊，我想到了你能凭自己的能耐去破解假币这件事儿，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为什么来啊？苏局的盐不够了，今天带着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过来换盐吗？
1: 新版苏币的流程是绝密，我根本没有。
3: 那叫赶来送死啊！
1: 您真的会动手吗？
3: 为了党国，我可以做任何事，在这件事上，你们两个不要试图试探我的底线，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2: 你真的是铁了心要为虎作伥吗？造假币这种丧良心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你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3: 我不难过吗？沈继珍，你是我亲妹妹，我一手把你拉扯大，你加入了共产党啊，你一直都在骗我，我不难过吗？还有你别惹来，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了，你在我这学了这么多的金融知识，现在为共产党服务，我不难过吗？
1: 先生，
5: 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头。
3: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5: 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我就问您一句，库券的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
6: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南京政府自私残暴，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百姓。
5: 你放肆，你放肆，沈进珍，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可真有能耐，图特派员。
3: 魏如来啊，我当初栽培你是想把你培养成党国的栋梁，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5: 先生，我真的希望您能够去一趟苏区，看看苏区的百姓脸上洋溢的笑容。虽然现在很穷，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希望，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
3: 好。魏若雷，你是真觉得我不忍心杀你是吗？
6: 你要干什么？
5: 没有，先生，我只是觉得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死而无憾。
7: 二零，
8: 好，
7: 给前方车发信号，让他增援假币卡。
8: 弟兄们，跟我走。
7: 走。
9: 娘，小心发信号弹，咱们上。

0: 你们的人，苏安银行特别亮，不可能。夜里面又是山路，沿途还有伏兵，他们不可能跟得上你。印钞厂的位置是我猜的，
1: 猜的。
0: 之前我也在想，如果要造一个假币厂，会把位置选在哪里？第一要隐蔽，赣州的山多，在山里再大的动静都不会被发现。
1: 有那么多座山，你们怎么知道是哪座山？
0: 第二，印刷和造纸都需要水源，要选对水源地。
2: 但是这几项工艺都会污染水源，废水顺着水道排出，造成附近的居民生病、腹泻、痉挛、肾功能衰竭等，所以我让人去医院排查过。
3: 有件事情还要拜托你，
4: 什么事儿？
3: 这个，你帮我带一些人去赣州跑一趟，如果出现了以下症状，帮我挨个查。
0: 集中出现病人的村落就在水源的下游，顺着下游往上游找，范围缩小了。
3: 第三，车主、村民都是走路或者骑马，路上根本就不会有轮胎印。
0: 汽车经过的地方，草都会被压塌下去。
2: 仔细点，
0: 这样范围又缩小了很多。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哎，
5: 有炊烟，在那儿看见没？
6: 出发。
0: 普通农家都是小灶，炊烟浓度低，在半空中就飘散了。但是印钞厂吃的是大锅饭，炊烟浓度高，到了饭点，炊烟就会飘到半空中。再结合之前的几点筛选级别，印钞厂的位置就昭然若揭了。
7: 你还是很厉害，没事了。既然知道假币厂在哪儿了，你不用亲自来，为什么要以身涉险啊？如果我不来的话，你们会起疑心，会迅速增兵，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8: 卧倒，卧倒！弟弟，等等，对呀，这个点一个人前锋，十个人不能失手啊！都听我，听我。对面的弟兄，你们是前旅长、前锋师的队伍吗？
9: 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是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我是林乔松，
8: 林队长，没提前找人过来打招呼啊？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
9: 现在山里的假币厂被共党给偷袭了，需要支援，
8: 没得到通知啊！啊，上峰给我们的命令是就地伏击，没有上峰的指令，我们不敢多地方啊。救援的事儿。
0: 还得你们自己去。
10: 前方是你给我等着，那请你们放行，我们自己去。走，跟着。
11: 都给我打起精神，不准放过一个共党。
8: 是。
0: 我来第一是想摧毁假币厂，第二是想毁毁那位赣州的高人。
10: 现在见到了，那怎么样？
0: 要把我带到苏区去被共产党夺取？
8: 不行啊，先生。 苏区才是中国的未来，请您相信我，跟我去一趟苏区。我相信。
12: 先生，共党的火力太猛了，万不要紧。

0: 好啊，我不是土匪，我是里面的工人。
1: 里边有几个门？
2: 两个门，后门是车间，前面是休息室。准备啊，
1: 你带两个人去找若良和沈教练，其他人跟我进城申请。
2: 好，走走。
1: 对不起，冷冷，我不能跟你们出去，麻烦你跟我走。
2: 你放了他，我可以跟你走。
1: 沈静真，你以为我不敢开枪？
2: 不要一错再错了，放了他，我跟你走。
1: 先生，没时间了，去开车送人。
3: 哥，我说过了，我跟你走，你放了他。
1: 走！
2: 你放了他，我可以。
1: 我带你走。你冷静一点，别乱来。
2: 这边。
1: 哥，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2: 你走啊！
1: 说，车在哪？
4: 里面，二楼都有。
1: 钱呢？
4: 上！
1: 好，好，好，好，这个都是最好的设备，还能用。 听说你们苏区只有一台试音机，咋样了？拆，同志们，拆，走！
3: 跟我们去苏区。
1: 走啊！
2: 别动！
3: 把枪放下！别开枪！
1: 别开枪！别开枪！
3: 先生，
1: 把枪放下吧。哥。
2: 跟我们去苏区吧。
1: 不去，我不可能背叛党国。与其被拉去苏区枪毙的话，我不如现在了解我自己。
2: 哥，
3: 你冷静，你想一想，小鱼儿和嫂子，小鱼儿现在还在医院里，
2: 你要是就这么了断了自己，他们两个以后可怎么办呢？好不好？不要冲动，
3: 先生，枪毙也好。 通关密码也好，对您来说是遏制苏区经济的手段。可是您不知道这么做对于苏区的百姓带来了什么？这段时间物价飞涨，数多百姓都是因为您的所作所为，差一点都家破人亡。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您对自己的同胞连一丝起码的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先生，跟我们去苏区，我相信您到了苏区一定会有所改观的。相信我们，先生。
2: 哥，请相信我们，跟我们走吧。
3: 机器怎么办呀？运不走啊！
5: 这里是白区，山下还有敌人呢，烧了吧！三爷子，三爷子，
6: 哥，
5: 三爷子，
6: 烧，
5: 同志们，烧！
6: 剩下的火把应该是国民党的援军，咱们该撤了。好，好汉，我给你们走，我进入造币对你们有大用。
5: 带走，
6: 撤！
5: 撤！撤！撤！救火！救火！
6: 啊！大哥！ 大哥，里面不知道多少炸弹呢！撤吧，
7: 先生！
6: 撤吧，大哥！撤！先生被他们烧走了。
7: 现在看来，越军和党国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6: 蛇鼠一窝。
5: 把林队长，
8: 你惨烈的侥幸，今天要不是前锋，
5: 林队长，
8: 我们可能在各种阵地中打中。
5: 连枪都够了，
8: 大哥。
5: 大哥。
0: 看什么呀？看我笑了？
1: 不是，我想带你去银行看看。
0: 你不要指望你可以改变我什么。
1: 能不能改变我不知道，但我想让您知道我跟竞争一直坚持的道理是什么。
0: 谢谢。
2: 妈妈说：“谢谢你教我们认假币，我们才没有被骗。”
1: 来，这个你留着吧，哥哥还有啊。
2: 哥哥，你也是红军吗？
1: 我是啊。

0: 就算你把三角口封死了，天也不会塌。我们还有乌沙，这就是流动的自己。就算没有了三角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1: 我们要来苏三卷，我们要来苏三卷，我们要来苏三卷。
2: 现在咱们银行有困难，我们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
3: 我们之前呀、受偷的蛊惑，都争着去银行兑换。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五虎军。
4: 这些渺渺无期、根本就赎不回来的公债，疯了吧？
0: 当年老百姓也支持过国民党，购买国券支持国家建设。那时候的国民党也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连高层都说民心可用。可是南京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4: 所以呢？你确定共产党是正确的？
0: 当然。您曾经说过，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而我们最不缺的也是信用。这也是红军和苏维埃国家银行近几年来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比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人心所向，也只有在苏区我才理解到金融真正的意义。最早的时候是东部平民银行，后来发展成了江西工民银行，
5: 再后来
6: 和闽西工农银行共同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4: 你之前给我的那份报告内容我都记得，你当时还跟我说共党不足为惧，
0: 是有人托我这么写的，希望再给苏区一些发展的时间。
4: 那个时候你就投共了？
0: 没有，但是对国民党已经死心了。我们现在有营业科、会计科等七个科室。
4: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很多地方都不够完善，也没有央行那么气派。
4: 对一个银行来说呢，最重要的不是气派，而是你刚刚提到的信用。
0: 信用我们不缺，我行主要的业务还是助农，大客户少，客户都以当地的自耕农为主。去年我们还发放了贷款，为客户提供了种子、耕牛和厨具。苏区秋收比往年增长了25%。如果今年没有围剿的话，苏区的民众将全面实现税后自给自足。您知道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4: 什么？
0: 苏区秋收后，我每天来上班都能看到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几颗鸡蛋，有的时候是一筐玉米。村民们不太会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是谁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他们都心存感谢。这也让我觉得，我们所有努力过的汗水，也都没有白流。
7: 共产党官啊，见了我们老乡啊，那都是眼神里边都是笑意啊。我们眼不瞎，我知道好赖。
8: 哥哥，哥哥给你。
0: 谢谢。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经上级组织研究决定，沈图南将被治一次刑。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喂，干嘛呢？去溜达吧，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10分以后见啊。
7: 我叫刘桂英。
8: 三月要飞树了吧，姐？
7: 保定凑合人吧，反正是凑合溜着火烧是吧？
8: 是啊。
7: 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方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8: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9: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10: 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7: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就比如像就是4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锅。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8: 上一米的吧。
7: 放了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11: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12: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13: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14: 个儿的，肉香。
15: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边的肉。板肠，
7: 点
15: 的人特别多，
7: 驴肉都有肥牛，撇汤油特别多。
16: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
17: 就是其实驴肉焖子，

0: 纸了，吃到纸了。
1: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温暖，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2: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四十，这是120。
3: 那个火烧好看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说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4: 他的火烧吧。

0: 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1: 哪个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最大的了？
2: 一个火烧个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3: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4: 打火烧的没有特别重要，都是没得的有。碾成球以后上成烧烟自己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拿底儿哪儿这都有那个拿底儿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麦，不能哈巴溜，就是打一点麦一点。再撑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遍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面，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的嫩，特别好吃。外焦的嫩吧。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0: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5: 三十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6: 吃了那四十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7: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2: 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8: 二十，一共三十。
9: 第二轮过来了，刚才垫上一轮了。
10: 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5: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1: 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划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友，然后他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2: 给你分着呢啊！
11: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2: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不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教的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走过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2: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3: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三个女儿，幸福。
14: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五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六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15: 喂，我只谢西宝啵，要照死你噶！本来我嘅样貌系老板你咯，我话得啲啊，我话啲阿古咯嗬。

0: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啊。
1: 对啦，
2: 羊塞羊零。
3: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4: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5: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6: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4: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6: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写作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0: 来没收的，
3: 拉得拉好的，真的。
6: 来了，
0: 来了。
6: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7: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8: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是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9: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6: 羊塞，
3: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6: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的话，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4: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到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尝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6: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的。
5: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放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煮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6: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5: 煮出来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菜脯里面以食种菜，代表食精生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八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2: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1: 就感觉这菜我要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3: 你们俩谁比较受宠一些？
0: 是我哥。

1: 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闹事那种。
2: 其实也是有点默默唧唧那种。<笑>
1: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
2: 他
1: 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2: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给你让他去做。
3: 喂，哦，是我们是过港双胞胎，炸大肠。大肠有。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4: 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2: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挺轻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1: 它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2: 然后到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到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一起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5: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6: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7: 我自己的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6: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7: 8岁，我有弟弟，3岁，
6: 喜欢你弟弟吗？
7: 喜欢。
6: 你在家里会不会姐姐好，还是妹妹好？
7: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6: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
8: 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0: car is so
8: cool。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11: 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
1: 这个暑期，贵阳六盘水生生跻身全国常见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多元文旅业态、特色旅居品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赴黔游客，从短时度假体验升级为常见避暑安居。
0: 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位于毕节的明君玻璃公司逆势加码，投入5亿元实施产线技术改造，实现产销强势反弹。企业的信心从哪里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记者和您一同走进这家企业。
1: 时迁困牛山战斗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日前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两地持续深挖史料内涵，创新展陈形式，打造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全省暑期旅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深入挖掘潜力，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省领导郭强、蔡朝林参加。
3: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徐凌来到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重点景区游客接待、服务保障和旅游安全等情况，与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暑期旅游工作。他指出，旅游业是贵州具有突出优势的产业，要抢抓有利时机，改进提升工作，下深功夫、细功夫，扬长补短，推动贵州旅游优势更优、强势更强。要持续推动

0: 用业态融合创新，把各地特色资源转化为更多样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全力做好避暑旅游文章。要充分释放消费潜能，深化文旅体商融合，拓展夜间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着力提升服务品质，针对性解决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要更加强化安全保障，全方位拧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深化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加强涉旅安全监测预警，确保游客安心舒心畅游。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8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召开会议，研究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善制度机制，深化数字化监管，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暑期，贵州以清凉气候迎来八方宾客。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贵阳市、六盘水市双双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在贵阳，乡村民宿热度持续走高，游客的消费模式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持续培育的多元业态、不断擦亮的旅居品牌，正促进贵州生态良资源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热产业。
0: 这几天，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的这家民宿吸引了不少来自重庆、湖南等地的客人前来避暑旅居。
3: 8天7晚，重庆太热了，就想出来凉快一下。这里的话完全不用开空调，院子打造的比较漂亮嘛，可以泡泡温泉呀，很舒服。
4: 现在我们房间80多间，旺季不提前一周预订的话没有房，最长一个月。1.0是和老百姓共享院坝、共享堂屋，在2.0版本我们就升级到独栋、独院，有温泉，有一个独享的空间，喜欢安静的就热衷于这种房型。
0: 这场良资源变热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套接地气的运营机制。2018年，运营方开始探索将闲置房改为经营房，自留地改为体验地，为当地百姓培训从业技能的发展模式，并建立利益连结机制，鼓励农户以闲置房屋和土地入股，共同发展山居民宿。
5: 房子和竹林1000多平吧，水东乡是给我们管理了，比以前空在这里好多了嘛。6间呢，每间是1200的租金，一年7000多块钱的保底的收入，还有分红。
6: 在家门口有一份工作嘛，也是特别幸福的事。以前在家里务农，一年就搞几千块钱，现在一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7: 总投资大概3个多亿，我们公司自己投资的2个亿左右，其余都是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的。入股协议签了200多户，改了60来栋。绿军县我们从改造到现在哈，一栋院子每年大概有30万的收益。
0: 除了升级民宿硬件，公司还引入打卡项目，让游客从住下来变成玩起来。
8: 山美、水美、景美，看了就特意带家人过来体验的，值得推荐。
7: 让乡村的这些产品啊，在城市里面有窗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新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进来。金月山居今年有望突破1500万。
0: 而在修文县，特色旅居正成为吸引游客漫游常住的新亮点。在九长镇孟冲村的这家民宿，从6月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人次，
9: 非常凉快，就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吧。体验了咖啡屋，很享受。
10: 我们扩建了森林咖啡屋、餐厅、烧烤区、户外露营区等等，增加了亲子活动，引入了日开夜酒、户外音乐节等新潮的玩法。最开始游客只是在这里住一晚，业态增多之后，大家想多住几天，感受一下山野生活的氛围。
0: 凭借优质的环境和服务，该民宿开业3年来累计接待旅客超40000人次。
11: 民宿和孟冲兴隆等村建立起合作关系，去年收购蔬菜2万余斤，猕猴桃8000余斤，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接下来我们推进孟冲兴隆陆方旅居改造，2027年预计新增民宿50家以上。
0: 既留住游客脚步，更以特色底蕴提升旅居质感。今年秀温县还推出旅居建设标准，持续擦亮阳明山居品牌，目前累计接待旅居游客2.2万人次。
2: 通过浅居、近居、新居三级梯度引导民宿逐步提质升级，通过产业配套、文化赋能等方式不断地提升阳明山居的品牌内涵。截至目前，我们旅居的房屋有207栋，床位有4511张。
0: 目前贵阳市273个村共盘活农房2611栋，配套城市房源超1000套，并串起10余条涵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的精品旅居线路，不断将夏日短时客流转化为全年常住客源。
1: 随着房地产业、基建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建筑玻璃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回落态势。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当不少同行收缩战线时，在毕节高新区，明君玻璃公司却投入5亿元实施重大技改项目。企业逆势而上的底气从何而来？记者前往企业进行了探访。
0: 眼下，在毕节明君玻璃公司全新升级的福法玻璃生产车间里，各项生产流程衔接有序，所有设备正满负荷运转。这条历时2年打磨完成的技改生产线，6月正式投产，7月就为企业创造了福法玻璃销量环比增长264.67%的成绩。新产线不仅排产灵活，而且还很省钱，仅天然气一项，每年就可节约成本4000万元。
12: 产品升级了以后啊，可以灵活生产1毫米到19毫米多规格和多品种的玻璃，满足汽车玻璃、家装玻璃、电子玻璃不同的订单，摆脱机架内卷，二是显著降低了水电气物料的消耗，在我们市场竞争上面成本优势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技改大幅增强了企业抢占市场的能力。
0: 明君玻璃2012年落地七星关区，依托富集的硅矿资源和毕节的区位优势，企业一路迎来蓬勃发展，势头最好时年产值达到16亿元。核心产品正是建筑玻璃，然而随着行业周期下行，压力显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原材料价格走高，企业压力明显增大。是固守原有赛道，还是主动求变？2024年，明君决定破旧立新，咬紧牙关对一条产线进行技改升级。然而，5亿元的投入对企业而言，资金考验空前严峻。关键时刻，毕节市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共同破解发展堵点。
13: 技改的投入比较大，审批的流程能繁琐，单独由企业人推进技改的压力能比较大。企业的置换方案，我们是请了省工信厅指导，企业的人评环评我们是一一过问，倒排工期。我们从环保专项资金呢争取了2500多万，还有呢省工信厅的专项资金6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1985万，帮助企业的话争取资金呢将近1亿元。
0: 除资金扶持外，当地政府持续做好全要素保障，主动牵线促成明君与吉利汽车公司开展合作洽谈，在石英砂原料供应、天然气用能保障以及员工住宿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12: 我们之所以敢砸5亿多来进行技改，一是看准了节能玻璃与高端白玻的蓝海赛道，这是跳出低端同质化竞争、换道超车的一个长远布局；二是政府坚定的支持政策和毕节优质营商环境。
0: 落地毕节14年来，明君玻璃不仅填补了当地高端玻璃制造的空白，更发挥了链主企业的引领作用，吸引了20多家上下游玻璃加工企业急剧发展。一条从硅矿开采、原片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正在毕节高新区加速成型。目前，企业直接吸纳就业500余人，并通过产业联动，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13: 14年来，更多的是做到了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2: 周期的波动啊，是市场常态，更是倒逼企业啊提质升级的契机。未来呢，觉得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企业将重点发展光伏、汽车玻璃等高附加值的领域，正气同心，共同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一批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州的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两地近年来持续深挖史料内涵，创新展陈形式，打造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
0: 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开展研学活动。1939年至1945年，3400多名中外医护人员再次集结，一边开展战地医护培训，一边向全国战场输送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图云关由此成为全国红十字救护中枢

0: 和世界圆滑医用物资集散中心，观众循着食物史料沉浸式回望烽火岁月，在研学课堂中缅怀先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
1: 我看到很多的白衣天使从俄罗斯、西班牙这些国家远道而来，在抗战时期救护我们的伤员，我感到非常感动，
2: 由衷的佩服当时我们的那些前辈带小朋友来现场学习一下，我觉得寓意是非常大的，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0: 自2022年1月开馆至今，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为了让更多人读懂屠云关抗战救护的故事，馆方从深挖红色家底、升级展陈设施等方面发力，将纪念馆打造成可触摸、可互动、可传播的红色教育载体。
3: 系统整理了救护总队的珍贵史料，成功推动其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联合专家学者抢救性采集亲历者后人口述史，引入声光电数字化技术，真实再现当年夜以继日救死扶伤的震撼场景。
0: 烽火不息，红色印记绵延黔中大地。在同仁时期，昆牛山战斗遗址则是另一座厚重的红色地标。1934年秋，红六军团18师52团为掩护主力突围，将敌诱至昆牛山绝壁，面对敌军以百姓为人盾步步紧逼，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战士宁死不伤群众，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纵身跳崖。为传承好这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当地建成昆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展陈中心，还引入 VR 虚拟战场、3D 建模等数字技术，推出昆牛山英雄崖沉浸式互动剧，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近年来，每年平均有3万人来此参观学习，感悟革命精神。
4: 讲解员用专业解说还原史实全貌，数字媒体呈现战斗场景，云上展厅更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走进这段历史，线上线下联动，历史变得更加立体。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史实挖掘，联合党史专家考证史实、补齐史料、完善档案体系、强化遗址整体保护和规范化管理、做强红色研学、红色主题宣讲等教育载体，全力打造高品质、有影响力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专程奔赴取景地实地寻访。在习水县土城镇，至今仍留存着鲜活丰厚的长征记忆，红色根脉正为老区振兴发展不断注入蓬勃动力。
7: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指挥中央红军于1月29日凌晨分别从土城、猿猴场搭设浮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重庆的游客祝家康和妻子开启了重走长征路之旅，想亲身感受当年红军迂回作战的出奇制胜。
8: 对于长征四渡赤水那个地方啊，我们有一种淳朴的情怀，建议给大家一种心理感官，让更多人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0: 纪念展陈生动再现战斗历程，许多游客在观影后来到这里重温烽火往事，更真切地读懂当年的传奇史诗。
9: 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
0: 在老红军何睦林驻居坚守初心的红色故事至今代代相传，何睦林负伤与部队失散后信仰不改，把传承红色精神当作毕生事业，如今讲好革命故事的使命正由他的后辈接续传递。
10: 我想把我父亲的这种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让他们去体验现在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紧邻青杠坡战斗遗址，红色沃土正不断孕育富民产业，村里种植的千余亩三红蜜柚已成为带动200余户群众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这些地方正成为不少影片观众专程寻访、见证老区蝶变的生动课堂。
11: 不仅是缅怀先烈，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要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
12: 让青杠坡村既能留得住红色记忆，也能结得出致富果实。
13: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关键期，贵州各地依托规模种植和精深加工，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业。 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洲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螺丝椒进入盛。

0: 产期。自六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
1: 及时打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0: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万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超10万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2: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产量达4.5万吨。
3: 我们是做出口的，开车呢是3万斤左右到厦门去装船走的。
0: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这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品附加值不断攀升。
4: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5: 贵州各地立足自身资源与产业特色，持续完善就业配套服务，通过定制化职业技能培训，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堵点，让群众一技在手，就地就业，稳定增收。
6: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层贡县，这家电器公司的20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注塑、充气等加工作业衔接有序。
7: 目前我们公司带动就业岗位485人。今年我们新建1栋厂房，新的项目完成后，预计能新增就业岗位100多个。
6: 据了解，该公司去年产值1.7亿元，产品远销美国、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市场。目前公司所在的层贡经开区已集聚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5家，日产400万只打火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近3000名群众就业。毕节前夕是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轻纺产业，不断拓宽城乡群众就业渠道。在这家服饰公司的生产车间，3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的投用，让企业日均产能达1.8万件，订单不断。
8: 今年我们还计划再增4到1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用工需求将扩大300到500人。
6: 目前黔西市已集聚轻纺企业50家，带动3000多人稳定就业。
9: 我们成立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专班，建立用工保障专员制度，通过 B 就业大数据平台宣传、乡镇动员、直播带岗等方式。
6: 至今县聚焦产业用工缺口，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诉求。在至今县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实操培训班常态化开班，学员考核合格后将定向输送至县内重点项目，合作企业上岗。
10: 电工叉车培训以后，我们推荐到紫金磷化工就业，缝纫工推荐到大丰煤炭私帮委就业。为就业人员，我们联合紫金磷工市场开展大型招聘会。
6: 黔西南州贞丰县依托规范化零工市场，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活动现场，10多家企业带来200多个就业岗位，超100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这段时间，欢庆彝族火把节的欢歌正在各地陆续唱响。在六盘水市、黔南州铜仁市等地，彝族同胞们身着盛装，与八方来客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共赴一场民族文化盛宴。六盘水市多点联动特色活动与表演轮番上演，在水城区野玉海火把广场，传统舞蹈舞出浓郁民族风情，情景走秀将自然风光、传统服饰与农民化融于一炉。
11: 贵州的人民特别热情，这些节目也有 这边的特色。
12: 现场的篝火特别震撼，民族舞蹈还有服饰走秀都特别有特色。
6: 毕节是今年采取一场全市取火仪式，九个县市区错峰联动的模式，将火把狂欢季延长至国庆假期。前期是开展民族歌舞表演、特色美食品鉴、篝火晚会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热闹烟火气。
13: 黔西这个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感受到我们火把节的气氛，非常的高兴，非常热闹。
6: 在黔南龙里，在铜仁松桃，当地把火把节打造为集文艺展演、篝火晚会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盛宴，丰富游客体验。
14: 今天晚上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氛围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下次还想再来。
15: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同步开展的影旅联动系列惠民政策，让游客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消费券等多重福利。电影带来的流量正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央视新闻报道，今年暑运以来，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超323万人次，同比增长7.54%。8月6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光明日报报道，黔南州整合荔波小七孔、中国天眼、三都村马三大资源，搭建州级统筹运营平台，推出联票优惠与46项沉浸式新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天文科普、民族赛事于一体的全域旅游体系。
6: 由全国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贵州站近日在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活动传递的少先队队旗曾随神舟20号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
1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5: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0: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雪狼是谁？在哪儿？你们举办这个画展太有寓意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幅画挂在这儿有煞风景啊？我倒是觉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个图书馆以前叫做小灰龙。
1: 而我曾经在这里杀了你们很多人。

0: 您不是想知道真相吗？这件事情在你们的档案里叫卢门惨案。你们闻闻这间屋子是不是还有那么一股子的血腥味啊？
1: 是你杀了我父亲，庞世昭。
0: 庞世昭，这死了你们那么多人，你慢慢查呀。
2: 红梅，
1: 是不是你杀了我父亲？
2: 红梅，
1: 是不是你杀的？
2: 红梅，
1: 是不是你？放开我！
0: 不仅杀了他，我还想杀了你，杀了你，我想杀了你们所有的人。
1: 赖广润，放开我陈总生！
2: 是情况。

0: 他这次来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红梅啊，你要打起精神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雪狼在等着我们呢。你干什么去？找白明翰。
1: 白大夫，哟，哎呦，这潘公安，来来来，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来坐坐。
2: 今天早上我在犀牛角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去了？
1: 看到我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最近这不天冷吗？感染风寒的人也多，我这是跟往常一样，上山去采点药，想多备着点呗。
2: 可是还真巧。
1: 碰到你们在抓坏人，还开了枪了，王公安，这干你们这行的，这还真是得多注意安全了。
0: 赖广润刚刚来找过你，他说什么了？
1: 老赖啊，他能说什么？那是个老病号，风湿很严重啊，他最近这个脚又伤了，这一年都是我在给他治。嗯，他。
3: 他有问题吗？
0: 他是特务，你。

0: 你知道吗？你早就知道，所以你一点都不惊讶。
1: 阿果，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你能体会。

0: 呢，也许会分好人坏人，但是作为我这么一个行医的人呢，在我的眼里，我就只有病人。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从阎王爷这个手里把这些人给抢回来。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不考虑。
1: 你是他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他已经死了，服毒自杀。
0: 我能医好一个人的病，却医不好一个人的心。
1: 他死前说到卢门惨案，你之前跟我提过，你是老卢门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回楼就是图书馆？
0: 小慧，那个判公啊，不光是我呀，周围这些老卢门，你去问问吧，他们跟我一样，都只知道图书馆，谁知道那叫小回楼啊？会不会是人家内部这么一个叫法呀？
1: 白大夫，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我，但你不说我也明白，卢门惨案里藏着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2: 你怎么样？
3: 血压已经控制住了。
2: 不是，怎么突然血压这么高啊？
3: 夏院长说，楚公的血压原来就高，他怀疑是喝了中药，血压升高造成的晕厥。
2: 那现在楚公算是脱离生命危险了吗？
3: 现在算是安全了，但还是要留下来继续观察。
4: 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你看季专家平时斯斯文文的，关键时刻真顶得上去，真是没想到。
5: 其实他前两天刚出院，我还挺担心他身体扛不住。
4: 你说季专家这么优秀，你心里就一点不动心？
5: 别瞎说。
6: 白伟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5: 发生什么事了？
6: 你心里应该清楚。
5: 那你们稍等一下，我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就跟你们去。
6: 不必了，把手里东西接过去，立刻跟我们走，带走。

0: 快点睡吧。
1: 好，谢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白同志，你知不知道楚公出事了？
1: 楚公出事了？他怎么了？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
0: 出发的时候，楚公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
1: 怎么会这样？你们带我来这儿，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
2: 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早上是不是给楚公煎药了？
1: 是，我平时都是中午推拿的时候给他带过去，因为今天要去工地，我怕耽误了，就一早给他送过去了。
2: 送到哪儿？
1: 楚公的办公室。
2: 药方子，什么成分？说一下。哪位同志？
1: 就是正常的方子，我跟你们专项组报备过的。
3: 浪荡姐，你说白慧给楚公下毒？
4: 这件事情发生在早上，你和长生走了之后，楚公喝完药就昏倒了。化验人员在白慧给楚公煎药的药渣里提取出来了浪荡碱，而这个浪荡碱也就是曼陀罗的成分。

0: 可是白慧怎么？会不会是有人栽赃陷害？
1: 也不好说。不过童斌现在正在询问白慧，等询问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做判断。
2: 你给楚梦的药，我们拿去化验。除了你报备的成分，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多余的一种成分——浪荡碱。
0: 浪荡碱是什么？
2: 换个说法，你懂中药，你应该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曼陀罗。
0: 曼陀罗？
2: 我们在你给楚梦的药里发现了曼陀罗。
0: 不可能，我给楚公的药里绝对没有这个成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3: 楚公喝了你的药，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是事实。
0: 我用的都是我带的中药，绝对没有曼陀罗。我很清楚它的危害有多大。
2: 你不要激动。那你好好想想，从你煎药到你送药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接触过你的药？
0: 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怀疑我害了楚公吗？
2: 发生这种事，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白薇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丝的隐瞒。如果不是你，我们不会冤枉你。
3: 按常理来说，白慧确实没有必要在楚公的药里做手脚，不然一旦出了事，他脱不了干系。
0: 我们现在也只是拿到了化验单，但并不能表明这个毒就是白慧下的。
1: 不能确定，也不能排除，毕竟昏厥的是总工程师。
3: 哦，对了，白慧说他煎药的时候离开过两分钟。
0: 离开过两分钟？
4: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5: 来了。
0: 所以，关键就是这两分钟。
1: 有没有人证？
3: 他说是张玲让他帮忙搬东西。
1: 张玲，去询问一下张玲。
6: 队长。啊，
1: 工地怎么会突然断电？
6: 查过了，是变电站的冷却油表出了问题。油温过高造成的机器事故，不过确实是因为这个油表从外观上根本就没办法检测，所以动手脚的人一定是个专业的。哎呀，
1: 还是我们检查不到位啊。
6: 是。
1: 哎，对了，楚公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3: 打完点滴之后就休息了，没什么大碍。队长，白慧接下来怎么办？
0: 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队长，我是觉得这里面疑点太多，白慧又不是第一次给楚公煎药，如果想动手早就动手了。
1: 我也不愿意相信白慧有问题啊，但楚公中毒昏厥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7: 红梅姐，
0: 坐。
7: 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是被冤枉的。
0: 药是你煎的？
7: 是，
0: 煎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
7: 是。
0: 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他们说你中间出去了两分钟，被张玲叫走了，什么？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这两分钟前后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什么事是觉得不正常的？

0: 白慧，楚宫中毒昏迷这件事情，专家组、专项组每位同志都极其重视。真相调查清楚之前，你就是嫌疑最大的，必须要接受调查。
1: 哎呀，咱们这次一次性交出成功，你是功不可没呀。有了水池啊，我真想立即开展咱们的模拟实验。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就是潜艇的模型和材料。哎呀，没事。哎呀，哎，有了你师兄安门山的这些资料，你已经算半个材料学专家了。好好帮帮西门。
2: 放心吧，我一定尽全力。
3: 哎，叔伯，哎，国外有的实验水池叫泰勒模型水池，还有的实验水池叫克雷洛夫实验水池。我觉得咱们的水池也该有个自己的名字啊。
4: 楚公，您看取一个什么名字？
1: 哎呀，就叫天水池。天比流水，潮足于海。我就想啊，咱们这是一池水，这一池水一定是一池活水。百川如海，海纳百川，我们的国家一定要走向世界，也必然要走向世界，你们说对吧？
2: 好，那咱们的实验水池就叫天水池。
5: 好
6: 好好好。
5: 白慧这次怕惹了大麻烦，谁能想到他竟然会给楚宫下药呢？
7: 真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
8: 是啊，真是想不明白。
7: 你就没听到什么其他消息吗？到底是不是白慧啊？
8: 我能有什么消息啊？不是天天跟你在一块吗？再说白慧的事儿，你问洛珊珊啊。
9: 问我干什么呀？要我说呀，这事儿一定有鬼。白慧好好的，干嘛下药了？
7: 是挺奇怪的。看公安怎么调查吧。哎，你们说，会不会连咱们一起被调查呀？
8: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反正我是不怕。
7: 我也没说我怕呀，你这么咄咄逼人干什么？
10: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要我说，最可怜的还是白慧，都被隔离审查了。
7: 是，难得呀，向着白慧说话。
10: 我是就事论事嘛。
11: 你们都瞎议论什么呢？这件事情连公安都没下结论，别在这瞎猜，赶紧工作去。
12: 高主任，高主任，这件事情真的是白慧做的。
11: 你问我干什么？想知道去找专项组啊？

0: 主任，没想到这次胡秘书长这么严厉，其实他是一向很敬重您的。以后的事情啊，我向来是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但是胜负不能不详，他们只看结果，不注重过程。你要是胜，哼，胜了好啊；哼，但是败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1: 主任，雪狼还在。
0: 北线秀云已经抵达卢门，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根据秘书长的要求，磐石行动要调整，不光要破坏中共的水滴工程，还要拿到他们的实验数据。 可这样会极大增加雪狼危险，毕竟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但我能明白秘书长的意思，我们现在虽然造不出潜艇。
2: 但是知己知彼，
3: 方能百战不殆。啊，立刻把调整方案电告雪狼。对了，还有对于鬼枭，让雪狼谨慎处置。
2: 是。报告。
0: 进来。
2: 主任，这是你要的资料。
0: 下去吧。

0: 你们保证了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成功，还活捉了李光明，做得非常好。是。可是，赖广润死了，线索还是断了。你是不是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你父亲牺牲的原因？ 其实，我也一直在查，但是线索就断在了49年12月20号那一天。不过红梅，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查明真相的。谢谢老师。
1: 老师，我们认为楚公中毒这次事件存在很多疑点，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交给红梅。
2: 好，韩公安，这里就是监药室了。之前白慧就是在这里煎药的。这个案子麻烦您一定要查清楚，我是说什么也不相信白慧会下药的。
3: 出事儿以后，这个房间已经清理过了是吧？是的，已经清理过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药会出问题，所以按照惯例就已经清理了。
2: 平时都有什么人可以进出这个房间？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可以进来，但是因为这间监药室离我们护士站比较近，所以平时就我们几个常用。你们都有谁？我张玲、杜芳、珊珊，还有白慧。
3: 之前白慧说她在煎药的时候被张玲叫出去了2分钟，这事儿您知道吗？这个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2: 我记得那天是我们实验水池的工地开工，我们不是弄了一个红十字医疗棚吗？那天我就带着珊珊一直在工地上忙活人员配置，所以那天医院里发生了什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3: 所以你和洛珊珊当天有不在场证明？
2: 是的，工地上的工人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3: 那其他两个人呢？
2: 除了白慧，张玲跟杜芳是在医院的。
3: 他们现在在哪儿？
4: 杜芳现在应该在值班，张玲被你们的同事叫过去询问了，我把他们安排在诊室了。去看看。嗯。我说什么呀？我冤枉啊！那白慧一看就不是好人，
5: 就你们总拿他当香饽饽。
4: 是白慧下的药，你们不审他，审我干什么呀？
5: 你亲眼看见白慧给楚公下药了？
4: 那还用亲眼看见吗？楚公的药一直都是他在管，煎药是他送药也是他，不是他给楚公下药，还是楚公还能有谁啊？
1: 张玲，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啊。
4: 给楚公送药煎药的是他，但是能给楚公下药的可不止他一人。
5: 反正你们是好姐妹，黑白都是你说的算。
4: 红梅，
1: 你让我找到中医，已经找齐了，药也准备好了。
4: 好，那就都带过来吧。葛主任，哎，辛苦你帮我到会议室准备一下。
3: 好，我现在去准备。
4: 如果你觉得我会因为跟白慧的关系徇私枉法，就一起过来吧。

0: 您要请的几位中医已经到了。楚宫的药被人做了手脚，白慧同志被调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药方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特地请了几位坐堂多年、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药方到底有没有问题。张玲同志说，因为我跟白慧的关系近，所以他有疑虑。那今天我就把整个检验场所搬到明面上。
1: 请在场的各位都给我做个证，如果有问题，我绝不姑息。好了，几位大夫，请开始吧。请问这药方是出自哪位大夫之手啊？
2: 您直说这个药有没有问题？
1: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位下药的人似乎非常谨慎。
3: 您的意思是，
4: 药方下的极为高级。您的意思是，这个药没有问题？
3: 不仅没有问题，
4: 这位《太师坛内经》中乾人合一的整体理念，实准之透了。药方极为准确，功力之深厚，超出本人之想象。我可以拿我30年的名声担保，这药方没问题。
5: 我同意。
3: 三位大夫都比我年长，我也不敢妄言。
0: 出这药方的人的功力，远在我之上，深不可测呀。
6: 郭安同志，
7: 这到底出自哪位名家？
0: 这个暂时还不方便告诉各位，有机会我帮大家引荐。今天谢谢四位过来帮忙。长生，宋四位先回。
6: 是，
4: 这边请。
0: 当时白慧给楚宫煎药，是你叫白慧出去的。完整的说一下当天的情况。
7: 那天早上。 是我叫了白慧，因为五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我本来是想叫杜芳跟我一起的，杜芳要给患者拔针，让我去找白慧。白慧当时正在煎药房煎药，六八，帮我搬氧气瓶太沉了，我一个人搬不动。
6: 哎呦，就知道指使我，我这还得去给患者拔针呢。啊，
7: 你不让那个闲人帮你啊？
0: 人家给楚宫煎药呢。
6: 煎药，煎药，那他光煎药，八级领导就不用干其他的了，是不是都忘了自己还是个护士？白慧，
8: 哎，
6: 五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你过来帮我搬一下，那是你负责的患者。
8: 哎，我煎完药就过来。
0: 你别忘了，你是护士，你又不是大夫，你每天仗着工作时间做这些事儿，你的活谁干啊？
7: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6: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和白慧一起把氧气车推到了病房，白慧给患者换氧气瓶，我就回来继续值班了。
6: 就是说，在白慧换氧气瓶的这段时间里，你是有机会进入煎药室的。
7: 我没有，我直接回护士站了，我没有去监药室。
0: 有人能证明吗？
7: 那天大家都去工地了，二楼也没几个人，
0: 所以就是没有人。
6: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监药室，不是我下的毒。
0: 张玲同志，你先别紧张，我们就是正常的询问。你再想想，你中间有没有碰见过谁？没有。
6: 但真的不是我，请你们相信我，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7: 这上面写着你当天一直在护士站值班。
6: 对，
0: 护士站其他人能证明吗？那天是早上刚上班，大家都在忙，我们护士站不能没人。
6: 杜芳给八号床的病患拔针。
7: 对，八号床是杜芳负责的。
0: 谢谢，叫杜芳进来吧。
7: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有活就叫我，他也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0: 拔针之后你去干嘛了？
7: 我一直待在八号病房，其他患者我也要护理。
6: 八号床的点滴一般来说得打多久？
7: 正常40分钟左右吧，但八床的药对胃部有刺激，要严格控制低速，怕胃不舒服。
0: 所以之后你没有路过过煎药室了？
7: 绝对没有。
0: 您好，是八号床王刚同志吧？
9: 是，关同志。
10: 没事，你躺好。
0: 我们来这儿呢，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昨天早上是杜芳同志帮你拔的针吗？
1: 对，杜护士在我们病房，我们都能坐着。
0: 哎，对，
1: 杜护士人不错，任劳任怨的，白头挂都弄脏了，也没时间换。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他讲，他也没在意。
2: 后来他去做什么了？
1: 拔完针，他就在这病房待了一会儿，还和我们一起听广播呢。当时他进来的时候，正在播小说连续广播，可有意思了。
2: 现在还不能证明就不是你下的毒，但是至少能查清楚了，你带来的药没有问题。
3: 我知道了，红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
4: 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 我不可能害他的。
2: 白慧，我相信你没有用，专项组办案是需要讲证据的，要以事实为依据的。
4: 那是不是如果一直没有证据，也没有人作证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查，我一定会查清楚的。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
5: 都搜仔细点，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
6: 是
7: 是是。

0: 队长，你看这个。
1: 哎，别扔，这都是证据，
2: 就是过期的报纸啊。

0: 队长，通兵，你们看，这好像是摩斯码。看到没？这里头可藏着玄机呢。他们应该是用卢门日报做联络的。把所有卢门日报都找出来。
1: 是，快！
0: 队长，龙门日报就这些了，就订阅了这几份，怎么会这么少？查，看这报纸哪来的？
2: 是。
0: 队长，厂医院的布局图。哎，广润怎么会有厂医院的布局图？对比一下。
3: 队长，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笔迹，那会是谁写的？难不成是雪狼？我见过这个送包子的。有一天，我家的报纸被我孙子拿走了，正好这个年轻人拿的报纸，我以为是他，就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去给老赖家送包子。
4: 那他的长相您还有印象吗？
3: 30多岁，挺壮的，挺黑的。
4: 脸上有胡茬。行，
5: 那大爷，老赖他会画油画啊，您知道这事儿吗？
6: 不知道。他早出晚归，我们都没去过他家，就知道他是市运输队的。
5: 行，大爷，这样您别着急，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我们需要更多详细的细节。
4: 行。
5: 问了一圈，全都说自己不在。
7: 都说不在厂里。
6: 侯梅，你先回去吧。
4: 行。
6: 您怎么把白慧换下来了？例行隔离，协助调查。
4: 这有什么区别啊？你了解白慧的，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也太……
6: 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而且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楚公对于水滴工程的重要性，白慧一直负责给楚公煎药，楚公中毒，他是一定要协助调查的。
4: 这协助调查也不能不让他回家吧？
6: 这不可能是他害的楚公啊！你有证据吗？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你跟他关系这么近，你比我了解的更多呀。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近，所以我才需要用证据来还他清白，你懂吗？哎，
8: 行，韩叔来，
6: 韩
8: 叔，
6: 看
8: 你怎么使。白大夫，韩叔，判官，怎么回事？
6: 我们家小慧怎么这是一下就成了给楚公下毒的嫌疑人了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白大夫，您先别着急，楚公中毒的事情是谁跟你说的？
8: 小慧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刚才我到医院去找她，他们同事跟我说的。庞官，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6: 现在白慧是配合调查，毕竟给楚公煎药一直是他负责的。现在楚公中毒，他是有义务配合我们的。
8: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药是我下的药方，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最清楚。小慧也不是这样的人呢，能不能这样？把熬的药渣拿出来，让我看看。
6: 熬的药还有药渣，我们都已经检验过了，确实没有问题。
8: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对待小慧啊？
6: 白慧是当事人，所以她有义务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我们查清楚真相。
8: 庞公，小慧是我带大的，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
4: 这个事情他去，我有脑袋担保不是他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这个理是说不通的，是不是？哼，方伟啊，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放他回家一样可以协助调查呀。啊，哎。
9: 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我不可能害他的。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监护室，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工作记录。
10: 杜芳给八号床的病患拔针，
9: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良义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0: 小慧是我在当的，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我用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有为医者之初心呢。

0: 队长，我想让白慧暂时回到厂医院继续工作。
1: 红梅，我们今天只能证明白慧拿的药没问题，可没办法证明她没有下毒。你继续让她回到医院工作，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2: 红梅啊，说说你的理由。既然现在已经证明白慧带来的药没有问题，
0: 那就有理由怀疑有可能是有人中毒下药。当时在厂医院的所有人都值得怀疑。
2: 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下毒，这放回去也是迟早的事情。不过他现在仍有嫌疑在身，就这么放了太草率了。尤其是他还是医保小组的成员。
0: 队长，既然现在这么多人都有嫌疑，那不如我们就借此机会把医院的这池水搅浑，看看哪条鱼往外蹦。

0: 我怎么拉开窗帘，你人还没了？你这么晚过来，不会是因为白慧吧？
1: 对，我就是不相信他会有问题。门关上。作为科学家，大晚上不睡觉来关心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0: 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也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吧。搬个凳子。
1: 我不坐。
0: 那你说吧。
1: 你明知道白慧是被人冤枉的，你为什么还要让他蒙冤啊？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公安办是要讲究证据，不是感情用事的。就算他是蒙冤，我们也要等证据出来。证据？
1: 你们要是一辈子找不着证据，他还背一辈子黑锅呀！
0: 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方寸大乱呢？是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白慧吗？彭
1: 梅，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一样方寸大乱。
0: 你是科学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水滴工程，其他什么都别想。 这些事情你应该相信公安交给我。

0: 我们才是。快回去休息吧。
1: 不是，那你总能告诉我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吧？
0: 你就算在这里待一晚上，也听不到你想听的答案。
1: 好。
0: 这次暂时让你继续回到厂医院工作，不过还不能接触专家，也不能回到一线。如果你想休息的话。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6: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动年是众多侗族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今年动年，贵州民族大学的吴老师带着他的侗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们来到黄岗侗寨采风学习，感受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盖宝侗寨的田心美为侗年活动忙前忙后，

0: 村里的合约食堂精心准备着动年大餐。田心美策划的盖宝超级星期六和动年恰逢同一天，势必会热闹非凡。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也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每年农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这里的侗族民众迎来传统节日吃冬节。为了追祭先祖，庆祝丰收，在外的人们要赶回村寨，欢聚一堂，唱起侗族大歌，举办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这种传统的习俗和热闹的氛围已延续千年，被当地人称为侗年。
1: 很热闹，
2: 非常开心。
3: 少数民族吧，
4: 没见过这个阵势，
2: 感受到这种年味。
3: 节日很有特点，
5: 很奇妙，
6: 看了以后觉得很棒。
0: 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专家普遍认为他们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以歌声、舞蹈和节日为载体，表达并传承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人伦礼俗和生命智慧，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化。

0: 贵州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吴文梅是侗寨里走出来的音乐家，他出生于黎平县的一个山村，从小随父母和歌师习唱，被选入黎平侗族大歌艺术团，广泛学习了侗族各种音乐，大学时期又接受了专业现代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侗族音乐的新一代接班人。
1: 哦，都来了哈。嗯，这节课我们就要还侗族大歌，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先同一起上课。好了，把队形站好，我们就先练声。慢一点哈，真的大节奏慢一点，慢慢的来。

0: 从事侗族音乐教学20多年，吴文梅把现代音乐教学方式融合进传统侗歌的教学中，运用现代发声方式齐唱传统歌谣，有助于训练学生对音色、音高、气息和发声位置的精确把握。
1: 好的，在进行过程中呢，要把这个歌的这种像下滑音和装饰音，也像个娘美，要呈现出来，知道吗？好。这个周末星期天，黄冈这边就是过了侗年嘛，侗年的我也受邀参加了，去有同时我也是去做一些采风调研，了解这个民俗文化。那么想到你们这边这一集真的是大四学生，也要写论文咯。那么你们结合自己的时间，结合自己研究方向，也可以下乡去跟我一起去，我们到当地去采风，去了解他们的民俗文化。这样的话，你们第一手资料来进行撰写你们的论文，好不好？
2: 嗯。
1: 好嘞，
2: 黎平今年他们过得特别热闹哦。
3: 嗯，对。
2: 今年黎平就是主会场，然后他们设有那些长桌宴啊，外面有好多游客都回来一起跟我们过冬年嘛。
3: 那天晚上放那个花炮放得好多好多，
2: 哦，真的，足足放了15分钟。
3: 嗯，
2: 好遗憾。
4: 挺好羡慕，
3: 在你们福气。
2: 但是接下来还有其他地方也过冬年。
3: 哪里？
2: 盖宝啊，盖宝啊，
3: 黄冈那边也过。
2: 对，黄冈那边也过。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
3: 我从没到黄冈东寨过嘞。
2: 我也没到过，他们那边。服装好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
3: 都录点视频来，
4: 带点特产。
2: 可以的，
5: 让他们直播给你们
2: 看
5: 直播。
2: 好了，
3: 不聊了，不聊了，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老师让我们去唱的这首歌。
2: 嗯，啊，唱上去你们就会了。
3: 试一遍嘛，
2: 试一遍嘛。
5: 高呢？

0: 侗族人生活在田野山地，其歌声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传说在很早以前，一群在田间劳作的侗族姑娘模仿蝉鸣的声音，创造出这种自然多声部的和声音乐。
1: 亮亮亮亮亮亮亮雷，这个亮亮亮哈，这个是模仿蝉鸣的声音，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声音大哥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蝉鸣鸟叫的声音，是我们今天的贴切。虽然书上可能会写亮亮亮雷，亮亮亮，我们是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你看，增加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是吧？
0: 由于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侗族大哥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1: 大家还记得哪些模仿？
2: 青蛙、
1: 青蛙、是吧？还有独孤，
0: 并在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临近冬年，盖宝侗寨杨卫村勤奋寨的田兴美异常忙碌。
3: 开机。
4: 党卷张卡。
3: 放音。
4: 我录不了了。
3: 开始录音。
4: 哦，原来这样。党卷张卡，看来就又进冬眠上了。党卷就确保注意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5: 保证这里的交通的畅通。
0: 盖宝侗寨包括4个自然寨，节日期间的迎宾与接待、节目的排练与准备，以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都要落实到人。地处武陵山脉南段，过去盖宝侗寨的交通十分不便，如今交通条件显著改善，盖宝侗寨静候着游客的到来。为了发展旅游，同时也为了传播侗族文化，田兴美发起结合篮球与节目表演的超级星期六活动，在每个星期六邀请一支球队来山寨比赛，赛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没想到在网络与媒体的推动下竟火爆起来，过去的15期场场爆满。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的侗年又正好是星期六，除了回家过侗年的乡亲，还有无法预计数量的游客，田兴美对村子有限的接待能力感到担忧。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田兴美一早就去各个寨子安排大家宰牛，提前准备食材。
6: 哎呦，那咋个
7: 他们直接都可以送了，没来
6: 下都怎么了，
7: 下不送的还有怎么送，他们都可以来都
6: 谁现在都最有人了。
0: 每次超级星期六，4个寨子的村民都被动员起来。盖宝侗寨虽在深山，但自然生态良好，风景优美，侗歌文化保持完好，这些内在的优势资源随着超级星期六的展开渐渐被发掘出来，也激发起村民们的热情。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每次活动盖宝侗寨都是全民出动，尽心尽力去做到最好。
8: 他抽奖现在你抢抽
9: 采访呢，
8: 采访的怎么搞到里面来
9: 了，上了三位哦，那
8: 上了三位了，两次上校了， 门户该完善的，还有为什么呢？门户
2: 忙忙，真的，很多交通安全那个全部现场都有的。
8: 所有的交通呢，正面派的都是在公园嘛。
2: 哦，
8: 基本上的交通要买到可能，让他们会快放。下午一点就开始为的南门就仪式。
3: 当然，路当然以后我们小学等我给那个麦当，人家安排他们仪式吧，麦当啊，麦当吧。
9: 有。
8: 安排哟。
9: 讲嘞。
8: 哎。哎。
10: 风雨无阻啊。
8: 哦，要找到雨伞，克服下困难，然后带伞，穿伞，然后每个人都带一把宽一点的伞。

0: 万一下雨我们就撑伞跳舞可以吗？这个也是艺术，也是有个特色。
1: 因为叫北的超级星的路呢，简单讲叫历经了千辛万苦，就是开始大家的内心想打造的方向的改变为那天叫的初衷了啦，对对对，那叫委托坑来哟，这是必须的，这些事情呢，因为坑我给品牌我看，就是讲叫盖包的名片，还在叫委托那真的，已经托坑达到是呢，长理想嘛，
2: 都当结贵，
1: 都当结贵，
2: 慢结贵，
1: 所以叫把。为了将叫把杨党军的核武器的回报承办嘛，直接六时间六新鞋花了呢。所以这事情呢，将党军共同努力以及你们来的这光鲜的让你的们来的表现都嘛。所以到以后的叫平成功嘛，叫喊出去继续
3: 努力。
1: 大龙叫的盖宝超级新一路，就为叫来，
4: 加油，加油，加油！
5: 已经是半夜，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0: 转一转，
5: 田心美最后巡视一遍，在心里推演每一个环节，查漏补缺。
0: 还不能倒冰的，还要注意点电的啊。倒冰因为点电的呢，我那么老擦头发，然危险，先注意一下。
6: 好的。
0: 真的很久了。好擦的，先注意电的，不能电的又注意安全的哦。哎，小吴，现在没好改个，你是是哪子原因呢？哦，有个盐寨的是明显是盐寨个，还有个洪州，他们写东寨城，大家克服点困难，记得带伞过来啊。哎，这样，现在就是没木多冰呢，没得，电的确认应该没得事吧？啦。啊，好的好的，没得问题都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呗。
5: 黄岗村的村民们就开始为杀年猪而忙活。冬年是祭祖的日子，人们会准备最好的食物，除了杀猪，还要杀鸡宰鸭，蒸糯米饭，打糯米糍粑，酿米酒来招待亲友。黄岗村是有着800多年历史传统侗寨，冬年这天一大早，村里就派人通知大家换上节日盛装，去村口迎接宾客。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坡，黄岗村至今还保持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侗族生产生活习俗。此外，黄岗也是侗族男生大哥的原生地，有着男生侗族大哥之乡的美称。吴文梅特意选择来这里过侗年，想让学生们体验原生态的侗家生活。

现场作答，非常考验即兴编词的本领。吴文梅从小担任歌队领唱，跟着寨子歌队走村串寨唱动歌，这种对歌形式轻松应对，但对他的学生来说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

喝了蓝门酒才能进入洞寨，加入村民游寨的行列。

黄岗村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侗寨风貌，鼓楼、花桥和侗族大歌一起称为侗寨三宝。

牛寨时，每个角落都要走到。最后来到喊天平举办祭祀仪式，以祈求来年丰收，风调雨顺。

0: 红魔不是和杨柳大不大
1: 侗族民歌用娱乐的形式传达充满教育意义内容，从叙述民族迁徙历史的古歌，到指导一年四季的农时歌，到教育晚辈尊重长辈的母歌，在侗歌中蕴藏着一部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0: 鼓楼是全寨人集会议事、处理重大事务的地方，也是以歌会友、联络感情的处所。动年的团圆饭也在这里进行。
1: 东家人招待贵宾的菜就是牛瘪啊，比较有。
0: 吴成龙是黄岗村著名的歌师，他的学生已经超过数千人。
2: 我们在学校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注重舞台表演，舞台的黄岗就是他们那个民族的氛围比较浓厚，表演的时候就比较贴切平常的生活。
3: 那你们平时就是晚上会一直在寨子里面坐在像鼓楼这里一起唱歌？
1: 也不是一直唱，就是过逢年过节都会有，
2: 就是唱到尽兴了才走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只要过年过节都会有歌声，然后呢，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啊，就会有歌声。
4: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唱。
2: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排练的？
1: 不用排练。
2: 一来就唱，
1: 都是平时在生活中的这种默契感，
4: 默契感，
1: 他不用刻意去排练，
3: 看到。

0: 小到几岁的孩童他们都会唱歌。嗯，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三四岁呀两三岁就开始学歌开始教歌了呢？
1: 不好说，我跟你讲，就是大到还没死的老人，小到刚会说话的小孩，
2: 哦，一会说话就
1: 会唱歌，
3: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对。
2: 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一直在接待我们。

0: 我们扎了算了，他走的。
1: 我们呢把根留住，剩下的由你们去施肥。
0: 我们有这个民族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哈，有这个使命啊。
2: 吴文梅希望学生们能在这里理解活生生的侗族音乐，在歌声中连接起山林与村庄，生活习俗与人生礼仪，真正进入侗歌的灵魂。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盖堡侗寨的勤奋寨，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是侗年的一项重要仪式。回门的女儿要带上寓意吉祥的礼物。作为琵琶歌之乡，蓝门酒也少不了即兴弹唱的歌声。只不过对回家的女儿来说，在团聚的喜悦中也潜藏着思念的忧伤。

为了解决节日、喜庆等活动中的聚餐，盖宝洞寨各寨都成立了合约食堂，

0: 什么是拜访。
1: 有了和约食堂，不用去借您家的灶台和桌椅，大家一起出力，完美解决了过节吃饭难问题。
2: 欢迎邓军马头叫盖宝，只怕娶妻娘叫盖宝，即冬年。我奶奶邓军何神乎，非常开心啊！你叫远方的朋友，马头叫盖宝，非常来，我奶奶叫我相当的祥和。希望啊，人渣叫我继续来嘛来平板，叫韩继续的相继盖宝来嘛来邓军，来嘛来建龙。哦，我奶有你人去我方啦，因为邓军继来。恭候啊，拜拜啊！大家今天辛苦了，来高粱酒啊！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这个
3: 太慢了。
2: 好，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盖宝啊！

0: 来喝酒，参观到我啦！喝吧，喝，又浪，嘿嘿，干了，嘿嘿。
1: 饭养身，歌养心，侗家人的歌声无处不在。坐在鼓楼里，就唱大歌；坐在饭桌前，就唱敬酒歌。
2: 所谓酒味，
1: 吴文梅想让学生知道，侗歌的根源就在侗家人的日常生活中。

0: 实就很好的这种契机哈，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相聚，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路又好了，
0: 又方便，
1: 各个不同的民族也都来，
0: 是的，是的，
1: 苗摇动藏水汉，
0: 更能的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嘛，是吧？
1: 对，节日民族的是世界的嘛，
0: 世界的，是吧？来，打铃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嘿，不过来不啦。摇亮酒杨秀念当杯呀，慢摇亮酒杨秀念。

0: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侗寨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渐渐消失。如果根基毁坏，枝叶也会枯萎。吴成龙和吴文梅都对侗歌的未来感到担忧。
1: 文化不能断层，这是我们作为传承人目前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作为民间传承来说，我们要把侗族的生活链不断链。如果某一个环节断掉了它的传承方式可能也随之改变。
2: 对，
1: 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根留住，如果根坏死了，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很难去继续努力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根留住，
2: 是啊，
1: 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条回家的路。
2: 是的，是的。
1: 以后如果再过两三代人有愿意想来学的，没有了，那他们回都回不来了。
2: 对，没有根了哈。
1: 所以就。
2: 您是从民间的，我是从院校派的，是吧？那么我们两个就是碰撞一起，我觉得我们产生很多共识，这些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是吧？我们这个侗族音乐，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是吧？你想我们这个音乐多么的，是吧？有魅力啊！所以为了我们侗族大歌，我们干一杯，碰一杯。
3: 好，好，好，好。

0: 吃过午饭，参加超级星期六的球队和游客眼看就要抵达，田心美发现迎宾队竟然还没有出现，心里十分着急。
1: 这个迎接仪式呢，让所有迎接好团队。
2: 怎么做？这时间关键呢？
1: 勤奋的队伍嘛，没讲我们好。很多哎，看好几只，李亮老板会讲加工啊，李亮对吗？迎宾啊，站成两排嘞。哎。

0: 在超级星期六，田星美精心设计了多彩多样的环节，以输出盖报侗寨的优势资源，传统侗族服饰展示、芦笙舞、采歌堂，把来自其他侗寨的村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融汇在一起，自由发挥，创造出狂欢节的氛围。田星美希望它能持续发展下去，滋养外来的客人，也滋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乡亲。利用在侗寨的机会，吴文梅带着学生们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歌师。吴生莲生于1962年，刚学会走路说话时就开始学习唱歌了。长大之后渐渐迷上了侗歌，并四处学习古歌，渐渐成为寨子里很有名的歌师。
1: 后头鸭吗？
2: 啊，来来来来来，走。
1: 后头鸟鸭。
2: 哎，鸟鸭呢？
1: 因为我们都是在贵州民族大学侗歌专业的，那么我在民大也是教学了10多年，以前都在村里面唱歌嘛，那么现在在高校在教学呢，那我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吃力。知道了解到您这边一直在传承我们侗族大歌嘛，想跟您就是交流一下这个，像您作为当地的歌师，知名歌师，您是怎么去教学，我们也向您请教一下。
2: 那也可以。
1: 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教学呀？
2: 哦，教他们唱歌的那个，我30多岁就开始教他们唱歌的。
1: 哦，30多岁哈。那最小的小孩子几岁去跟您学呀？
2: 那就10多岁啊。
1: 10多岁哈。
2: 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玩。是要唱歌为主。
1: 都唱歌哈。
2: 那每晚都来。
1: 我也是听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说，每天晚上行歌作乐就以唱歌为主。像你们那年代也几乎都是这样子来的，是吧？
2: 对。
3: 爷爷，平时你们唱歌的时候是怎么练这个非常统一的这个音色呢？
2: 那教歌的时候呢，都一句一句教。然后唱的都一起唱的，那个高声部和低声部的都、就是唱那么好了，就可以了。
3: 你们也是一直练，所以
2: 一直练的，哪个掌声好最好，那就选他唱那高声部的。那低声部呢，那都很多人一起唱的。就这种的。
4: 爷爷，
3: 那你平时教歌的时候，你是只是靠你心里面记着多少呢？还是说你也有写了之后，然后再去教他们？
2: 就都是用心里记起来的。
1: 所以那时候在学习唱歌哈，真的是要记性，要热爱，发自内心热爱。像现在你看。你们哈，就是有教材，可能就是下一节课来还课，可能还记不到，因为太过依赖教材了。
4: 爷爷，你教出这么多学生，现在好想听您唱一首歌。
2: 可以啊，那也唱给你听呢。

0: 洞歌依然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承载着侗族人的记忆与情感。同时，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视野正悄然改变着古老的侗寨。
1: 看下第二节双方的这个强度明显不一样了，如果再一个突破抛投，好球！
0: 在盖宝侗寨，扣人心弦的篮球赛点燃了激情的火花，人们享受着节日的团聚，传递生活的喜悦。

各村寨的代表队为动年晚会献上精彩节目，向世界展示了侗寨的魅力，也让侗族同胞为自己的文化深感自豪。田兴美热爱侗年这种聚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她相信更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

温美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他利用空余时间收集和整理谷歌，并计划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0: 消防灯啊，交通安全灯什么的。
1: 田星美仍然事无巨细，为勤奋寨做好日常安全保障工作。
2: 政府为你拉来呗，嗯，等一下。
1: 超级星期六吸引了很多爱心人士捐款，帮助村里完善基础设施。侗寨优良的文化不仅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

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头！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知道了，你真意思。好嘞，
1: 我一会儿得去拿药，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2: 行，那我陪你去。
1: 主任老师，
3: 我
1: 这边
3: 行。
4: 领导通知我了，你目前不能接触任何专家，暂时不能在一线工作。
1: 我明白，只要能让我回医院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真的，你打算休息几天啊？
1: 可主任，我们医院护士人手本来就不够。
3: 我没有理由休息，什么工作都好，你安排吧。医用不巧洗涤，还有消毒间，也由你来清理，会很累的。没问题，
1: 好，那我去忙了。
3: 好。
5: 二楼的医疗器具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我这就拿上去。
3: 不用。
5: 你现在不能上二楼，还是要自己送的。
1: 啊！
5: 你怎么拿给我呀？你现在满手都是细菌，又扫地又擦地的，这都是消毒器具，还怎么用啊？
1: 我拿的是托盘。
5: 托盘没有细菌吗？
3: 一点常识没有。
1: 那你先把三楼的送上去，这些我再消一遍毒。

0: 这嫌疑犯怎么还在这儿吗？可不是嘛，害得我们一起被怀疑，挨个接受调查。
1: 不，你是不是要当时公安找我调查的时候，心里多慌，后来没遇到光亮的事？
2: 要我啊，我肯定没脸回来。别那么说，既然能让他回来工作，也许人家白慧真的没问题了。
1: 没问题，没问题怎么不回去干护士啊？我们在这儿打扫卫生。
0: 哎呀，都少说两句吧，人家有后台，公安专家组都有人，当心隔墙有耳啊。
1: 有后台有什么用？ 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没跑。要不然公安为什么单独把他关起来？
3: 王姐，
1: 白慧，你是游手好闲的，没事儿干了，正好后院有一堆床单，趁着天好赶紧洗出来吧。
3: 嗯，知道了。

0: 李光明，说说吧，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有什么要审问的？
1: 李光明，你不光懂程序，也懂法律，但是还知法犯法，你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今天你能配合我们。
2: 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事已至此，我配合。
3: 事实大会上，张阿雪和马三要炸李唐，车是我放进来的。在厂医院是我动了电闸，配合赖广任杀了张阿雪。
4: 贺喜文被绑架，消息是我泄露的。实验水池的图纸是我偷的。变电厂也是我动了油位表。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5: 东山袭击季丹阳，你有没有参与？
2: 当时我已经受伤了，没有办法判东山。
3: 在厂里还有谁是你同伙？就算有，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和赖广润单线联系的。
2: 李光明，想清楚再说话。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然赖广润也不会一直死缠着我。我能做的很少，我也知道你们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3: 雪狼是谁？你见过吗？
2: 没有。我判断，我见不到雪狼，赖广润也见不到。
3: 那怎么才能找到雪狼？你跟赖广润又是怎么联系的？我和赖广润也就见过几次，之前和张阿水接头是在河堤路的桥上。至于雪狼，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怎么找他们我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
6: 干什么？你这么多，什么时候能干完啊？反正我的工作也做完了，我帮你，我不管。今天就算是我面前着火了，我也要帮你干，我就要帮你干。
7: 谢谢你，大婶婶。
6: 哎，谢什么呀？

0: 哎呀，小慧，行了，这些就不用洗了。
1: 还是洗了吧，不管是衣服还是人，都干干净净的好。
0: 怎么就不干净了？嗯，小慧，是不是最近有人说什么了？
1: 说我的人从来就没少过。
0: 哎，楚公这个事情，这影响还挺大的。要我说，这样，你在家休息几天，等他们把那个下毒的人找到了以后，你再回医院去上班。
1: 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躲家里啊？再说，医院人手又不够。
0: 不够也不差你这一个呀，我自己带的孩子，我能不知道吗？楚公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是你干的，凭什么让你受这个冤枉气呀？明天爸爸到医院给你请假去。
1: 我不，不要上班。我知道有人想看我倒下，但是我偏不会倒下。
0: 你还偏不？行了行了，我告诉你，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最先撑不住，知道吗？
1: 我不信。

0: 我的利器号终于可以畅游在大海之中了。这只是个模型，别高兴得太早。我觉得还有点距离。
1: 这波纹变化明显，说明艇体外壳受到水摩擦的力度还是太大了。艇首还好，但是两侧和尾部波纹变化太大了。我可以操作几种尾部结构，包括什么十字形、 X 型，都可以尝试一下。丹阳。
2: 你有什么想法？先等数据吧，等数据出来之后，咱们再讨论。虽说水滴工程是理论论证，但这数据离合理区还有10万8千里。
3: 为什么不采用

0: 大青蛙鱼号的造型，你是说外国那艘实验潜艇？从力学上来说，水滴型应该才是最科学的呀。这对目前的工艺来说很难。
1: 水滴工程不就是要排除万难，勇攀高峰吗？季专家、贺专家，
2: 来，珊珊。
3: 白慧说贺专家的手在工地上伤了，要换药，让我把药给你送来。贺专家，你可得按时涂上啊！
4: 谢谢你啊，白慧呢？白慧她现在情况不方便，不能参加护理工作，也不能接触专家。哎，季专家，你的手隔住人，让你赶紧去医院检查，别感染了。
3: 哦，好。哎，他就是下面那个人。
5: 过这一幕吗？白慧的内心比我想象的强大。是啊，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我宣布一件事，经上级研究决定，从今天起，白慧重新进入专家医保小组，工作安排恢复原样。
1: 白慧，以后还要接着给主公熬中药啊。是。主任，什么情况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行了吧，闭嘴吧你！你们俩赶紧把这收拾了啊！白慧，跟我来。哎，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这个白慧这么大嫌疑都没事儿，还不就仗着旁边没有季专家吗？你也是。
5: 怎么着替我说句话？我怎么说啊？再说你跟公安谈什么杠啊？这个
6: 白慧，只要她还在长医院，咱俩就得受她一辈子的气。怎么了？
5: 红梅姐，怎么了？怎么突然叫我来这儿啊？
6: 我跟你说，这次恢复你给主公煎药，跟之前可不一样，你务必给我打起精神来，不能再出一点岔子，知道吗？
7: 我知道了，
6: 红梅姐，我一定会小心的。你说说你，如果真的再出问题，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不光是停职检查，是要按特务处置的。
7: 我一定不会再出错了。起床，八床的药物配比在。
8: 哎，李丹慧，你们看没看见我饭里更衣室的工作服啊？
7: 不知道啊，是不是拿去洗了？可能是拿去洗了。洗了？还没到日子啊。我说呢，我的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就奇怪，不知道。清楚，我再看看。
5: 队长，队长，
9: 嗯，
7: 红梅啊，这水让你搅和了好几天了，怎么，蹦出个鱼鳖虾蟹了吗？
5: 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蹦出些小鱼小虾了。哼，
6: 那捞网的时候需要我陪你去，还是你自己去？
5: 不用，鱼不大，抄个网就收了。
7: 好，这事交给你了，我回去了。
6: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0: 补好你的口袋，跟我走。
1: 这是用药的化验结果，你这次用量比上次加了一倍。没错，这次是我做的，我是跟白慧学的，跟他
0: 学的。上次楚宫中毒，我们对厂医院所有人进行了不在场证明的调查。你说你那两分钟是去给八号病床拔针去了，对吧？
1: 对，我确实是去了八号病房，这个你们调查过。
0: 我们当天是调查了。事发当天，你在8点钟去给8号病床输了一瓶250毫升的点滴。8点20分的时候，张玲要去给3号病床换氧气瓶，叫你去帮忙，你拒绝了，理由是你要去给8号病床的患者拔针，对吗？对。你后来直接去了吗？
1: 对，我是直接去了8号病房。
0: 但据我们调查，一瓶250毫升的点滴输完至少要40分钟，20分钟就拔针，合理吗？这谁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就随口一说。随口一说。我们问过8号病床的患者，你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听小说连续广播，你还说有意思。是。这就证明。
1: 你至少是在8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这10分钟你去哪儿了？
0: 我直接去了8号病房啊，但是我没有直接拔针，我也没有看表，是不是你们把时间搞错了？
1: 小说连续广播是8点半开始，这就证明你肯定是8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说，这中间的10分钟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趟厕所。

0: 你们认识吗？
1: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原来在你们这儿呢。
0: 我们拿去做了化验，在你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浪荡姐的残留液。

0: 你下毒之后，装毒的容器不敢乱扔，所以暂时放在了口袋里，毒液渗漏了口袋。当时八号病床的患者还提醒你换衣服、洗衣服，记得吧？
1: 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0: 在你宿舍的桌子上发现的，
1: 这能说明什么？
2: 杜护士啊，我住院这段时间实在太麻烦你们了。
3: 哎呀，没事儿，能够照顾季专家我很开心，也算为水利工程做贡献了嘛。
2: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哎，正好他们给了我俩苹果，咱们这儿艰苦，拿一个。
3: 哎呦，这可是稀罕东西，那我收下了。
2: 别客气，收着吧。

0: 哎，蓝辉，
1: 怎么了，大洋？
2: 来，
0: 拿着。他们给了我俩苹果，正好杜芳一个，你一个。
1: 我不要，你留着吃吧。
0: 拿着吧，特意给你留的。
1: 那谢谢了，我再给你添点水。
0: 哎，

0: 哎，我是真想不明白，这个杜芳居然就因为这季丹阳给白慧的苹果比给他的大，他就嫉妒了。
1: 没想到让庞红梅搅和完了之后，还真蹦出来鱼了。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
2: 我想到办法了。
1: 你想怎么做？
2: 我想让白慧重回厂医院，恢复给楚空煎药。

0: 啊，明白了，你是想假戏真做。杜芳极度白慧，但他并不是特务。
1: 是啊，这说明赖广润能在厂医院杀了张阿水，协助他的人有可能还在厂医院。
2: 对，
0: 说的没错。通过这个赖广润家搜出来的厂医院布局图，或许能给我们答案。程生啊，
3: 到，
0: 搜集厂医院所有人的站位图进行对比。
3: 是。
0: 丁杰，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有消息了吗？
4: 这个人呢，只给赖广润送报纸，见过他的人并不多。而且我那天问的那个大爷，他确实也说得不清楚。
0: 好，继续查。
2: 是。
3: 队长，我建议把所有信息汇总给姜世奎，让他画出嫌疑人的画像。
0: 好，就这么办，行动。
2: 是是。
5: 对杜芳的处理决定：仪器厂医院护士杜芳擅自使用危险物品，出于陷害同事的目的，造成水滴工程总工程师楚怀秋同志晕厥的恶性事件，经领导决定处理如下：一，杜芳予以开除公职，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二，厂医院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院长夏雨田、医务主任葛云负责护理工作，负有连带责任，给予通报批评，希望厂医院全员以此为戒，特此通报。
6: 你看这下挺严重的，
7: 严重，
6: 我们都开除了。
3: 白慧，
8: 陆秘书，
3: 白慧。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坚信你是清白的。
9: 卫令，这件事情我也找厂长谈了，可是厂长说这件事情必须关于楚工。哎呀，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好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8: 是啊，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9: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
8: 这个风雨还是不要经历的好。
3: 是。
8: 不管怎么样，陆秘书，谢谢你。那我先去工作了。
3: 啊。
10: 红梅姐，
8: 嗯，
10: 我就说嘛，你一定会为我洗清冤屈的。
11: 准确的说，不是为你，是为了寻找真相。
8: 我当时还纳闷呢，你为什么让我那么做呀？那不是就给凶手可乘之机了吗？
11: 明天你给楚工煎药的时候，有人会叫你离开，你照做便是。
8: 为什么？
11: 如果你信我，就别问这么多。
8: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听你的。红梅姐，
11: 嗯，
8: 可是你当时没有怀疑过张玲吗？我一直以为是她呢。
11: 你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张玲有变化吗？
8: 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
11: 对，但杜芳就不一样。这件事情之后，她变得很不自然，特别是在我面前。
8: 啊，怪不得呢。
12: 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狭隘？就因为嫉妒，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毁了。
11: 杜芳这样性格极端的人，也确实不适合在医疗系统工作。但是他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啊。
9: 嗯，我怎么了？
11: 认识吧。
9: 嗯，
11: 你没事给女同志送什么苹果呀？
9: 啊，
11: 这就是一个苹果引发的案件，以后少给女同志送东西，不知道苹果酸。
9: 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0: 哎，白慧，你是不是该给楚风煎药了？哎，真的，我去了啊。哎，那个东方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1: 不知道，这事儿你也别多问，知道吗？
0: 嗯，好。哎，白慧，哎，我这脑子啊。

0: 这有一封你的挂号信，我刚才传达室替你签的字，我都给忘了，是不情书啊？
1: No。
2: 一个卫校的同学，
1: 好久不联系，也不知道什么事。
0: 同学呀，同学用挂号信不用平信，肯定是情书，你就不告诉我？
1: 你是不是没事干了？我让葛主任再给你找点活。
0: 嗯，那不用，我忙着呢。你开心吧，我去忙了。

0: 见。
1: 成着了，一股糊味儿。
0: 不小心把包药的纸点着了。
2: 这么不小心？现在这个煎药纸都快成你办公室了，只要你在这，没人敢进。
0: 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还有什么好担心？
2: 还是离你的药远一点的好。你什么时候能弄完啊？我这等着煎药呢。
0: 10分钟。

0: 谢谢。哎，这不是白饭吗？啊，
1: 陆叔叔。
0: 白姐说呀。
1: 对。我帮我爸找个方子，就是瞎看。
0: 怎样识五线谱？你要学音乐啊？
1: 就是好奇。
0: 哼，你这哪是好奇呀？你是真好学。我们家珊珊啊，要有你一半的学习进来，我就阿弥陀佛。
1: 您过奖了。
0: 来，
1: 那我先走了，陆叔叔。
0: 好，等一下。
1: 哎。

0: 小慧，真相大白了，怎么还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吗？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总能想到杜芳说的那些话，我也没想到，在他眼里我是那样的人。爸，你说在张玲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无功无过，安安稳稳的就好。
1: 他们怎么能把我想得那么坏呀？哎呀，
2: 小慧，哎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终必废之。嗯，
1: 听爸爸的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欲则刚。嗯，我知道了，这段时间也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的，都过去了。 我先上去歇一会儿，今天有点累，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0: 哎，好好休息，爸爸床。
1: 好。

0: 小慧，
1: 。
0: 这么老的书你看它干嘛呀？我告诉你，小的时候让你背的那个李彦文的《七字诀》，那才是根基呢，都忘了吧？我就是瞎看嘛。瞎看。你掌握多少？

0: 你这是故意，爸爸心里还是有数的。孩子，在这临时抱佛脚，又搞什么名堂啊？
1: 什么搞名堂呀？你这不多看点不好呀？
2: 嗯，不，你鬼主意多。
3: 行了，好好吃饭吧。
2: 哎。

哈哈哈哈。

0: 小慧，小慧，你还不上班吗？小慧。
1: 怎么了，小辉？哟，怎么这么热呀？怎么了？我看看，哟，你发烧啊？这是？
0: 那我看看，
1: 让我看看。人不说一声啊？你看看你。你呀，上火是受凉了，外面。
0: 爸，我没事儿，你帮我熬点药吧，
1: 我想吃你熬的药。
0: 好，
1: 盖好，
0: 爸爸去熬药啊。盖好，盖好，盖好。

喂，嗯，药好了，嗯，这样坐起来。坐起来，哎，哎，哎呦，哎，哎呦，哎呦啊，啊，来，哎呀，来来，哎呀，舒服吧？舒服点啊，来，把把胃，慢点，慢点。

0: 你也是，哪那么多心事啊，净上火，有什么上火的，年轻轻的。
1: 我失踪的那几年你找过我吗？
0: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孩子，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爸爸能不找你吗？该找的地方都找了，那跟大海捞针一样，爸爸上哪儿能找到你呀？
1: 那四年我要是能一直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0: 爸爸对不住你，不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啊。嗯，
1: 爸，你去歇着吧，我一会儿自己喝药。
0: 嗯，我把药放这儿了啊。你想吃点什么吗？那行，先把药吃了啊，放这儿。

0: 白慧同学，近期经年未见，不知道一切是否安好。近日总想起在校期间的往事。图书馆仍记得22日班长生日，我们晚9:15在自习室欢唱的时光。我仍记得你的歌声，你的笑容。祝未来一切安好，顺利。
1: 22:15，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这给赖广润送报纸的这个人呢，至少是雪狼跟赖广润的联络人。那你看看，
3: 但是这份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太少了，估计我只能画个3分像吧。
2: 老蒋，你可别谦虚了，我还是相信你的画画的水平的。

0: 这赖广润的每幅画里，怎么都有关帝庙的元素？
1: 档案上说他是个弃儿，刚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在了关帝庙。
0: 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他把关帝庙比作是一种异境，灵魂家园。
1: 是他一个心结啊。
0: 可是这关帝庙，我们也找过好几次了，并没有任何线索。红梅，你父亲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2: 档案太杂乱，毫无头绪。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在44年，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投降呢。梅梅，爸爸教你的那首诗，你能现在给爸爸背出来吗？万里赴戎机，关山。
3: 若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哎呀，
2: 我宝贝儿真聪明，
3: 是不是？这几句诗啊，是爸爸对你的期望，将来一定要成为像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
2: 嗯，好。
3: 爸爸呢？ 要出门办点事儿，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替爸爸照顾好爷爷和奶奶，好吗？

0: 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一次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因为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会想你的，因为你一直都在爸爸这儿呢。这是哪儿？
0: 心里。

0: 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说西南解放之时就是我和我父亲重逢之日。没想到。
1: 我听老师说起过，卢门解放的前三天，你父亲牺牲在了卢门。
2: 小回楼里牺牲烈士名单我看过，但是里面没有老庞。
0: 什么？
1: 你确定？
2: 这是当年卢门惨案报告。

0: 山雀后面为什么画了一个问号？
1: 这个山雀应该就是你父亲，但是现在还不确定，而且这个问号还是张菊亲自打上去的。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舒，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2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6: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为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0: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1: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0: 啊。是。
1: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0: 对，哎，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哇，然后大家就哇，
2: 就过去了。
0: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像炒肝啊，对吧？卤煮啊，
2: 对，
0: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啊，焦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2: 好啊。哦。
5: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0: 姚记
7: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8: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7: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8: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7: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8: Surprise!
7: The good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3: 只有一个字，吃。
7: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吊圈，再来一份干包，
3: 地道。
7: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8: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7: You have to drink this.
8: Yes.
7: Douzhi. You have to say it. Douzhi.
8: Douzhi.
7: First.
8: Douzhi.
3: C'est pas douzhi, c'est douzhi.
7: Douzhi.
8: Douzhi. Douzhi.
7: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Ah.3, 2, 1
2: 观察。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融入并且想要去深度体验当地的这些事儿，就跟闹闹一模一样。
1: 其实大家在中国都很有安全感，你看这包都放地上了，大家也不会怕。
2: 这是我法国小姑子，
3: 小姑子，
2: 法国来的朋友。
3: 我每天都七点半在这儿跳啊，16年了。哇塞！
4: 啊，对。So I need to stay here for a long time to learn the.
2: 他说他必须要在中国长度一段时间，他也要每天来。
3: 过来，我保证把你教会。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基础的，包括我，我过去是运动员。根本不会跳舞，
2: 就看您红光满面的，
3: 有热，今天是热的。
2: 我能问您一下，您多大年纪吗？
3: 63。
2: 天哪！
3: 63。
4: You can you tell？
3: 对，我去说话。
4: I want to be like her。
3: 有机会常住北京的时候找我来，以后有机会过来啊。
2: 谢谢您，太感谢了，
3: 妹妹。
5: 谢谢。Et on aurait dit qu'elle avait 20 ans de moins, très très sportive, pleine d'énergie, très très très belle. Et c'est vrai qu'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surtout des personnes plus âgées, mais aussi d'autres.
0: 太极呀，跳舞啊，我觉得可能地坛公园就各大公园是北京最有朝气的地方。
6: 北京的公园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艺术人才层出不穷。
2: 对，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会在外面玩儿。这个是我一开始来中国觉得啊，怎么可能这样很自由、很放松？法国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让别人看他们跳舞，尤其是，一开始不是专家是吧？法国人不会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跳舞啊，这都可以，都很棒。
6: 我看你妹妹也玩得很好，哎，她很有天分哈。
2: 什么天
6: 分？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2: 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6: 哦，是吧？猴圈儿。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虫虫，
2: 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
6: 啊，求婚的时候。
2: 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虫虫，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7: 他有计划，
2: 对，我说你这很有心机啊，然后我就进门，那时候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然后呢，我说爸爸妈妈啊，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喊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6: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
7: 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这个早晚
8: 这早我们要去怎么办了。
7: 我知道，
6: 上来就叫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4: 是不是已经结了？
2: 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
6: 你们呢？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4: 见过。哎，
1: 你先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6: 哎，不用扯这么远。
1: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就是因为
6: 还记得不记得啊？
4: 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2: 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
0: 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6: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
2: 问题，
6: 因为英文的名字，
2: 因为法语是都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
7: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挖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6: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2: 是那个我跟你妹妹啊吐槽你，
7: 吐槽我，哎呦喂！
4: 哇，c'est magnifique！
2: 三宝哥，
4: 三宝哥。C'est de toute beauté.
9: Oui, I ordered some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oolong tea, and some cute cake for you for have afternoon enjoying the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is some

0: Bon, on a l'impression. Et à part les plats, il faut aussi qu'on décore. C'est la surprise pour maman. Alors, ce que je vous propose, vous allez d'abord décorer. Pendant ce temps, moi, je range un peu la cuisine. Et quand vous avez fini de décorer, on continue la cuisine. OK?
1: D'accord.
0: Allez, let's go.
1: On se retrouve dans 10 minutes.
2: Yes.
0: 打起来就得分工一下。我说实话，需要分工，因为要做那么多菜，2个多小时有点难度了。 所以分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能帮助我，但是第二个原因也是给孩子们、给妹妹一个机会，发挥自己的心里的爱。
3: Je la connaissais pas depuis deux jours.
0: Ouais.
3: Que tu sais, on était sur la terrasse des parents.
0: Ouais.
3: Et à la fin du repas,
0: oui.
3: Elle se met derrière moi et elle me masse.
0: Comment elle t'a fait?
3: Tu l'as fait exprès. Et elle a des doigts de fée, ta femme.
0: Oui,
3: hein.
0: oui.
3: Elle est... J'ai trouvé ça, mais tellement. En fait, ça faisait tellement du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0: Oui.
3: Mais
0: inattendu. Ouais.
3: Voilà, c'est en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0: 哇，好漂亮！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因为老婆饿了，他会觉得好吃。
4: I love you, mommy.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4: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
5: 干杯！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4: 干杯！
5: 谢谢
4: 妹妹，
5: 谢谢妹妹，
6: 谢谢你。
2: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7: 哦，做一道吃一道。
2: 哇！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4: Is it the
2: even better?
4: Yeah. Oh.
6: 又要哭了吗
2: ？More love.
3: 好感性的闹闹。
4: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3: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4: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2: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4: 老婆，感谢你。
2: 好，来，让
4: 我爱你。
2: The demo scene。
7: 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3: 对。
2: 哎呀，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4: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7: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8: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7: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8: 要有幽默感，
7: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8: 对
4: 对，讨论。

0: 肉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都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来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1: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0: 对呀、
2: 算是用心了。
1: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0: 浪漫，
3: 浪漫是无价的，
1: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啊。
5: 还有感情？
2: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3: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4: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3: 对，你们两年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3: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6: 对。
0: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儿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大事物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10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0: 啊，谢谢。
3: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传统。

0: 切哦！哎呦！
1: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嗯，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嗯，
4: 因为爱人在。
0: 阿父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1: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0: 时候就是简单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绿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开。

0: 平衡，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

见，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8: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9: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0: No, you, three, two,
11: one. 你跳龙门？
12: 有点这个感觉。
13: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4: KTV.
15: 1000年 KTV.
16: It's called 百字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7: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8: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9: 上海欢迎你。
8: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书谷组合。
0: 我喜欢书谷组合。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

0: 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1: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嗯，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
3: 好哎！
1: 哇，好热！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4: 喇嘛。嗯，哦
1: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好羡慕啊！
4: 对，
1: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悦。
5: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eu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4: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6: 我是佩悦，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5: I'm Damian. You cut me open, I keep bleeding, I keep, keep bleeding love.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Zehen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ist Pieu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4: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1: 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6: 被放大仔细观看。
1: 我跟你说，
4: 必须放大，
1: 对，
4: 太漂亮了，
1: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悦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6: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 Keep
1: 啊？知道，
6: 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1: 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6: 哦，真的，你有魔镜
1: 啊？对，
6: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
1: 哦，真的，
6: 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1: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
6: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根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啊，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
1: 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
6: 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 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5: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1: Fall in love?
5: Yeah.
6: Really? falling
5: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1: Oh, okay.
5: Yeah. So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ieu. So Pieu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ieu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Oh. Wow.
6: 然后做这个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龙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0: 杨刽子手，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中国万岁！
1: 人民。

好死，不太好。

0: 如满解放以后，我认真核对了每一位烈士的信息，里面就是找不到老庞。
1: 老姜，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特务？
0: 怎么了？
1: 档案上显示，这个叫鬼枭的特务跟徐文正联络过7次，但是在20号当天却突然联络雪狼。我在想。

0: 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之间不是最讲究体系外的保密吗？
1: 鬼霄是徐文正的手下，当时徐文正在执行别的任务，不在小回楼，所以鬼霄应该也不在。
0: 徐文正在被枪毙之前也没有提过鬼霄这个人。
1: 徐文正的资料我看过，没有线索。

0: 还在算大头螺呢？怎么都算不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如果这压根就是一场骗局呢？
1: 骗局？这可是国外资料明确记载的，怎么会是骗局呢？人家比咱们先进，他们都在用，咱们却不用。如果发射鱼雷的时候，潜艇翻了，谁来负责？
2: 打不中目标，谁又来负责？裴章说的对，不能因为算不通就放弃。除非数学能证明没有大陀螺不影响稳定性。
3: 喂，你好，专家办公室，
4: 帮我找一下季专家。
2: 赞扬，找你的。
3: 哎，来了，
4: 谢谢啊。
3: 喂，季专家吗？珊珊，什么事儿？你没发现这两天少了点什么吗？什么？
5: 柯一白会害他，你当朋友呢。他都三天没来上班了。他人呢？生病了，何主任给了他一周的假。一周？这么严重？
3: 就这事儿，挂了。红梅。
5: 红梅，怎么才来？都几点了？不好意思啊，刚开完会。
3: 给白慧买的东西还没准备呢，买点什么呀？这些吗？专家副食票。你这个月不吃肉了。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走吧，快走。
6: 谁呀？ 来了。
7: 白大夫，我来给你送药来了。我
6: 药够用了，以后不要再送药了啊！
7: 别呀，白大夫，你看我给采的药今天药可新鲜了。
6: 我说过我不会再收你的药，走吧。
7: 别呀，白大夫，你行行好收了吧。你要是不收啊，我家都揭不开锅。
6: 少跟我废话，赶快走！
7: 白大夫，白大夫，哎呀，白大夫。 您就行行好收了吧。
6: 你到底是谁呀？白大夫，我就是一个送药的，就算我不来找你，也会有别人来找你。再说了，我一个跑腿送信的，是谁？这重要吗？说吧，谁派你来的？白大夫，
7: 您还是先看看药吧。
6: 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我怎么收你药啊？
7: 白大夫，你可就别难为我了。我就是到了日子、到了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取信，您就行行好收了吧。您要难为我，我可真就没法活了。
8: 你更别难为我，我也没法活。
7: 白大夫，赶快，
6: 你收下吧，白大夫。
7: 走走走走走走。
6: 爸，
8: 您宝贝女儿来了。
6: 小慧啊。
8: 这是送药的，
6: 对，送药的，
8: 送药的。你这病还没好利索，你出来做啥子呀？我出来透透气，能好了快点。哦，白大夫，钱还没给，您随便看着给就成。
6: 啊，对对。
8: 谢谢啊，我先走了。
3: 来，
9: 白慧，
10: 哎，丹阳，红梅姐。

0: 哎，白慧，
1: 哟，季专家，哎，
0: 樊博文，你们来了。我们这听说白慧病了，过来看看。你这病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们那么忙，大人又搞科研，我又不是什么大病，就不敢打扰你们了。
2: 行，我去烧水。哎，
0: 辛苦了，叔。
3: 哎，
0: 白慧，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你就总照顾我，今天可算让我逮着机会了。
3: 咱们赶上伙食，
4: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还有排骨啊！季专家呀，今天是把他一个月的副食票都给贡献出来了，我也沾沾光。那我给你们做一个红烧排骨吧，来。
0: 哎，别了，你病号就好好歇着吧，今天我来啊。
3: 那我给你拿砍刀去。哎，等着小慧，你呀歇着，在哪儿我去。
4: 杂物间门后，
3: 我去。
4: 哎，唐公安，找什么呀？白大夫。嗯，小慧说砍刀在这儿。
5: 哦，嘿呀，你别孩子，在这儿。哎，
0: 您今天又上山采药去了？
4: 有奴送来的。嗯，慢点啊。哎，
0: 白慧，
4: 你这能行吗？
5: 给我，没问题。
0: 小心着点啊。
4: 哎，没问题。
0: 哎，你行不行？
5: 哎，季专家，哎呦，哎呀，做工程你是专家啊，
0: 这怎么回事？
5: 我肉啊，我是专家啊，
0: 这还有门道呢。
5: 歇着，歇着去，歇着去啊。还真不行。快歇着去吧。
0: 那我去弄鱼去。
5: 啊，厨房在那边。哎，好嘞。
0: 你守着这样一个父亲，得什么病都不怕。
5: 我去给你们倒茶。哎呀，小慧这一病啊，哎呀，正好他也能歇歇。我还能给他开点药，调理调理。嗯，
0: 真羡慕他，不像我，连我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
5: 这该怎么弄啊？这。
3: 现在都解放了，过去那样的事情呢，不会再发生了。嗯，白大夫，嗯，你上次跟我说你给徐文正治过病，那，你有见过他手下吗？
5: 手下阿猫狗的倒是见过两个，见过两个。
3: 白大夫，
5: 嗯，
3: 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人，你是不是认识？
0: 鬼枭不就是北方叫猫头鹰的吗？这是徐文正的一个手下，那是他的代号。是个人的代号吗？嘿嘿，没听说过呀，不清楚。您再好好想想。哎呦！哎！彭梅！
3: 彭梅，
0: 这鱼怎么那么滑，又那么明白？你快过来帮我处理处理。
3: 自己弄，忙着呢。
0: 这个活的我处理不了。
5: 哎呀，行了，我来吧，我来。
3: 哎，您歇着，我去。
0: 快快快！放心啊，叔。
5: 哎，
3: 能干什么呀你？
0: 哎呀，我那你也会杀呀？
5: 哎，小慧，给他们倒点水。
3: 哎。
5: 哎。

0: 这鱼你都不会弄，那给你个鸡，给你个鸭怎么办？养着呗。啊！怎么了？哎呦，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儿，没事儿。哎，我看看接到手了吗？
1: 没事儿，一个小口子。来来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快点。
2: 不是，我还没弄完呢。
3: 你快去弄吧，你不用管我。
1: 哎呀，没事儿。
2: 快，
1: 坐那儿。
2: 没事儿，一点小伤，看把你给紧张的。
1: 你还看五线谱呢？
3: 小慧。
4: 小学生。

0: 手风琴总得从识谱开始啊。
1: 这么说以后能听到你拉手风琴了？
0: 我呀就是从零开始的，还早着呢。
1: 你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这里边谱子还挺多。哎，你学会哪首了？给我唱两句。
0: 好。
1: 会哪首？给我唱唱。
0: 算了，感冒还没好，嗓子疼。等过两天好了再给你哼。
1: 行，今天饶了你。
2: 小慧啊。
0: 哎。
2: 哦，怎么样啊，手？
1: 没事儿。
2: 哎呦，你看不小心，来，涂上这个试试，好得快。
1: 谢谢啊。
2: 小慧啊，
0: 哎，
2: 涂好以后赶快去帮季专家做菜啊。
0: 知道了吧？

0: 是哪里认识的？哦，没那么熟。嗯。
1: 哎呀。嗯。还是我来吧。
0: 没事，我自己没问题。我跟你讲啊，好不好看，好不好吃，反正也就这样了。第一次做啊。没事，我在这儿行了，你在这儿我就更不会干了。
1: 我帮你弄一弄，我怕糊底，你轻一点。你这样会崩的，你顺着这个锅旁边放。
0: 好。我这是根据咱们嘴大的人啊，就拿大的；嘴小的人就吃小的。结合每个人的特色做的东西，特色加成完的。你看这大的，剃头没是吧？哎。
2: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
3: 哪一面啊？
2: 会照顾病人情绪，还会做饭，心挺细的。
3: 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现在才发现。
2: 你又没这样对过我，我怎么会发现？
3: 你铁打的身子也不生病，你让我怎么表现啊？哎，要不你病一场，你看我怎么照顾你。
2: 你什么意思呀？盼着我生病是吧？
3: 你这铁打的身子，我这辈子估计是没这个机会。
2: 不是你说话怎么让人听着都这么别扭，夸我呢损我呢。
3: 夸你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总去市局的训练场训练。
2: 哪天练练？
3: 别哪天了，哪天也不练。
2: 你们做科学家的呀，这个身体一定要硬朗，练练是没有坏处的。
4: 小慧，小慧。
2: 嗯。
4: 你看看你这三天病恹恹的，话都不愿意说，吃了爸爸那么多药，这都不见好。唐公安和季专家这一来，一下就来精神了，什么病也没有了。你说爸爸这是不是老了，该退出江湖了？连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了，嗯，这跟所谓啊，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呀。
5: 什么心病呀？还不是吃了你那药才好的吗？
4: 小慧，
2: 嗯，
4: 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5: 爸，你还懂乐谱啊？
4: 乐谱我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是唱歌用的。走吧，小慧，你对这个感兴趣？
5: 我们厂专家组有一个专家。把手风琴特别好听，我就想着跟他学呗，但是他说学手风琴得先学识谱，我就先借了本书自学一下。

0: 爸，
1: 嗯，
0: 我上班去。
1: 哦，哎，小慧，来看看，病刚好，熬的这个药你再吃点，巩固一下。
0: 病都好了，还吃什么药？我走了。
1: 巩固一下呀，你看看你。
0: 走了，不喝了。
1: 你这个孩子真是，这个孩子。

纪律，纪律，听到没有？瞧你们这一封封的检举信。总之，这种情况，现在的检讨全都不合格，隔靴搔痒，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是不是？

0: 要是真来了新护士，那我们就会分科室了吧？咱们总算能轻松一点了，真好。
1: 我看也未必，他们刚来还不得手把手的教啊？
0: 也是，可那也比人手短缺的好。我看呀，这选护士长一个个都卯着劲儿呢，尤其是程琳。
2: 等会儿把三床的药换一下。
3: 嗯，好。
1: 别乱说，没什么错，人家护龄长，经验丰富，按理说也应该是他。
0: 他那么看不上你，你不怕他当了护士长之后刁难你啊？
1: 别想那么多了，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0: 你呀，心真大。
4: 谢谢。

0: 拜会。
1: 陆秘书，跟你说了多少次消毒间你要少来，这里面都是无菌的。
0: 哦，好好好。我说你这大病初愈的，应该好好休养，这些活让别人干去了。
2: 我一个护士，这活就是我的，我能让谁干呀？
0: 哎，我听说你们厂医院要推举一个护士长。
2: 你消息够灵通的，刚开完会宣布你就知道。
0: 嘿嘿，这事儿也得上报厂院吧。我觉得这护士长你最合适。
2: 谢谢。
3: 陈长，你总算是来了。夏院长最近心情不好，正打点滴呢，他需要人开导。哎
4: 呀，杜芳有问题，又不是他老夏有问题，心思怎么那么重啊？
3: 夏院长啊，把民意看得特别重，厂医院上了通报批评，他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4: 在哪个病房？
3: 啊，这边。
0: 你说你这么优秀，这护士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2: 秘书，你别说了。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
0: 说你呀、啊，一忙起来就不会照顾自己，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啊。你说你这个手，整天泡在水里边，那对皮肤多不好啊。白慧，拿着。
1: 这可不行。我怎么能收你礼物呢？
0: 哎呀，你就拿着吧。
1: 我不能收，陆秘书。
0: 我这特意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这特别好，
1: 真的不能收，你别这样，陆秘
0: 书。求求你了，你拿着吧，拿着。
1: 我不是跟你客气，你别给我。韩厂长，葛主任，
3: 白慧，你去一下护士站。
1: 哦，好。
3: 韩厂长，我还有几个病人，我先去看一下。
5: 好。
6: 厂长，你是不是经常来厂医院找白慧啊？
0: 厂长，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
6: 那你知道人家的心思吗？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啊！别忘了，你是厂办秘书。大学毕业生，不是无业游民。
0: 是的，可是我想……
6: 你想什么呀？你应该想着怎么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你应该像你父亲一样，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0: 队长，我又看了一遍，医院里所有人的笔记，没有一个是跟这张图上一致的。这
1: 就是说，从赖广润家找到的这张厂医院布局图，不是厂医院内部人员提供的。
0: 厂医院毕竟不像专家楼这种保密型单位，人人都可以进。
1: 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一定要扩大，但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人员，都要进行排查。是。
0: 队长，我建议从张阿水住院那天一直到出事那天，这中间所有去厂医院治疗过的人都要想办法弄到他们的笔记，一一进行排查。
2: 好，
3: 就这么办。
2: 柯队长，就我们这几个人，怕还没找到人就跑了。
3: 怕敌人跑了就加班加点，说实话，就这点工作量跟我们打仗比啊，差远了。
4: 这个钛合金的。

0: 冶炼呀，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还要靠全国各地的专家群策群力来保证水滴工程试验起步。这个潜航稳定器从60吨改进成40吨了。潜航稳定器的工艺太过于复杂，而且造价成本极高。以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没有个6-7年恐怕根本完成不了。
1: 3年，如果可以联合全国各大院校，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争取在3年内攻关成功。
0: 在1个环节上就浪费3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自己的潜艇？
2: 南瀛，看来你有不同的意见。
3: 叔公，我跟利奇·席问他们说过我的观点，我看过杂志上面的资料，我也认真的验算过。我认为，就算没有潜航稳定器，
2: 我们的潜艇也一样能够完成设计，达到标准。可是国外的潜艇都有啊，他们的科学杂志上都写着呢。不可信。
4: 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的烟雾弹，我担心。我担心我们在潜航稳定器上浪费的时间越多，花费也就越大，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
5: 你认为科学是靠数据，不是靠直觉，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做好充分的准备。
6: 虽然这样会花费我们很多，但是我认为在你眼中的这些损失都是值得的，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7: 时间不等人，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了。
8: 好了，不要再争了。
9: 咱们这个实验用的潜航稳定器啊，已经初具雏形，不妨咱们明天去车间，现场进行个科学论证，好不好？
10: 把卯汉车间的工作面一定要收拾干净，明天楚公公带着专家团队去你们车间考察。啊，赵主任，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拜托你了。
11: 好嘞。
10: 戴慧，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1: 啊，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10: 道歉？跟我道什么歉？
11: 就是你送了护手霜，我没收。
10: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韩厂长和何主任会来，对不起啊，让你挨批评了。哎呀，没事儿，我都没往心里去。
11: 真的？那当然了，你要是过不去的话，你就把护手霜收起来啊。
10: 哎，拿着。谢谢。哎，白慧。 你们厂医院要选举护士长的事儿，那报告都放在我这儿了。你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这个护士长就一定是你的。这次我一定会帮你的。
11: 秘书，这事儿最好还是让领导决定吧。

0: 刘叔，哎，看这么短的时间就造出这么个大家，真得感谢你们啊！哎呀，
1: 我还嫌慢呢。
2: 毛主席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牛师傅就是牛啊，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潜艇就指日可待了。哎呀，
3: 我们是按照10:1的比例设计的，总体重量是4吨，通体是金刚打造。
4: 四吨，这要是按照10倍的大小来的话，这得是多大的家伙！
5: 我虽然对潜艇不了解，但是今天看到它，才知道水滴工程有多浩大。
6: 牛师傅也太厉害了。

0: 有没有英雄队员？
1: 队长！
2: 需要输血，确定血型，准备血浆。
3: 是。
4: 史小姐啊，感觉一下，这样怎么样？
5: 啊，疼！
4: 疼是吧？很疼吗？啊，
5: 还能忍。
4: 也别忍着，你这个手指头，你动一下，我看一下。
3: 来，能动吗？
5: 好像不太好动了。
3: 你这是手臂骨折了啊？
5: 啊，骨折了。嗯，问题大吗？
3: 哎呀，问题不算是大，但是呢，伤筋动骨100天，这个期间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万一手臂错位就不行了。张玲，需要打个甲板固定。
4: 好，我现在去。
3: 嗯，
5: 不是100天，现在是工作最忙的时候，这是。
6: 这没办法呀，你们车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严重？
5: 今天一个大铁球砸下来了，有4吨有重呢。
3: 4吨重？哎呀，真够危险的。哎呀，行了，你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
7: 院长，陈队长是 A 型血，医院血量库存不足，怎么办？
2: 马上到血库调，来不及了。快，组织人员续血。
7: 是，
8: 院长，我是 A 型血，抽我的血给陈队长。
9: 白慧，献血而已，没事。
2: 好吧，去吧。
8: 是。
3: 主公，怎么样？还没出来？
10: 怎么样？
7: 大家放心吧，白慧正在给陈队长献血。陈队长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还需要输血。你们谁？
3: 他什么血型
7: ？A 型。
3: A 型。
10: 我是 O 型，我献过血，抽我的。
11: 对，我来。我跟队长一样，我是 A 型血。
7: 那你跟我来。
3: 主公，您先回去休息，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
12: 陈队长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他现在在抢救，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
13: 主公，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
10: 是啊，主公，你现在必须得回去，我送你回去。我们先走了。
3: 丁姐，我们去车间看看。
10: 是。这怎么回事啊？啊！
14: 你们某环车间还是某环车间吗？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故？
15: 是啊，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能掉下来呢？
14: 厂长，我一定认真总结，你这个主任就得先行检查。
16: 是。
17: 问题应该出在这根钢丝绳上，你看，钢丝绳上的吊扣开了。
6: 牛师傅，麻烦您来一下。
18: 什么事啊，庞官？
6: 您看看这个钢丝绳插扣，这个钢丝绳插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事故原因在哪儿？
18: 我看是插得太短了，按规定啊。我们插这个不得少于30公分，你看这个，连一半都不到。我看这个事故啊，就是因为接头脱开所造成的。
6: 赵主任，平时这个工作是车间里谁负责？
14: 一般来说也没有具体的人负责，大家基本上都会。需要的话，谁都可以插，插好了就码放在一起。用的时候根据吊装的重量，选择不同粗细的钢丝绳，

0: 可从接口上来看，这个吊扣是刚刚完成的。你看，这上面还有金属摩擦的痕迹。
1: 这位公安同志说的对，这确实是新插的。你看，这个麻绳都是新的。
2: 这都是谁干的事儿啊？到底是谁干的这没人性的事儿啊？啊！
3: 赵主任，你们撤军，从上到下给我查。
4: 是。
5: 今天专家组来视察的事情都有谁知道？
3: 昨天接到陆秘书的通知，我就向整个车间传达了，大家应该都知道。
6: 陆成，你还告诉谁了？
7: 我就给赵主任打电话了，没跟其他人说。
4: 晚上车间有人值班吗？
3: 一般来说，我们收工以后，大门一锁，你们就没人了。
4: 情况我们了解了，谢谢。问题就出在这个钢丝绳插扣上，我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破坏行动，而且凶手就在场内，很可能就在车间内。这个莽汉车间，一个线索都不要放过。
8: 明白，立刻排查。
9: 局长，陈队长怎么样了？伤得
10: 很重，刚做完手术，已经醒了。这边。百惠，你刚献完血，休息。
11: 没事，我没事。
9: 刚献完血就这么玩命工作，你这么表现，是不是想当护士长啊？
11: 哎，长良，刚刚献血的时候你去哪儿了？我记得你也是 A 型血呀。我才病房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整个医院的喇叭都通知了，你会不知道？
9: 我真不知道。行。
12: 我看你是选择性耳聋吧，陆珊珊，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
13: 我说的是事实。
12: 行了，珊珊，别说了。要是让他当上了护士长，那咱俩可是要倒大霉的。你看他那个样子，
13: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是特务所为，那他们为了破坏水滴工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12: 以后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伤害您，接下来可要万分小心啊！
14: 少肮脏，是不是特务破坏，得看专项组的调查结果，
12: 也不知道陈队长跟那个工人怎么样了。
15: 曙光，今天这个大铁球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了，这还只是设计的十分之一。如果真的是40吨的话，它该如何安装在我们的潜艇内部？
14: 为了这40吨的稳定器，我们就必须加大潜艇的内部空间，
15: 这里面一些零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10: 怎么就不能解决啊？虽然今天事很危险，但这与设计无关。现有的资料里已经充分说明它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14: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进行这个稳定器的实验，获得准确的数据。
15: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

0: 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干、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2: 拌粉来了，
3: 我是第一次这个，就这样拌的就可以吃。
2: 你先拌好，你先拌好。
4: 拌起来，拌起来，用力。
0: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2: 很爽，
5: 棒，牛逼！
6: 好美呀，光好美呀，
7: 好美
6: 呀，
8: 好美好美。
9: 而且那个豆皮，
10: 它弹性比较高，
11: 有一个豆子。
0: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
12: 小子明，
13: 小子明，
12: 小子明，
13: 小子明。
0: 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4: 就随着菌安菌啦，我跟着收了，好点了哦。
2: 好喽。
0: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14: 哎，够了，差够了。
1: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但是我还没有19岁。
14: 这老了，看老了呀。
4: 什么羡慕嫉妒恨啊？
2: 没有没有。
4: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说我们撒狗粮。
0: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1: 应该是属于捡现成的吧？
14: 这里没有，
1: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0: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

0: 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1: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的，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0: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1: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0: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2: 回去了，
3: 好好，走了啊。
4: 那你觉得妈妈脂肪好看，肩膀好看？
5: 脂肪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0: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3: 快点翻进桌子，小肖，拿5包筷子来，5包。
0: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6: 有事啊，师傅过来照顾店。哎，这里啊，师傅送我半个家。
0: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30年不变的味道。
7: 细节方面，绝对你能承担，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3: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0: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8: 小时候的味道，什么？小时候的猪油拌饭啊，有差不多。
9: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10: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一样，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11: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12: 这个店比较精神嘛，我们从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容易。
0: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胡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

0: 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1: 老贵阳的味道。
2: 对，
3: 他家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4: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1: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3: 嗯，还有。
1: 还有没？
5: 没喝到了嘛？
1: 没人了嘛？
0: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6: 一下来问你，来我要来接你不？
0: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5: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这天都在做。
0: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2: 荷兰式蛋头还是正义蛋头？
4: 正义式蛋头好一点的，要精品。
0: 子弹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5: 我讲给你们听啊，那秘方讲给你听，我不是要破产了。
0: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5: 我早点去的，我找你们分了呀。要不要脸？
0: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5: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0: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

0: 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1: 速度好快，还有10秒钟一碗嘛。
0: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容易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2: 这香辣香辣的，中国家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嘞。
3: 我们没有，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现，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1: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4: 我媳妇能干很，说到我了呀。
1: 但是炒了一哈哈就好了，又没哪个会哪个计较。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5: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了丑，还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6: 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2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7: 是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0: 陈启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蛋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8: 减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9: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了。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他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8个小

0: 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30几岁。
1: 老板，我一口，
2: 谢谢。
0: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七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
1: 哎呀，别养嘛，没菜吃。
3: 四眼狗，陈七狗，
1: 谢谢。
3: 他俩四眼狗的写了一个头衔。来吧，陈七狗同志。
0: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以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4: 你要检查一下，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都是实在是星期六也得咬到点骨头。
0: 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5: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的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6: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了，口感很好，很脆。
7: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底的料风卷残云。
8: 当来到桂林，他就自由端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5: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自己，闲不住的老陈也学会了放慢节奏，体味生活。20年的磨合，两个人都向彼此迈进了一步。
1: 当时不是很靠谱，
2: 人来的比较闷一些，
1: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2: 没红过脸，基本没吵架。
1: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2: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0: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1: 小肖，我这点啊。
0: 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风鱼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
1: 这个暑期，贵阳六盘水双双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多元文旅业态、特色旅居品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赴黔游客，从短时度假体验升级为长线避暑安居。
0: 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位于毕节的明君玻璃公司逆势加码，投入5亿元实施产线技术改造，实现产销强势反弹。企业的信心从哪里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记者和您一同走进这家企业。
1: 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日前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两地持续深挖史料内涵，创新展陈形式，打造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凌到省

0: 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全省暑期旅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深入挖掘潜力，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省领导郭强、蔡朝林参加。
1: 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徐林来到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重点景区游客接待、服务保障和旅游安全等情况，与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暑期旅游工作。他指出，旅游业是贵州具有突出优势的产业，要抢抓有利时机，改进提升工作，下深功夫、细功夫，扬长补短，推动贵州旅游优势更优、强势更强。要持续推动业态融合创新，把各地特色资源转化为更多样、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全力做好避暑旅游文章。要充分释放消费潜能，深化文旅体商融合，拓展夜间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着力提升服务品质，针对性解决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要更加强化安全保障，全方位拧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深化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加强涉旅安全监测预警，确保游客安心舒心畅游。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8月1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召开会议，研究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善制度机制，深化数字化监管，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0: 这个暑期，贵州以清凉气候迎来八方宾客。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贵阳市、六盘水市双双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在贵阳，乡村民宿热度持续走高，游客的消费模式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持续培育的多元业态、不断擦亮的旅居品牌，正促进贵州生态良资源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热产业。
1: 这几天，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的这家民宿吸引了不少来自重庆、湖南等地的客人前来避暑旅居。
3: 8天7晚，重庆太热了，就想出来凉快一下。这里的话完全不用开空调，院子打造的比较漂亮嘛，可以泡泡温泉呀，很舒服。
4: 现在我们房间80多间，旺季不提前一周预订的话没有房，最长一个月。1.0是和老百姓共享院坝、共享堂屋，在2.0版本我们就升级到独栋、独院，有温泉，有一个独享的空间。喜欢安静的就热衷于这种房型。
1: 这场良资源变热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套接地气的运营机制。2018年，运营方开始探索将闲置房改为经营房，自留地改为体验地，为当地百姓培训从业技能的发展模式，并建立利益连结机制，鼓励农户以闲置房屋和土地入股，共同发展山居民宿。
5: 房子和竹林1000多平吧，水东乡是给我们管理了，比以前空在这里好多了嘛。6间呢，每间是1200的租金，一年7000多块钱的保底的收入，还有分红。
3: 在家门口有一份工作嘛，也是特别幸福的事。以前在家里务农，一年就搞几千块钱，现在一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6: 总投资大概3个多亿，我们公司自己投资的2个亿左右，其余都是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的。入股协议签了200多户，改了60来栋。绿军县我们从改造到现在哈，一栋院子每年大概有30万的收益。
1: 除了升级民宿硬件，公司还引入打卡项目，让游客从住下来变成玩起来。
7: 山美、水美、景美，看了就特意带家人过来体验的，值得推荐。
6: 让乡村的这些产品啊，在城市里面有窗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新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进来。金月山居今年有望突破1500万。
1: 而在修文县，特色旅居正成为吸引游客漫游常住的新亮点。在九长镇孟冲村的这家民宿，从6月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人次，
8: 非常凉快，就有一种 归隐山林的感觉吧，体验了咖啡屋，很享受。
9: 我们扩建了森林咖啡屋、餐厅、烧烤区、户外露营区等等，增加了亲子活动，引入了日咖夜酒。

0: 音乐节等新潮的玩法。最开始游客只是在这里处于玩，业态增多之后，大家想多住几天，感受一下山野生活的风味。
1: 凭借优质的环境和服务，该民宿开业三年来累计接待旅客超40,000人次。
2: 民宿和孟冲新农等村建立起合作关系，去年收购蔬菜20,000余斤，猕猴桃8,000余斤，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接下来我们推进孟冲新农陆方旅居改造，2027年预计新增民宿50家以上。
1: 既留住游客脚步，更以特色底蕴提升旅居质感。今年秀温县还推出旅居建设标准，持续擦亮阳明山居品牌，目前累计接待旅居游客2.2万人次。
3: 通过浅居、近居、新居三级梯度引导民宿逐步提质升级，通过产业配套、文化赋能等方式不断地提升阳明山居的品牌内涵。截至目前，我们旅居的房屋有207栋，床位有4511张。
1: 目前贵阳市273个村共盘活农房2611栋，配套城市房源超1,000套，并串起10余条涵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的精品旅居线路，不断将夏日短时客流转化为全年常住客源。
4: 随着房地产业、基建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建筑玻璃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回落态势。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当不少同行收缩战线时，在毕节高新区，明君玻璃公司却投入5亿元实施重大技改项目。企业逆势而上的底气从何而来？记者前往企业进行了探访。
1: 眼下，在毕节明君玻璃公司全新升级的浮法玻璃生产车间里，各项生产流程衔接有序，所有设备正满负荷运转。这条历时2年打磨完成的技改生产线，6月正式投产，7月就为企业创造了浮法玻璃销量环比增长264.67%的成绩。新产线不仅排产灵活，而且还很省钱，仅天然气一项，每年就可节约成本4,000万元。
5: 产品升级了以后，可以灵活生产1毫米到19毫米多规格和多品种的玻璃，满足汽车玻璃、家装玻璃、电子玻璃不同的订单，摆脱低价内卷，20显著降低了水电气物料的消耗，在我们市场竞争上面成本优势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技改大幅增强了企业抢占市场的能力。
1: 明君玻璃2012年落地七星关区，依托富集的硅矿资源和毕节的区位优势，企业一路迎来蓬勃发展，势头最好时年产值达到16亿元。核心产品正是建筑玻璃。然而，随着行业周期下行，压力显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原材料价格走高，企业压力明显增大。是固守原有赛道，还是主动求变？2024年，明君决定破旧立新，咬紧牙关对一条产线进行技改升级。然而，5亿元的投入对企业而言，资金考验空前严峻。关键时刻，毕节市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共同破解发展堵点。
6: 技改的投入比较大，审批的流程呢繁琐，单独由企业人推进技改的压力呢比较大。企业的置换方案，我们是请了省工信厅指导；企业的人评、环评，我们是一一过问，倒排工期。我们从环保专项资金呢争取了2500多万，还有呢省工信厅的专项资金6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1985万，帮助企业的话争取资金呢将近1亿元。
1: 除资金扶持外，当地政府持续做好全要素保障，主动牵线促成明君与吉利汽车公司开展合作洽谈，在石英砂原料供应、天然气用能保障以及员工住宿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5: 我们之所以敢砸5亿多来进行技改，一是看准了节能玻璃与高端白玻的蓝海赛道，这是跳出低端同质化竞争、换道超车的一个长远布局；二是政府坚定的支持政策和毕节优质营商环境。
1: 落地毕节14年来，明君玻璃不仅填补了当地高端玻璃制造的空白，更发挥了炼煮企业的引领作用，吸引了20多家上下游玻璃加工企业急剧发展。一条从硅矿开采、原片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正在毕节高新区加速成型。目前，企业直接吸纳就业500余人，并通过产业联动，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6: 14年来，更多的是做到了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周期的波动啊，是市场常态，更是倒逼企业啊提质升级的契机。未来呢，就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企业将重点发展

0: 光伏、汽车玻璃等高附加值的领域正齐同心，共同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一批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

0: 外医护人员再次集结，一边开展战地医护培训，一边向全国战场输送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图云关由此成为全国红十字救护中枢和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观众循着实物史料，沉浸式回望烽火岁月，在研学课堂中缅怀先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
1: 我看到很多的白衣天使从俄罗斯、西班牙这些国家远道而来，在抗战时期救护我们的伤员，我感到非常感动，
2: 由衷的佩服当时我们的那些前辈带小朋友来现场学习一下，我觉得寓意是非常大的，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0: 自2022年1月开馆至今，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为了让更多人读懂图云关抗战救护的故事，馆方从深挖红色家底、升级展陈设施等方面发力，将纪念馆打造成可触摸、可互动、可传播的红色教育载体。
3: 系统整理了救护总队的珍贵史料，成功推动其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联合专家学者抢救性采集亲历者后人口述史，引入声光电数字化技术，真实再现当年夜以继日救死扶伤的震撼场景。
0: 烽火不息，红色印记绵延黔中大地。在同仁时期，昆牛山战斗遗址则是另一座厚重的红色地标。1934年秋，红六军团18师52团为掩护主力突围，将敌诱至昆牛山绝壁，面对敌军以百姓为人盾步步紧逼，志军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战士宁死不伤群众，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纵身跳崖。为传承好这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当地建成昆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展陈中心，还引入 VR 虚拟战场、3D 建模等数字技术，推出昆牛山英雄崖沉浸式互动剧，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近年来，每年平均有3万人来此参观学习，感悟革命精神。
4: 讲解员用专业解说还原史实全貌，数字媒体呈现战斗场景，云上展厅更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走进这段历史，线上线下联动，历史变得更加立体。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史实挖掘，联合党史专家考证史实、补齐史料，完善档案体系，强化遗址整体保护和规范化管理，做强红色研学、红色主题宣讲等教育载体，全力打造高品质、有影响力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专程奔赴取景地实地寻访。在习水县土城镇，至今仍留存着鲜活丰厚的长征记忆，红色根脉正为老区振兴发展不断注入蓬勃动力。
7: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指挥中央红军于1月29日凌晨分别从土城猿猴场搭设浮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重庆的游客祝家康和妻子开启了重走长征路之旅，想亲身感受当年红军迂回作战的出奇制胜。
8: 对于长征四渡赤水那个地方啊，我们有一种淳朴的情怀，建议给大家一种心理感官，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0: 纪念展陈生动再现战斗历程，许多游客在观影后来到这里重温烽火往事，更真切地读懂当年的传奇史诗。
9: 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
0: 在老红军何睦林驻居坚守初心的红色故事至今代代相传。何睦林负伤与部队失散后信仰不改，把传承红色精神当作毕生事业。如今讲好革命故事的使命正由他的后辈接续传递。
10: 我想把我父亲的这种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让他们去体验现在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0: 紧邻青杠坡战斗遗址，红色沃土正不断孕育富民产业，村里种植的千余亩三红蜜柚已成为带动200余户群众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这些地方正成为不少影片观众专程寻访、见证老区蝶变的生动课堂。
11: 不仅是缅怀先烈，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要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
12: 让青杠坡村既能留得住红色记忆，也能结得出致富果实。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关键期，

0: 州各地依托规模种植和精深加工，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业。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州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7螺丝椒进入盛产期，自六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
1: 及时打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0: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万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超10万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2: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存量达4.5万吨。
3: 我们是做出口的，开车呢是3万斤左右到厦门去装船走的。
0: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这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品附加值不断攀升，
4: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5: 贵州各地立足自身资源与产业特色，持续完善就业配套服务，通过定制化职业技能培训，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堵点，让群众一技在手，就地就业，稳定增收。
6: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这家电器公司的20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注塑、充气等加工作业衔接有序。
7: 目前我们公司带动就业岗位485人，今年我们新建一栋厂房，新的项目完成后预计能新增就业岗位100多个。
6: 据了解，该公司去年产值1.7亿元，产品远销美国、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市场。目前公司所在的岑巩经开区已集聚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5家，日产400万只打火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近3000名群众就业。毕节前夕是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轻纺产业，不断拓宽城乡群众就业渠道。在这家服饰公司的生产车间，3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的投用，让企业日均产能达1.8万件，订单不断。
8: 今年我们还计划再增4到1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用工需求将扩大300到500人。
6: 目前黔西市已集聚轻纺企业50家，带动3000多人稳定就业。
9: 我们成立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专班，建立用工保障专员制度，通过 B 就业大数据平台宣传、乡镇动员、直播带岗等方式。
6: 至今县聚焦产业用工缺口，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诉求。在至今县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实操培训班常态化开班，学员考核合格后将定向输送至县内重点项目，合作企业上岗。
10: 电工叉车培训以后，我们推荐到紫金磷化工就业，缝纫工推荐到大河煤炭资本委就业。为就业人员，我们联合紫金磷工市场开展大型招聘会。
6: 黔西南州贞丰县依托规范化零工市场，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活动现场，10多家企业带来200多个就业岗位，超100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这段时间，欢庆彝族火把节的欢歌正在各地陆续唱响。在六盘水市、黔南州铜仁市等地，彝族同胞们身着盛装，与8方来客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共赴一场民族文化盛宴。六盘水市多点联动特色活动与表演轮番上演，在水城区野玉海火把广场，传统舞蹈舞出浓郁民族风情，情景走秀将自然风光、传统服饰与农民化融于一炉。
11: 贵州的人民特别热情，这些节目也有这边的特色，
12: 现场的篝火特别震撼，民族舞蹈还有服饰走秀都特别有特色。
6: 毕节是今年采取

0: 取一场全市取火仪式，九个县市区错峰联动的模式，将火把狂欢季延长至国庆假期。黔西市开展民族歌舞表演、特色美食品鉴、篝火晚会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热闹烟火气。
1: 黔西这个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感受到我们火把节的气氛，非常的高兴，非常热闹。
0: 在黔南龙里，在铜仁松桃，当地把火把节打造为集文艺展演、篝火晚会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盛宴，丰富游客体验。
2: 今天晚上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过没过，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下次还想再来。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同步开展的营旅联动系列惠民政策，让游客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消费券等多重福利。电影带来的流量正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央视新闻报道，今年暑运以来，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超323万人次，同比增长7.54%。8月6号，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光明日报报道，黔南州省和荔波小七孔、中国天眼、三都村马三大资源，搭建州级统筹运营平台，推出联票优惠与46项沉浸式新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天文科普、民族赛事于一体的全域旅游体系。
0: 由全国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贵州站近日在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活动传递的少先队队旗曾随神舟20号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3: 是
1: 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的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0: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1: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2: 哦，起风了。
1: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0: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我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嗯。味道的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嗯，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阿成是最喜欢的就是吉松，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至死啊。

0: 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见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1: 来片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0: 太好吃了，差点说脏话。我忍一忍。
2: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1: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0: 对，
1: 巅峰的
0: 进化版
1: 啊，进化版。哦，
0: 太漂亮了，
1: 背面也很。
0: 这个我要拍一张，
1: 很美。
0: 这个像
1: 亚丹，
0: 亚丹地貌。
1: 亚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0: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1: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太鲜了，它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1: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曾祺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0: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1: 它的香气
0: 独特。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1: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0: 这个完全不认识。
1: 这个刺果藤，
0: 刺果藤啊，
1: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这是那个

0: 泰国盐水吧，
1: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哦，细叶盐水，
0: 这个是大香菜，
1: 刺芹，
0: 我要放弃了，这
1: 盐水，
0: 在哪认得全啊？
1: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0: 寒温带，
1: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0: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1: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0: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1: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2: 上头了。嗯，
1: 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这个
1: 好，直接上手。

0: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鸡翅吧。
0: 嗯，鸡嘴好吃的。嗯
1: 嗯，你吃一个。
0: 嗯，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0: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0: 好吃，哎呀，真好吃。
2: 这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0: 烤五花，嗯，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0: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0: 啊、哦，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嗯，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嗯，多沉啊！
0: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0: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0: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0: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0: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 对
0: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0: 嗯，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嗯，
1: 纳米木赫曼，嗯，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嗯，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3: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

0: 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每天拍打15分钟，相

0: 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

0: 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

0: 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3、2、1。
9: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背后的真相。
1: 平行宇宙的桃子姐姐在黑煞袭击新星球时遭遇不幸，超博士和超人们找到开天辟地府，成功击败了黑煞。
2: 来看一看，看一看，三炮牌灯泡，五块一个，十五块两个，大家过来。
0: 老板，全部包起了，记得送到我的新别墅里。
2: 一定一定，老板慢走。
3: 谢谢你们打败了黑煞，让新星球恢复和平。
4: 终于可以回家了。最近老是联系不上翟博士，没他在耳边唠叨，都有点不习惯了。
5: 乔博士呢？
6: 他说有事要忙，组装完传输机就走了。入口打开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4: 那我们走吧。
6: 等等，开天辟地府呢？
5: 在这儿呢。超博士知道我们要把它交给超人联盟保管，已经帮我们装好了。
7: 粗心超人，你没事吧？
5: 斧头怎么变成马桶刷了？
4: 怎么突然地震了？
6: 这是
4: 是乔博士家的方向。
7: 乔博士可能有危险。
4: 斧头在那儿。乔博士也被斧头的能量影响了。
7: 乔博士，你为什么要带走开天辟地府？
4: 我只是借来用一下。
6: 这台机器正在不断摄取斧头的能量。桃子姐姐，
7: 桃子姐姐，
4: 桃子姐姐，难道你想利用斧头的能量复活桃子姐姐？这一切都是为了桃子姐姐。就差最后一步，我就能见到桃子姐姐了。你们别想阻止我！难道你为了复活桃子姐姐，利用我们的能力帮你拿到斧头？没错，是我将你们引到这个平行宇宙，利用你们的力量拿到开天辟地府。那天，我人生美好的希望都被黑煞毁了。
8: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则不幸的消息，今天下午著名主持人桃子姐姐在赶往和粉丝看电影的活动中被黑煞侵略新星球的恶行波及，意外离世。
4: 只要有开天辟地府的能量，再结合我这台机器，一定可以复活桃子姐姐。
7: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们？
4: 开天辟地府的能量如此强大，我的计划肯定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告诉你们这些正义的超人也不会同意的。
7: 超博士，
9: 没错，在我眼中你们都只是帮我拿到开天辟地府的工具而已。
7: 怎么又开始地震了？
6: 是这台机器造成的。这台机器

0: 上强大的异常能量，影响到了整个空间的稳定，我们必须尽快关掉它。
1: 超博士，我很理解你要复活桃子姐姐的心情，但这台机器太危险了，请你先关掉吧。
2: 谁也别想动我的机器。
1: 开天辟地符对超博士的影响越来越深了。
3: 我来弄停的。开心铁拳。
4: 开心超人，
2: 我对你们的能力已经相当的了解了，我将能量屏蔽器改进成超能力屏蔽器，能让你们瞬间失去超能力。花心磁力作，
1: 甜心攻击波，
2: 你们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1: 超博士，你快醒醒，你现在只是被开天辟地符的能量影响了。
3: 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历过，你还记得吗？正是你的鼓励才让我们战胜了他。
2: 是啊，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各种冒险，战胜各种困难，我们一起笑过，
1: 一起哭过。
2: 不要再说了，谁也别想阻止我的计划。
0: 用这个改装的万能开锁钥匙，应该能打开这个铁环。啊！

手吧，朝博士。

0: 个新超人，我们探测到你们现在所处的宇宙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在那个时空出现的异常能量源，它已经影响到两个平行宇宙的稳定。
1: 异常能量源？难道是开天辟地斧？
0: 这把斧头的能量在不断溢出，扰乱了两个平行宇宙的平衡，导致时空混乱。你们要尽快修复，否则……
1: 仇博士，必须马上关闭这台机器。
2: 我还有一份礼物，给你们呢。

0: 博士，
1: 大家，
2: 博士怎么会在这里？你对他做了什么？
1: 没错，是我把他带到这儿的。那你们要注意保暖，千万别感冒了。
2: 博士，不用担心，我们可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感冒的。
1: 开心超人，开心超人，开心超人！啊！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2: 快点把博士放了！
1: 不用急，等我的计划完成，就会放他出来。但是，他的生命数据已经跟机器的开关绑定，一旦机器停止运行，他的生命